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从监控的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大家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清晨悦动力，
1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2: 话题有热议，
14: 当季的这个韭菜，
12: 港城最头条，
15: 3年前拍下的一张
12: 资讯新鲜报，
15: 来关注网络
12: 记者在现场，
16: 商业模式到底能
12: 热线再追踪，
16: 做热门线，
1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1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

0: 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让美好超出预期，江苏银行定期存款年利率一年期1.35%，三年期1.75%，10000起存保本保息，安全有保障。更有江苏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最高可达1.8%，当日起息收益更高，可转让或提前支取。更多产品信息，详询江苏银行各网点，客服热线95319。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在上古神话的星河中，精卫填海是最具韧劲儿与力量的一笔。一只小鸟衔木石赴沧海，以渺小之躯对抗浩瀚天地，这份执着穿越数千年依然震撼人心。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份古老的神话与海州这片土地有着极深的渊源。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就从文献、地理、民间记忆多个维度，探寻精卫填海与海州的文化连结，看上古神话如何在这片海滨落地生根，成为刻在城市血脉里的精神符号。
2: 走一遍海州的街，如同翻一册厚重的史书，每一步都踩着典故，访一位古城的匠人仿佛读一首传世的诗，每一句都是传承。海州记忆，打捞岁月烟火，重拾时光印记。
1: 精卫填海的故事起源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中国上古神话的经典之作，后世文献在其基础上不断增补细节，使其内涵更加丰富。从地域角度看，精卫填海发生在东海海域，其与海州的关联虽无明确的先秦文献佐证，但通过地方史研究与民间传说的补充，已成为海州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海经·北山经》说，发鹫之山，其上一踏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孝，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由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荫于东海。这段文字明确了精卫是炎帝小女儿女娃所化身，因为她逆亡于东海，故化身为精卫，衔木石填海。精卫填海神话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海州湾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历史地理的名称沿革中，更固化于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与地方文献记载里，形成了完整的地理与文化佐证链条。神话中女娃溺亡的东海，并非现代地理意义上的东海海域，而是古代对东部近海的泛称。从名称沿革来看，秦始皇35年设立东海郡渠县，海州湾正是当时东海郡辖区内的海湾。秦代立时东海上渠界中，以为秦东门，明确了此地与东海与渠的行政与地理

0: 关联。直至清末以前，江苏东部海域均被称为东海。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多幅明清以前地图均将该区域标注为东海或大海，而海珠湾作为这一海域的重要海湾，自然成为东海概念的核心承载地。海珠湾所在的连云港地区历史上长期以海为名，北朝东魏时期定名海州，即因濒临大海而得名。民国元年，海州直隶州改为东海县，县治设于今海州城，依据便是东滨大海的地理特征。这种贯穿千年的东海地名传承，直接佐证了海州湾与神话中东海的地理对应关系，为精卫填海的地理定位提供了核心依据。海州湾地区的民间记忆将精卫填海神话与本地海域场景深度绑定，形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共识。从古代时期，海州湾作为沿海先民的生存依托，渔民文化与海洋神话相互交融，精卫填海的故事便在口耳相传中被赋予了本地属性。民间叙事中不仅完整保留了女娃溺海化精卫、闲时填海的核心情节，更衍生出与海州湾环境相关的细节。有传说提及精卫填海的地方就在海州湾沿岸，当地渔民还将精卫视作守护海湾的神灵，形成了精卫护渔的本土化叙事，反映出神话与地方生活的深度融合。这种传承并非碎片化的民间想象，而是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记忆链条。直至今日，海州湾周边地区的民间故事、口头传说中，精卫填海仍是高频出现的主题，其情节内核与《山海经》原始记载一脉相承，同时融入了本地对海洋的认知与敬畏，成为连接上古神话与地方文化的重要纽带。云台山原在海中，称为玉州岛。随着海水东移的变迁，云台山由海中神山变为与大陆相连山峦。这种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恰为精卫填海神话提供了现实注脚。古玉州本为《山海经》所载东海孤岛，后因黄河夺淮疏沙、海水东移、泥沙淤积，使山海相连。神话中精卫衔西山木石填东海，现实里自然之力让沧海成陆，二者皆以填海为核心意象。先民目睹海水东退、陆地延展的变迁，便以精卫填海的浪漫想象记录对地理演化的感知。云台山的海陆变迁史，正是这一神话源于现实观察的生动佐证。悲剧精神与抗争意识，这是精卫填海最为广为人知的文化内涵。从力量对比来看，精卫只是一只文首白喙赤足的小鸟，而东海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海浩瀚无垠，木石与沧海的悬殊差距，注定了其填海行为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传说的精神恰恰在于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他不畏惧权威，不妥协于命运，以持续不断的行动对抗自然的残酷与生命的无常。

这种精神在中国文化中被不断升华，儒家将其与弘毅锲而不舍的君子品格绑定，如《论语》中“匹夫不可夺志也”的信念，民间则将其视为反抗压迫、坚守目标的象征。在近代中国面临危局时，精卫填海更被赋予救亡图存的时代意义，成为民族不屈精神的缩影。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在东部沿海地区传播广泛，文献中发生在东海的故事与海州产生了天然的地域关联，这种关联在后世逐渐强化，成为海州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现代海州将精卫填海与花果山、孙悟空等神话符号结合，形成了上古神话、西游文化的地域文化体系，成为地方文化宣传的重要名片。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大家在网络上有没有看到过说教你视频剪辑可以赚钱啊，网上的课程便宜又方便这样的课程呢？有可能啊，满心期待的各种老师剪辑课程可能是一个骗局哦。近日呢，在咱们海州区就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以抖音平台为幌子卖课吸粉的新型电信网络诈骗案。海州公安立即会同连云港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深挖细查，巡线追踪，发现幕后竟然是有一个盘踞两省的犯罪团伙在频繁活动。后来呢，经过数月的持续努力，最终呢是成功打掉了这个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1人，缴获作案电脑60余台，手机600余部。那么这些犯罪团伙他是怎么实施行骗的呢？在2023年底的时候，市民曹女士在家里浏览抖音的时候呢，被一则传授视频剪辑轻轻松松赚钱的广告所吸引，于是呢就添加了对方的微信，支付了2997元的学费。下载对方设定的软件之后呢，就开始了学习。但是没想到呀，学了不久，她便发现所购的课程为录播假课，根本无法达到对方承诺的吸粉效果，而且呢，对方还违背承诺，拒不退款。察觉被骗的他当即是报了警。案发之后，市区两级反诈中心通过梳理同类警情，发现2023年来全市是共接到了涉及抖音卖课诈骗类报警11起，嫌疑人手法呢，均是利用抖音推广，诱导受害人添加导师的企业微信，获取信任之后呢，便让其添加财务微信，通过收款码收取学费，最后呢，再以虚构的抖音官方合作讲师等身份，指导受害人下载远程会议软件，集中授课，完成诈骗闭环套路。警方缜密侦查研判发现，授课的导师并非孤立个体，背后呢还有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在提供支撑。很快，这个团伙组织架构、作案手法和作案流程就浮出了水面。原来啊，这个团伙呢，通过招募专职客服进行话术培训的同时呢，还积极寻找专业代理公司合作，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招揽学员。一旦学员添加了他们的微信之后呢，他们就会在聊天当中将培训授课资质、成功案例、抖音直播带货等平台规则告知学员，并且呢提供相关的培训套餐。等到学员通过对公账户或者是收款二维码转账买课之后呢，他们就即刻拉黑失联或者是拒绝退款了。经过持续的抽丝剥茧、拓线经营，警方呢终于是在2024年4月上旬锁定了导师、客服等多名主要犯罪成员身份信息，以及他们位于湖南长沙和广西柳州的6个工作室。至此呢，抓捕时机趋于成熟。4月25号，在连云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统一指挥下，海州公安迅速组建了一支由刑警大队牵头、基层派出所50名精干警力和1名法治审核民警组成的专案组，他们跨越1100余公里，奔赴长沙、柳州，对盘踞在两市的诈骗窝点实施打击。由于涉案人员众多，藏匿的窝点分散，团伙间联系紧密，导致收网工作难度很大。那么专案组呢，于是与当地的警方密切协作，对6个窝点展开侦查，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行动指令下达之后，全体侦查员立刻高效配合，同步出击，快速破获了所有窝点，当场是抓获了61名正在卖课的诈骗成员，缴获作案电脑60余台，手机600余部，诈骗黑手链条就此是被彻底斩断。 经过昼夜的询问核查，专案组初步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呢，是自2023年9月份成立以来，已经将诈骗触角伸向了全国20多个省、100余市，受骗群众是达到了数千名，涉案金额达到了2000余万元。目前，相关的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一天，老妈给在外地打工的阿豪打电话。
15: 儿子，你多久没回家了？啊，快半年了吧？我跟你爸都挺想你的。
14: 嗯，半年多了，
16: 我也挺想您的。
15: 你爸说他现在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
16: 阿豪顿时热泪盈眶。
17: 妈，明天我就请假回家，我爸现在在干嘛呢？
15: 啊，刚刚在喂驴，现在在喂猪，一会儿去喂狗。
14: 老王打算带老婆去泰国玩，今天他们来到出入境管理中心办理护照，
12: 资料填好之后交上去，警察看完愣了一秒钟，认真地对老王说道：
14: 你好，我们这儿只办出境，不办穿越。
12: 老王一看才发现自己一激动，在目的地国家一栏写的是秦国。
14: 好长时间没有去大爷家了， 北方叫大爷，南方叫大伯，就是大头爸爸的哥哥。上周末大头买了水果去看望大爷，进门发现大爷和堂妹都不在，就大妈一个人在。
15: 看到桌子上放着俩手机，一个很好看，大头就问大妈，
17: 这是谁的手机呀？
15: 你妹的。
14: 这话没问题，但大头觉得有点别扭，他又指着另外一部手机问，那这个呢？
15: 你大爷的。
14: 吃午饭的时候大头特意多吃了半碗，总觉得现在心里舒服多了。晚上小舅子给铁柱打电话，哥，开车过来吃烧烤不？
15: 没问题啊，你们等我啊。
14: 刚到店里，小舅子就开了一瓶啤酒，力劝之下铁柱干了一杯，他自己没喝。小舅子把酒杯放下，忧心忡忡地说，
15: 哎呀，不能开车了吧？
14: 没事儿，不能开了就放这儿，今天不醉不归。
15: 这个时候小舅子拿起铁柱的车钥匙说道，正好用用你的车，我约了几个朋友去唱歌，你呢喝完之后早点回去啊。
14: 说完上了铁柱的车，一溜烟就没影了。大头大学是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念的，当时每次放学买火车票那都是个问题。
15: 一次过年回家，大头没抢到卧铺，连硬座都没抢着，看的大多数同学都选择了无座车票，他机智地买了一个小板凳，
14: 结果大头是举着那个小板凳一路回到了家。
15: 有一天美丽问老爸，我哥叫奥文，那我为什么不叫奥武而是叫美丽呢？
14: 孩子，其实你小时候就叫奥武，有一次你跑出去玩，天都黑了都没回来，然后你妈为了找你啊，喊着你的名字从村头喊到村尾，
15: 奥武，奥武，奥武。
14: 你妈回来之后就逼着我把你的名字改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小王从小就调皮，总是被老王收拾，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吧，一天老婆出差，出门前再三叮嘱老王，
15: 孩子淘气，有什么事就跟他好好说，不要用打骂解决问题。
14: 老王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15: 就在老婆开门准备走的一刹那，猛听儿子狂喊，
14: 妈妈不要走啊，不要相信他的话，你一走他就撕票啦。大头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兄弟说要看照片，大头就把照片给他们看。
15: 这个家伙看完照片又认真地打量了大头一会儿，说道，如果用植物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朵鲜花，如果用蔬菜来形容它呢，那它就是一颗白菜，如果用动物形容呢，它就是一只天鹅。高帅所在部门的女主管嘴特别碎，车轱辘话来回说，唠叨的不行。
14: 有一次客户来访，主管跟客户谈话，高帅在旁边作陪，送走了客户，主管对高帅说，
15: 这个客户真没礼貌，我说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竟然打了20多个哈欠。
14: 高帅小声地说，领导，我看着他不像是打哈欠，他是想说话一直没机会，唱不上嘴。老婆是个吃货，一般吃袋装的零食啊，都会拿过来让铁柱帮他撕开。
15: 昨天铁柱正在玩游戏，老婆又拿着一包东西过来，铁柱一边操作着键盘一边用牙咬，
14: 没想到这一次老婆是在洗衣服，递过来的是一袋洗衣粉，直到现在铁柱一漱口，他嘴里还往外喷沫子呢。大头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主任的课上，老班突然指着大头说，
15: 把你旁边睡觉的叫醒，让他上黑板来回答这个问题。
14: 大头看着自己左右两边都睡着了，心想应该叫醒和自己关系不好的呀，
15: 于是他一巴掌拍醒了来听课的校长。闺蜜在一家服装店上班，今天王美丽去店里找她玩，看上了一件羊毛大衣，顺便试穿了一下，
14: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
15: 闺蜜热情地打量着王美丽说道，你穿这件衣服简直太好看了，提亮了肤色还显瘦，
10: 看起来特别上档次
14: 啊。真的吗？那我就买了哈。
10: 没想到闺蜜对她又是眨眼又是努嘴，过了一会儿闺蜜压低声音咬牙切齿地说，
14: 你是不是傻，看不到我老板在旁边吗？我能说真话吗？你自己穿上去圆滚滚的跟个熊猫一样，心里没点数啊你。
1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亚楠是个女汉子，一次和她几个同事去喝酒，喝高兴了，亚楠拿起一提啤酒，乒乒乒全开，
11: 来，每人三瓶，不准缓气儿，喝不下去的是小狗，你先来。
10: 那哥们儿一想，不能在女人面前认怂啊，三瓶啤酒下肚，酒已经到了嗓子眼，强压着说，姐妹儿，该你了。
11: 晃晃晃。
10: 在一家时装店里，王美丽对服务员说，
11: 这几套衣服我全都要了。
10: 正当服务员包装的时候，王美丽突然大声喊道，怎么了女士，您是忘带钱包了吗？没关系，手机可以支付。
11: 王美丽左右看了看，很尴尬地说，我忘带男朋友了。一天大头闲着无聊，微信摇到了一个妹子，白帽子白大褂，大头就跟人家没话找话说，
10: 美女，看你这行头，不是医生就是护士呗。
11: 我是卖馒头的。一天，老王媳妇儿在梳妆台前化妆，准备出门，老王在浴室喊道，
10: 媳妇儿，用一下你洗发水，
11: 自己拿。
10: 没一会儿，老王又喊，媳妇儿，用一下你护发素，
11: 自己拿。
10: 媳妇儿，用一下你电吹风，
11: 自己拿。
10: 媳妇儿，
11: 能不能别再烦我了，需要什么自己拿。
10: 等媳妇儿回家的时候，发现钱包里少了500块钱。一天，亚楠和闺蜜在一起聊天，亚楠说，
8: 我们都长大了，我发现之前的很多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都会实现的。
10: 你说的是什么梦想啊？
8: 亚楠抬头仰望着天空，好像是在回忆，他说，小时候我想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吃一次全家桶，可是老妈总是说不要吃垃圾食品。
10: 嗯，老妈说的没有错，这东西确实要少吃。
8: 长大一点，我想跟男朋友一起去吃一次全家桶，然而自己一直都没男朋友。
10: 那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吧？
8: 嗯，现在我发现我一个人就可以吃掉一个全家桶。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开心包邮，
8: 欢乐到付。
9: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8: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0: 放学之后，儿子来到老王跟前，一脸委屈地说，
11: 爸爸，在学校有人欺负我了。
1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自己也反思反思自己的问题。
11: 刚说到这儿，儿子跳起来一巴掌打在老王的脸上，恶狠狠地说道，好了老爸，慢慢反思你的问题吧。
12: 30岁的女经理点开微信语音，里面传来她妈妈的声音：“
13: 你都多大了，还没个男朋友？我告诉你啊，今年再不找男朋友，我跟你爸可就要练小号了。”
12: 听完，整个办公室静悄悄的。女经理环顾四周，所有未婚男同事都低下了头。最后，她望向了老王，老王赶紧说：“经理，我也想帮你啊，可是我儿子都挺大了，我老婆也不同意啊。”“
13: 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妇产科医院。我妈年纪大了，我怕她。”

0: 不安全。阿豪最近又丢了工作，临时找了个送快递的活儿。今天看到有人收件人的名字写着王重阳，于是他就打人电话了。
1: 你好，全真叫的吗？下来拿个快递吧。
0: 那个人一听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分钟，阿豪就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1: 你怎么回事？刚才那个王重阳投诉你，他说事不过三，你这是第四个这样侮辱他了。
0: 下班以后，大头打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发现带的现金不够。司机师傅年纪很大了，不接受手机支付，于是呢他就说，
1: 师傅，要不你等我一下，我去附近的 ATM 机取点钱。
0: 司机很痛快的就同意了。大头好奇的问道，
1: 师傅，你不怕我跑了吗？我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手机给你压这儿啊？
0: 那我要是带着你的手机跑了呢？
1: 大头得意的说，哎，我拍过你车牌照，你跑了我也不怕。
0: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你用手机拍的吧？你的手机不是在我这儿吗？
1: 一听这话，大头愣住了。这个时候司机笑着说，
0: 嘿嘿，小伙子，赶紧去取钱吧，你这智商啊我信得过。老王从小在城里长大，儿子更是从来就没有去过农村。老王趁着暑假想带他去长长见识。
1: 开车到郊区，他们路过一片苞米地，儿子问，
2: 爸爸，这是什么动物呀？我怎么在书上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0: 这是一头牛。
2: 牛？可是它为什么没有犄角呢？
0: 对于儿子的问题，老王也回答不上来。于是他们就下车去问赶车的农民，大爷，这头牛为什么没有犄角呢？
3: 哦，没有犄角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遗传，有的是因为生病脱落了，还有的是因为跟别的牛打架折断了。
0: 那这头牛为什么没有犄角呢？
3: 因为这头啊，它是驴。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927

好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啦。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他。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驸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仅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 8545312，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呢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前来咨询，8545312，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糗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20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20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大几，16000-17800-17800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0000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
1: 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0000大几就可以。
0: 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8545312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2号线朋友的电话。 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2014年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够多少钱啊？
1: 手动挡的2014款的朗逸是吧？
2: 哎，能带天窗，带天窗，1.4T 的。
1: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1: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2014年。
1: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1: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1: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1: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1: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1: 嗯，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1: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10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8几万左右吧，2020年左右的。
1: 20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呢。20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1: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1: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

0: 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程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 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85453123， 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程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 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 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没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 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 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售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 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您好。哎，你好。
1: Hello，
2: 是您，您请说。
3: 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宝马五系的520是吧？对，15年的。15年上牌子跑多少公里了？跑了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 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
2: 好吗？不超6万是吧？好嘞，那还有还有个叉一呢，是2022年的叉一，
3: 是多大排量的？1.4的，就是3.5的哦，1.5的是吧？三缸的，3缸的，几几年的？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2: 2023年，我是我这个22年年底，
3: 20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2: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3: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10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000-8000块钱，不超11000，在10万7000-8000左右，好吗？
0: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3: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3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4: 我家这个哈弗R16呢？
0: 几几年的？
4: 一四年的3月份的。手动自动。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0: 多大排量？1.5、2.0的。
4: 1.5气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一款，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的电动的。
3: 那是四驱的吗？
1: 两驱，两驱。
3: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1: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3: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售后价格再中几千啊，5-6000，
1: 就大约
3: 这个5-6000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1: 哦，反正不过万。
3: 对，肯定不过万，车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1: 啊，车况可挺好的。
3: 嗯，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嗯，
1: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3: 差不多在7000啊，5-6000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1: 没有
3: 没
1: 有没
3: 有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000、6-7-8000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1: 那我爸等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3: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3: 嗯，好，
2: 哎，好，
1: 那谢谢啊，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凌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0,000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0,000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0,000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0,000左右哈，30,000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 meet you 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0,000多，对吧？
2: 嗯，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0,000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的？
3: 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了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嗯，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

0: 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八左右吧，八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
0: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的，目前平均车价是多少？我后面要打你多少钱？
1: 好的，是20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2: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2: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2: 没有天窗，是3厢的。
1: 三厢那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2: 7万7千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2: 如果是车商
1: 的，
2: 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2: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2号线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0: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2.4的，2.4智享版双电双电北托是吧？
1: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对的，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5,000左右啊。
0: 9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二三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1: 卖给车商还能卖不上10万了吗？
0: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只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1: 啊，这么低吗？这个？
0: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1: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我买了原来上上到原来30万，掉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
2: 啊，所以说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行，那谢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
3: 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生，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 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

0: 挡箱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1: 啊？带不带天窗？
0: 啊？
1: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0: 啊，不带天窗。
1: 1.5的排量是吧？
0: 对对对。
1: 是15年上牌16款吗？
0: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1: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0: 哦，那就是14款的。
1: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0: 对。
1: 跑了多少公里？
0: 96000。
1: 96000公里，颜色白。
0: 95000。
1: 颜色
0: 96000。
1: 好
0: 的，
1: 颜色是白色，对吧？
0: 对。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0000左右啊，20000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0: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1: 对，是的。
0: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1: 嗯，什么？您说？
0: 没有出过险的。
1: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0: 对，
1: 好吧。
0: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
2: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进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4: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哎，想问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高分情感国综《再见爱人》呢？
6: 再见爱人四，准确来讲，因为这一部综艺啊，它基本上呢，这个热度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7: 从预告片来看哈，就已经非常的炸裂了。你看先导片里头，黄圣依张嘴就来说，这是我想离婚的第三年，我们捆绑太深了，就像楚门的世界。哇，
6: 哎呦，连楚门的世界都用上了。但是相信啊，如果说有看完那个第一期节目的人，可能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叹一句，就是知道前方有高能，但是万万没想到前方居然是一直都在高能之巅，就没下来过。
7: 哎，再见爱人四呢，可能是全系列最抓马的一季啊，完美印证 证了什么叫做艺术来源于生活，因为生活永远比创作好像显得更加的抓马。
6: 哎，你说全系列最抓马，我非常喜欢这个形容。不同于往季，首先再见爱人四呢，它其中那个三对夫妻，我们先带大家来回味一下，三对夫妻嘉宾情感关系都在十年以上。你看十年婚通常被叫做息婚，就比如说婚姻啊，就像是息气一样，不容易被打破，象征着耐心和持久。但是锡这种金属呢，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它非常柔和，所以很容易变形。
7: 某种程度上呢，这也对应了三对嘉宾啊，在经年累月之下已经异化的婚姻的日常。当真正深入到婚姻关系的深水区的时候，凝望深渊的同时，深渊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6: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件事儿啊，一生为爱做题的中国人可能在打开再见爱人四的第一秒就被硬控了。
7: 怎么说呀？
6: 为了体现这三对夫妻嘉宾在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情感关系当中累积下来的默契，节目组在一开始掏出了一张婚姻体检表，让大家去老实作答。
7: 问题呢，从对方喜欢什么花，朋友圈背景是什么图片，到对方最遗憾没做成的一件事，就像是考试前老师啊给划了复习的范围，全书都是重点啊。
6: 是到公布成绩的那一刻，大家才发现，就抛开最高分是60分，还有最低分14分不谈，三对夫妻的平均分都不及格。这三对嘉宾不同的回答本质上反映了他们不同的相处模式以及婚姻状态。
7: 就拿问题最多的黄圣依和杨子来说，
6: 我记得当时他俩真的是被吵到一度吵到巅峰，结果人家说不离了挺好的。
7: 你看你又剧透了。就是当被问到对方有什么兴趣爱好的时候，杨子只是不屑地反问黄圣依说，你能有什么兴趣爱好呀？
6: 更离谱的操作还在后头呢，轮到问说对方喜欢什么花这个题的时候，因为杨子说一直都送玫瑰和百合，所以答案只能是玫瑰和百合。黄圣依喜欢什么花，显然真的答案对他不重要，
7: 毕竟他那么大爹又那么自信，是吧？
6: 你这话说的真好，毕竟他是董王啊。
7: 哎呀，这怎么说呢，就是生活当中千万别让我碰见一个杨子啊。
6: 观察间当中人家老师就直接说了，说答错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重要的是态度。但是杨子对黄圣依的态度呢，两个字就能概括，算了，四个字吧，王之蔑视。
7: 就是你是王是吧，就是底下都是臣。
6: 对，
7: 这为什么黄圣依不反驳杨子的诋毁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在这段关系当中以讨好对方来保全自己了。
6: 长期处于一个被驯化过程的黄圣依，虽然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处境，现在无力反抗，这也是不少就是爹味亲密关系当中被只有一个主心骨这样的控制欲所裹挟的被迫顺从的一种处境。
7: 是的，而镜头转向另外一对啊，女强男弱的言情小说配置摆到了现实当中，很多时候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的弱势啊。葛西刘爽他们这种日常相处啊，就被葛西形容是室友合租。
6: 对，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双方在家里逐渐就形成了这个泾渭

0: 分明的生活区域。
1: 先来说刘爽，他是初代网红首个留级手，大名鼎鼎啊，自认为事业生涯早就已经过了巅峰，进入到了漫长的滑坡期，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的 L 型人生啊。
0: 啊，人家讲说反正已经见识过高峰了，那剩余要做的不过就是稳定躺平，凑合着过就得了。
1: 哎，这唯一的问题呢，就是婚姻从来不是单凭着凑合二字就能被敷衍应付的人生议题。在这一段需要双方努力经营的情感关系当中，依靠惯性来推动，总会有失去牵引力的一天，或早或晚罢了。
0: 嗯，而作为这三对嘉宾当中的模范夫妻，拿了最高分的李行亮，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1: 嗯，
0: 他呢是这卡着及格线及格的60分。而一直说着说哎，自己付出最多更了解对方的他的爱人麦琳，意外的竟然没有他丈夫得分高。
1: 哎，麦琳可以毫无顾忌的在镜头前说李行亮在自己心中排第一，除了对方呢他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与其同时呢，李行亮飘忽的眼神，不安抠挠的手指，都表明了感动之下还藏着一丝欲言又止的异样。
0: 对，我看到网友当时在弹幕上就说了，说这是一种常见的甜蜜的负担，但是没有人意识到，我觉得它有一个潜台词，潜台词就是在甜如蜜的包装之下造成负担才是一种本质。
1: 望闻问切啊，是节目可以拍下来观察的素材，而为了对症下药，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的全面体检都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是哪些部分到底给这些婚姻关系当中的两方亮起了红灯呢？
0: 哎，我记得当时在这一季播出之后，很多朋友在社交平台都有很大的反馈，甚至比这个当事人本人还要更加的激动，甚至纷纷截取了视频当中的一些片段拿到网络上来激发大家的讨论，很多人就无法理解。那刚刚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三对嘉宾，只是简单的提到了一些他们在画面当中，在视频当中一个就是偶然的一个矛盾点。
1: 嗯，
0: 当然他们的矛盾点远远不止于这些。
1: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会发现看过节目的人都会看到，在这些三对关系当中，一旦涉及到别人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其他两对都会说得头头是道，
0: 而且也会异常冷静的来分析。
1: 对，一旦到了自己头上的时候，反而就变得那么的混沌，
0: 用你那个形容词抓马。
1: 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就过不明白了呢？
0: 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啊，与其说是探讨这部综艺，倒是不如说是探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婚姻。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啊，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开车出行的各位，大家都有发言权，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的体验嘛，我们都可以是生活家。你和你的爱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磨合，你们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嗯，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好，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奇葩的综艺啊，《再见爱人》第四季。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其实有两个看点，一个呢就是嘉宾了。这三对嘉宾呢各有这个所长啊，表现得非常的可看。再有呢就是观察室的嘉宾们，也是观点非常的犀利哈。
3: 是的，你看那个观察室嘉宾沈亦斐，他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呢，每一段婚姻里面啊，都有一个主要责任方。当需要改变的时候呢，主要责任方不做出改变，而要对方去迁就、去忍让，那么改变婚姻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他说，尤其这一季的这三对夫妻啊，都是10年情感关系以上了，跟刚刚在一起的两个人需要磨合，那是完全不一样的。10年感情到后面，一定会出现一个主要责任方。
2: 而作为第三季节目亲历者的王睡睡啊，则更加的直接。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本来都不厌男了，结果看完杨子的一顿操作以后，我又给缩回去了。
3: 又开始厌了是吧？
2: 对。
3: 哎，如果说再见爱人四它的炸裂程度有10分，那么截至目前，我觉得就从大家在网络上社交平台上啊，从头到尾的这个热度演绎来讲，主要责任人，也就是说其中8分应该都是杨子一个人贡献的
2: 啊，真的是非常的炸裂啊。习惯了作息日夜颠倒的杨子呢，在凌晨3点因为睡不着去吵醒早已熟睡的黄圣依，不过是洒洒水的这种常规操作，语言打压对方也是驾轻就熟。
3: 哎呀，你女人家家的你懂什么，
2: 这种大爹形象简直是跃然屏幕前呀。最终爆发的一幕啊，是他强迫黄圣依去看他见过最亮的北斗七星。
3: 对，全程他根本就是无视累得不想动弹的黄圣依的拒绝，也不管黄圣依多次强调说啊，我自己已经看过了，根本不管，我想看就是要拉着你一起看。
2: 哎，作为这个最大受害者，黄圣依的对应办法只有一个啊，累得不想沟通，也不想反驳，最终呢只能选择默默的顺从对方。
3: 其实这是一种有点危险的警示，因为他失去了坚持自我的力量。
2: 是，还有你看葛西和刘爽的矛盾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葛西呢希望刘爽少来对我啊，反

0: 反过来呢，刘爽则是少来管我。
1: 他们俩其实也挺平衡的。
0: 对，从这个根源问题啊，就没能达成一致的两个人，对吧？彼此之间再多的诉说也其实就是没办法沟通。
1: 对，
0: 也正是因为清楚明白自己付出了多少，所以在得不到自己预期当中的回馈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越发的委屈别人，你怎么不懂我呀？这全职妻子的困境啊，显然是历历在目了。
1: 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么不知道感恩，我都把你全身心的放在心里，我每天一日三餐我都不管，我都不在意，我不在乎我自己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我只在意你，可是你对我呢？
0: 哎，就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我想吃梨，你非要给我一个苹果，就算这苹果是全世界最贵的、最好吃的苹果，那又怎么样呢？
1: 你好矫情，你看，对他来讲的话，被忽视的价值以及没有办法去衡量的对家庭的付出，就加剧了麦琳这个人付出型人格当中的一种不安全感。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总导演刘乐也表示过，他说这一季的嘉宾选择相比前三季更切中了现实的社会议题，这一季的嘉宾的问题呢可能是更加疼痛更加现实的。
1: 对，你看，
0: 我觉得现不现实不一定，但是足够的抓马是真的。
1: 是，而且对于这个全系列综艺再见爱人，咱们不止他的哪一部啊，就一贯以来之所以讨论的声量巨大，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它非常的具有普适性，走到和爱人说再见的边缘，每一次的选择其实都是一扇门，所有的嘉宾都不知道自己即将推开的是哪一扇门，躲在这个门后面的世界的这个观众，同时他也在期望说哪个嘉宾能够走到和自己去相同的选择。
0: 就是我觉得看这档节目还有一个意义在于给自己的一段关系当中敲个警钟，或者是做一个提示，对吧？那可能呢，通过这三段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可能呢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就会防微杜渐了吧？
1: 是的，所以大家讲嘛，说大家希望嘉宾做出怎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希望明白，或者现在处于某段感情关系当中的自己，能够做出最合适的那一步，对吧？是有一个相互之间的勉励作用的。
0: 是，我们也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先来看啊，这是隐名的默默，他说了，黄圣依是不是因为那600万的违约金就一直被拿捏 PUA 啊？拿着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都顶呱呱的御姐剧本，为什么偏偏不敢做自己了呢？
1: 关键是你有没有发现，来，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刚提到的相貌、身份、学历、家庭背景，刚好都踩在了杨紫的点上，就是在杨紫心里，刚好黄圣依的这些都不足为看。
0: 哦，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啊？
1: 对啊。
0: 所以你看 ，somehow 他说了，杨紫啊，看得我男朋友都厌男了，
1: 是那么的不可忍受吗？
0: 我也受不了，就是我不能看杨紫就是在那个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1: 我觉得他就是真实的，我觉得他就是那样，就像他自己说那句话，说我有7个手机嘛，就7个微信号啊，然后和黄圣依一起聊天，黄圣依会拉一个群，里面一共有8个人，因为黄圣依不确定他今天会带哪个手机出门，所以跟7个号一起说话能够方便快速的找到他。
0: 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你知道杨紫说了一句话吗？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
1: 不，你知道吗？
0: 不，你先告诉我说，一个怕麻烦的人怎么会有7部手机？
1: 这就是杨紫她的，怎么说呢？
0: 她是就是给自己这种人设，她是说任何一段话的时候，她是为了当下自己的一段目的。
1: 啊，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杨紫她是有一点点标榜含义的，她是在给自己打人设。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她自己说了，说我在像处理手机聊天信息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快速的，因为我要让我的朋友第一时间得到我的回应，我不希望他们在我的朋友圈得不到回应。
0: 啊，
1: 说那对于黄圣依呢？黄圣依啊，那没关系啊，我不回应他也无所谓，因为他会生气嘛，他生气的话我哄哄就好了。
0: 你看看，
1: 但别人是不能哄的嘛，他完全双标。
0: 对，
1: 刚刚我就想说这个词儿，一下没想起来。
0: 啊，就是，哎呀，怎么说呢？杨紫看完以后我也厌男。
1: 你怎么也厌男？你自己不就是男的吗？
0: 对，就一个男的都说自己厌男了，你说他多让人讨厌吧？
1: 你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是吧？
0: 反正节目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
1: 还有石器时代说，当年黄圣依嫁给鞋拔子脸，被全网说眼瞎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所以丑人真不能嫁。你这样说的话，虽然我也为黄圣依鸣不平啊，当然我不知道人家具体的婚姻状态，但是你说人家

0: 头，这点我觉得还好吧。
1: 不，这段话的背后的含义我读出来了。
0: 什么？
1: 如果石器时代是一位女孩子的话，那么她的背后的言语就是说她要嫁一个帅哥，这是给自己找理由呢。
0: 啊，我怎么没 get 到这个
1: 点？你看他说丑人不能嫁，那不就是他想嫁一个帅的吗？
0: 哦，原来如此。当年你要知道，人家能演那个许仙，那也一定是帅的。
1: 他演的是许仙，他演的不是那个董永吗？
0: 哦，对对对对对，董永，对不起，
1: 七仙女儿，
0: 人家是七仙女儿，
1: 对，
0: 人家是老七。
1: 许仙身边也就俩姑娘，人家身边七个呢。
0: 对，许仙身边是白蛇青蛇。哎，实在是不好意思窜台了。欢迎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分享。
2: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

0: 许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主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新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再见爱人》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已经看过这档节目了？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段又一段的关系当中，尤其是这种情感婚姻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吧？
5: 是的，你看，作为一项有话题、有热度的高分情感观察类综艺，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提到《再见爱人四》呢？它在播出之后可谓是再创新高。为什么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关注度。相关话题呢也是不断的登上热搜，引发着轰轰烈烈的讨论。
4: 对，
5: 其实究其根本，主要就是这一季的嘉宾杨紫，尤其是他俩。杨紫和黄圣依他们夫妇实在是有点太戏剧化了。
4: 你看在这档节目当中展现出来的杨紫啊，可以称得上是爹味儿的典范，是吧？
5: 对，
4: 就是他不仅对妻子了解的真的是非常的少，还经常吹嘘自己啊，又是说教，又是自我感动，又是自理能力差等等的各种表现。与之相对的呢，作为妻子黄圣依啊，则展现出的被长期的这种控制欲胁迫，总是顺从但是充满委屈的女性的处境。不仅是观众，就连观察室当中的点评的嘉宾们也是纷纷表达对于这个杨紫的各种不满。
5: 对，因为杨紫的一些表现实在是太过于夸张了啊，甚至是引发了观众对于这俩人是否是来节目当中炒作的怀疑。自播出之后，围观的、吐槽的、劝离的，就成为了节目评论的一个主论调。
4: 从第一季一直走到第四季，无论是嘉宾的选择还是议题的展开，这档综艺节目呢，都在咖位变得越来越大，故事越来越狗血，观众情绪越来越愤怒的路上，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啊。
5: 对，在第一季的时候，这档综艺还没有容纳双方皆为明星的夫妻，都是素人，对于情感的表达呢也相对复杂，毕竟这两个人是因为爱情走入到婚姻的嘛，他们相互欣赏，相互珍惜，相互包容过彼此，也一起畅想过美好的时光，也曾经忍受过彼此的缺点。可以说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令人疲惫又舍不得的这种唏嘘的状态，才是绝大多数岌岌可危的婚姻的常态。
4: 而踏上这段旅途的人呢，一定有所不舍，但也相当难以被打破，所以呢才在这个旅途当中啊，逐渐的理清了自己的婚姻关系，试图做出最好的选择。
5: 你看，我们挑一些可能热度会比较高的，流量稍高一点，大家讨论度高一些的，比如说第二季的张婉婷、宋宁峰夫妇，包括第三季的傅首尔、老刘夫妇，就热搜漫天飞和高流量的同时，就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于爱的探讨越来越少，而对个人的矛盾和批判越来越多。
4: 就是节目呈现的和观众讨论的更加聚焦在了这个人错在哪儿了，以及另外一方为

0: 为什么还不离婚啊，就值得被拿出来评判的故事一个案例接着一个啊，就是将再见爱人直接变成了家庭法院。对，曾经还偶尔愿意磕磕
1: CP
2: 呢，在这个玻璃渣里找糖吃的观众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只想一边骂人一边高呼离。事实上啊，近年来许多的情感观察类的这种综艺，无论是聚焦相亲约会还是恋爱情侣，或者是已婚夫妻，都存在着大量的类似于倾向还有议程的这种设置啊。而且这种批判主要是集中在骂对象还有求清醒之上，包括这故事的基本论调也是在某人在婚恋关系当中做的可能不够好，应该戒掉恋爱脑，早日清醒过来，脱离苦海。那在这一些
1: 批判当中绝大多数被批判的对象是男性，需要清醒过来的则是女性，比如之前热播一部综艺，我记得是叫《爱的休学旅行》，
2: 金莎和她男友，对吧？
1: 对对对，男友，对对对对对，他们俩的恋情也是被观众们真的是议论纷纷。
2: 对，
1: 很多观众就是通过各种片段分析蛛丝马迹，
0: 判断这个男方的种种行为，呼吁金莎赶快分手分手。俗话说啊，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但是综艺节目当中啊，对于情感的审视和批判变得就那么的合情合理了。其实观众的心理啊，不难被理解。一方面呢，女性好像在这个婚恋生活当中被压迫的现实客观的存在，并且期待被看见。 而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分手或者是离婚代偿等等反抗，那观众期待嘉宾能够代替自己达成类似于爽文或者是这种爽剧当中的大女主的这种角色成长的结局，彰显了女性的强大还有价值。其实与此同时呢，综艺正在有预谋的制造和放大一切婚恋当中的矛盾细节，从而成为承载观众情绪的一个出口。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来说一下这个婚恋类节目的 大的背景，大概就是从2018年开始吧，情感观察类综艺就开始逐渐的流行了。那涉及到了人生或者说婚恋的各个阶段，比如说从这个青年男女朋友之间的初相识啊，暧昧期，到他们牵手成功，再到变成情侣或者夫妻的相处日常，再到离婚或者再婚的爱与挣扎，再到中年女性的重振旗鼓，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所涉猎。 那人与人之间的每一种不同形态的关系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里所衍生出来的更多的不同情感话题，都被各个编剧挖掘殆尽了。而随着这种恋爱题材综艺还有观察形式结合的不断分化题材和内卷的竞争啊，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观众注意力，那情感消费在其中就肆意的泛滥，还有脱离了本来的真实的面目。
0: 当然可能有人听到这儿会觉得说，那我看到那些综艺是不是都是剧本啊，并不是意味着说综艺真人秀全是剧本或者全是造假，制作方他完全可以通过嘉宾选择规则设置，后期剪辑等等这些方式去自然而然的达到一种想要获得的效果。不管是这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还是对于是否离婚做出一些选择等等的这种显性的设置，还是通过其他现场嘉宾以及观察室的评论者的反馈或者嘴替式的评价，都能够达到最大限度去制造一种狗血 和放大矛盾的目的。
2: 是，你看其实这一类的综艺节目还挺多的，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叫做妻子的浪漫旅行。
1: 我知道，我知道，陈小春、应采儿，
2: 就好多。他做了好几季，让女明星们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自己的丈夫这个话题上展开对话，并且呢进行彼此的这种比较啊。同样观察室内的丈夫们呢，明明是让妻子履行的好先生，但常常呢被剪辑出吐槽妻子的各种内容，比如说哎呀胖了，什么方向感不佳了，丢三落四
1: 了等等等等啊，这种吐槽其实也是为了制造看点嘛。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行为、小的言语，也都可以被作为是评判这家宾是否情商高的一个体现，甚至可以把它评判为是一段婚姻是否成功的标准。有的时候你会感叹大家的评价好像有些无厘头，又或者好像有一点点无理取闹。 就比如说大S之前在综艺里说了，说女人吃虾一定要男人帮你剥啊，如果丈夫不给剥，她就不吃了。结果一下子上热搜了，是吧？对，网友就热议， 大S 到底是不是公主病啊？她是作病吧？反正你看，任何一个小细节，大家都会拿出来去好好意一意，通过这些细小的 蛛丝马迹，渴望去剖析一段婚姻或者一个人或者一段感情真实的样貌，其实还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像通过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关于爱情的观察类的这种节目，我们好像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好像似乎变得愈发的脆弱了，是吗？
4: 反正大家是开启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各大论坛关于爱情观价值观各种各样的讨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3: 是这样的，舆论热度持续的攀升，也从各大的平台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爱情观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啊。在众多的婚恋综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爱情婚姻当中好像并不只有美好，也有那么多的不美好的一面，对吧？也更贴近于现实生活当中许多人所面临的婚姻困境，引发大众的共鸣和思考。
4: 是的，而且大部分的情况，就比如说节目当中呈现的夫妻之间

0: 因为性格不合，或者是沟通不畅，或者家庭责任的分担不均等等这些问题所导致的一些婚姻危机，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所有的观众非常容易从中去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产生强烈的关注欲望，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想了解他们后来有没有解决，想了解后来他们有没有离婚。
1: 对，你看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再见爱人四当中杨子黄圣依，对吧，他们这一对夫妇呢参与度就非常的高，就很有话题度。那杨子在节目当中一些表现也确实是引发了很多观众对于他们婚姻关系的一些热议。
0: 比如说沟通和相处模式方面，杨子在节目当中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大男子主义，就希望黄圣依能够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所以这让黄圣依逐渐的就失去了沟通欲望。
1: 哎，再比如说言语表达方面，杨子呢在节目当中就直接说啊，说这个黄圣依这几年既没有作品也没有参加活动，作为一个明星他已经没有商业价值了。他甚至表示啊，黄圣依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事儿，以前赚的钱都得搭进去，所以他才要忙着赚钱为家庭做储蓄
0: 啊。我好谢谢你哦，你好厉害啊。还有个人行为方面，对，个人行为方面就是节目当中被发现偷藏手机，有多个小号等等的行为。有网友爆料，就杨子曾经在节目录制期间被拍到深夜偷偷使用手机跟女生视频啊，视频当中隐约出现了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虽然这事儿的真实度有待考证啊，但是也给杨子的形象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哎，同时啊，这一类的节目其实是引发多角度的反思的。首先可能会关于婚姻的沟通问题，我们就会思考了。节目当中很多夫妻的矛盾其实都是沟通不畅，这让观众呢意识到有效的沟通才是婚姻稳定的基石啊。
0: 就比如说有一些夫妻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的时候，经常会带着情绪，带着偏见，导致对方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从而很容易引发争吵和矛盾。其实这就在提醒着我们，我们在婚姻当中要学会去放下情绪，用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去和你亲爱的那一半去交流。有人说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是我亲爱的，可是他是你的伴侣啊，对不对？避免因为沟通不当而伤害彼此的感情。
1: 是的，还有就是对于婚姻观念的一些重新的审视。你比如说婚姻的本质与期望，节目呈现出不同的夫妻对于婚姻的不同理解和期望，那引发了观众对于自己婚姻本质的一些思考。就有人认为了，说这个婚姻的爱情是延续，是需要浪漫和激情的，而有些人则更看重婚姻当中的责任啊、陪伴啊这些问题。这让人们反思自己啊，对于婚姻的期望是不是真的合理，以及怎么样在现实的婚姻生活当中才能找到那个平衡点呢？
0: 是的，还有是一部分原因，个人成长和婚姻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说过，有一些嘉宾啊，在婚姻当中呢，他就因为过于关注家庭，过于关注伴侣，而忽略了他自己的个人成长，就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那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会让观众明白一件事儿，就在婚姻当中，既要去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又要保持自我成长，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经营好婚姻。就像杨子说的，可能只有黄圣依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价值，他放着，哎，同时也能够让自己在婚姻当中更自信、更幸福。
1: 哎呀，这好深的 P 呀、啊，太 POA 了啊！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一类节目可能关于家庭角色和责任也会有一定的探讨啊。你比如说性别角色的传统的一些观念，节目当中就涉及到了像家庭分工、家务分配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冲突。你就比如说，有的男性就觉得说，这家务就应该是女性来承担
0: 啊，你就应该打扫家、收拾屋子、带小孩儿，你上什么班啊？
1: 哎。但是呢，这女性啊就希望男性啊能够更多的参与到家务和育儿当中，这就促使人们反思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于婚姻的一些束缚了。
0: 这件事儿真的值得反思，但我更觉得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两个人默契的去打好配合更加的重要。
1: 对啊，肯定是更加平等的去分配家庭角色，让夫妻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才是更合理的状态，对吧？还有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了。有孩子的夫妻来说，这个孩子的教育啊、抚养啊、照看呀、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矛盾点。一些夫妻在育儿观念上可能存在分歧，另外呢就是在意识上，育儿的一些问题上都是需要好好的沟通相互理解才能够达成一致的。
0: 对，其实我觉得看了他们的视频，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一点，就是在育儿这个问题上啊，作为夫妻双方一定要充分沟通，相互理解，共同制定适合你们

0: 家自己家庭的适合自己家孩子的育儿计划，同时也要学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相互支持，从而去减轻彼此的压力，大家都不容易。
1: 嗯，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也是能够很好的警醒我们吧，在婚姻前要充分的了解对方的性格、价值观、家庭背景等等，确保双方呢有足够的了解和信任，这样才能够避免一时冲动而走进婚姻。
0: 嗯，节目当中你看嘉宾们在面对婚姻危机时候的挣扎和选择和我们是一样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大家每个人可能在生活状态中，在婚姻当中也有过类似的处境，也会思考说，哎，离婚是否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途径。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让大家都明白，在面对婚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冷静坐下来分析，做出一个对自己和对对方都负责任的决定。
1: 是，那这档节目《再见爱人》也给我们大家呢提供了一个很深入了解两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许多观众呢能够从嘉宾们的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在恋爱当中的小摩擦，还是婚姻当中的大矛盾，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找到相似之处啊。
0: 是的，通过他们的经历，通过他们像段子一样的有趣的生活方式、相处模式，其实会引发我们大家对于爱情，对于婚姻，对于责任，甚至对于育儿、沟通等等这些情感问题上的一些思考，也会让人们通过别人的经验、别人的教训，通过别人的这些争执，以及我们在互联网平台、社交平台上的更多的讨论，让大家重视情感关系的维护和经营。其实每一个人在任何一段情感关系当中，我们都是主角，我们都是当事人，需要找一些情绪的包裹和传递，多一些沟通，可能让这件事情都会走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方向。
1: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呢您还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
0: 是的，欢迎大家来继续留言参与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7.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1: 有财经，
0: 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啊。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吧，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步梯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步梯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现在好像这个开发这种拆迁的速度，它也会就是根据各个城市的一些这个资金状况吧，它来决定吧啊。就是可能有些城市它的GDP 非常高，它的一些那个整体的经济可能相较来说会很不错，他们可能动的这个会快一些些啊。但根据各个城市的能级啊等级来说，这套房子呢目前这个价格，因为是应该是昨天吧发来的，他这个价格目前没报。叫张先生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的话，你可以把电话打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然后把你的这套房子的价格可以来说一下，因为他说是可以谈，好吧，就可以谈，你得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价格，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银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银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懒散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
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我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五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就是哪怕就是再打 PK 可能就是华武山大道西侧，就预约二期他要带有书包属性，他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他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鹰路苑呢，他完全我觉得他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他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6,0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呢，具体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再够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00，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区域化有100,0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核心。

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鹰路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6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也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做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地产那些事儿，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7: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它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

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酒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在那个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苑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动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型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到我里面，我一楼我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哎，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啊，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仓务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

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名气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当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鹰路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画武山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1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

0: 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嘛，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手，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你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 比如说有人赚到60个 W， 有人赚到90个 W， 你赚到90个 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个 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六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啊，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啊，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画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干预啊，你又在干预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社区，你又上社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 你不要说他家的二期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二期呢，它相较来说，二期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一期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

0: 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同关注我们温馨家园的建设，同时也关注我们家庭装饰装修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在节目中，我们会邀请行业内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我们解疑答惑。同时，我们也会邀请到消费维权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保护自己的合法消费权益。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可以关注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来观看我们的节目。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要咨询问题或者是向我们反馈投诉的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812123 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和我们互动或者是反馈问题。另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部我们24小时沟通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那么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所有的消费者，投诉维权一定要依法依规、合理合法来进行另外呢，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记住您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主持人的这个抖音公屏上，可以跟我们互动。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管道类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维权类管道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保利管道的张素霞张总。首先欢迎张总的到来。张总你好。
2: 哎，你好。
1: 很高兴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我们最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大家都很关心就是我们在管道铺设的时候，就水电施工的时候，它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安装方式对吧？
2: 对，是的
1: 我们首先先请我们的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不同的安装方式它是什么样子的首先说管道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就是一般最原始的常见的是什么铺设方式
2: 常见的应该是说我做这一块已经二十多年了吧
1: 对，
2: 最早之前应该从地下
1: 走地的
2: 后来改为为什么走顶，因为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条件提高我们有时候会装着地暖各方面的
1: 对，
2: 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如果铺地暖的情况下最好是走顶比较好一点
1: 如果是铺地暖的话就是走顶对吧
2: 对
1: 你看这个是我们也有看到墙上开槽的
2: 墙上开槽就是说一般的很少吧，建议就是很少，因为墙上很多有时候有钢筋啊各方面的
1: 对
2: 会破坏他们的整个的是房子结构的尽量不要是从墙上说横着走或者怎么着是不合适的
1: 这个是的确是不合适的为什么说呢我们说如果横着你走或者纵着就竖向横向的我们来进行的话如果达到这个一米以上就会对我们的这个抗震啊等这个建筑物的安全造成影响
2: 对
1: 那么既然咱们说了就这两种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消费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反馈给我们我们 前不久呢接到一位消费者的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是历经坎坷啊，首先是第一家装饰公司装了一半跑路了，
2: 哇
1: 啊，这个水电其实刚刚开头，
2: 对
1: 啊，那个时候说
2: 对
1: 刚刚开始进行，那么接下来呢第二家就开始进场，
2: 嗯
1: 第二家进场，那就是前面的损失的几万块钱就没有办法追回了，
2: 对
1: 吧？
2: 对对，
1: 但是就是开始进入第二家，但是前面一家和后面一家装饰公司都是使用了同一品牌的管道，
2: 管道水管啊，
1: 哎，管道，那么这个钱呢，它也是按照第二家装饰公司的要求又再次支付了一笔啊，就是说所以说他等于是支付了两次的水电的这个、
2: 就是、水电材料材料费用，
1: 哎，对对对，
2: 哦，
1: 啊，支付了这样一个费用之后呢，就虽然心里很委屈吧，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是孩子急着结婚要用，
2: 嗯
1: 那么这个房子呢因为小孩学区房的一个变动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还是到了市中心去啊，这个房子就留给了老人来居住，那从开始装修到入住，也就是这个两三年的这个时间，你看它其实它并不长啊，因为小孩急着要去市里边买房，对吧？因为要涉及到将来小孩的一个幼儿园，还大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小学，所以那这个就是家里边另外一个大孩子啊，也不是他的这个孩子啊，就是亲戚的这个孩子，因为老人看啊，老人负责看啊，就跟他们住在了一起。那现在是因为老人也去帮着看孩子了，家里边就不常住人，不常住。哎，不常住人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市政管道的这个维修停水，后来又突然之间来水，那就发生了这个管道的破裂啊，巨大的水压之下，
2: 就是说是说管道直接是爆的了，
1: 哎，直接爆了，对吧？它并没有用过水，就发生这个爆裂，它这个具体爆裂的时间呢没有办法判断，只是他看了小区物业群发的这个停水的这样一个通知，来水的这样一个通知，他估摸着呢就他预想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那发生爆裂之后因为家中没有人，所以说导致了楼下的邻居楼上的邻居都成为受害人。
2: 按你说楼下的是能理解理解，但楼上为什么？
1: 楼上的因为它管道是走顶的嘛，他是说
2: 就喷了是吧，
1: 他有向上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而且是应该是持续性了，持续性到楼上楼下这个业主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才应该是楼下发现的问题，先发现的啊，然后赶紧就通知这个家主还是物业，等于是物业撬门进来，就是撬锁进来把它这个关掉了，关掉，但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个损失啊，就是经过了大概这个一个夏天之后，楼上的业主说我没了，地板没了，泡发了，因为它是你说这个水它不大，
2: 这种很少了，按你说就是说往楼下泡这很正常，
1: 对，
2: 就是因为水是往下流的，
1: 对，
2: 但是说能把楼上的地板潮了，就是说
1: 对，就是
2: 这几率是很小很小，确实还
1: 是的呀，但是就是在客厅这个位置啊，确实也发生了，就是它霉变了嘛，就发霉嘛，打开一看底下发霉了，对不对？那这个楼上的业主跟楼下的业主同时起诉他，因为楼下的是顶，就是画地图了啊，
2: 对对对，
1: 用他们的这个话跟琪姐讲，就是开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黄斑啊，就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它滴落水的这个照片，对方都发给我们，那么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呢就是同时起诉了两家公司，就是同时要求这两家公司前跑路的那个因为又以另外的一个名义，就是同样的一个负责人又以另外的名义开设了另外
2: 一
1: 家
2: 装饰公司，
1: 哎，对对对，这个给他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呢，他同时也找到他要求他赔偿，所以我们先来说啊，这个是属于我们很少见的，
2: 真的真的，这个就是说有点太倒霉了吧，就是
1: 但是这位消费者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们在铺设管子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个违规的动作，开槽了，电线管道开，不是说开满槽，是开半槽，
2: 开半槽，
1: 它是卡在上面的，
2: 就是说顶在开槽，
1: 对，顶上有 刨的这个痕迹。
2: 其实说我们正常的水电，不管是电也好，水也好，
1: 啊、
2: 就是顶子上就那绝对不能开槽的，这是。
1: 就违规的一个动作，
2: 对，违规的，对对对，不，绝对不允许的、
1: 嗯、是的。但是他确实是有，那我们看根据他的这个照片啊、
2: 嗯、
1: 因为我们有志愿者现场去看了啊、
2: 嗯、
1: 那么认为他的的确确装修就不合规。
2: 对，
1: 但是这个槽是谁开的呢？先说是前面一家装饰公司开的、
2: 哦、
1: 后面一家装饰公司心想，你既然都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哦、
2: 我就顺便
1: 我就把它靠在这里。但是后面这个公司打了什么？打钉子，
2: 唉，
1: 打膨胀螺丝，那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就是导致了后边的志愿者去看，因为前面楼上那个业主呢是快速装修，
2: 嗯，
1: 没有铺设地暖，他直接就是地板，
2: 嗯，
1: 可以看到有细小裂纹，
2: 细小裂纹了，那就是那就证明那个水在喷的太大了嘛，就
1: 是
2: 已经上面
1: 他开始的这个动作导致他本身就有细小的裂纹，他应该是楼上先装修好。楼下才开始装修的，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
1: 啊、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首先不管有多困难啊，那么第二家装饰公司的回复是非常的快的啊，快速的说，虽然他已经过了质保期，
2: 嗯，
1: 但是我依然给他负责任。
2: 那还不错，很好。
1: 哎，对，就是这个负责任啊。那么就是他的说，那么是谁哪个管道在施工？管道方来赔付，就是去的时候就是管道方和这个第二家装饰公司一起去的啊。
2: 对对对，
1: 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再看前一家装饰公司的那个负责人啊，这个负责人呢，这个话非常的简单，
2: 嗯，
1: 我不给他赔付任何的这个问题，因为后期我没有再进行了，但是我退还我多收的这10000多块钱的费用。
2: 这个10000多块钱费用他也不够啊。
1: 不是，咱们先说啊、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是属于这个合同违约嘛。
2: 嗯嗯，
1: 合同违约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这个当时这个装修合同啊，就是张总咱们在讨论、他没有写合同违约谁负什么责任。
2: 哦，没有写啊、
1: 没有写。所以说装饰公司呢就说认为他收了这个30000多块钱，
2: 嗯，
1: 前期为他买的这个材料什么都在管道什么是、实际上是前面买的、对吧、买了一部分电线、买了一部分、还有这个他主要是有个空改，
2: 嗯，
1: 空改的一个费用，
2: 就是那个整个
1: 还有一个房屋设计的一个设计费、
2: 设计费
1: 啊，那所有是加在一起呢，他就说退还不到18000块钱、啊，他就说我的责任就截止了，
2: 截止了，嗯
1: 啊，他不负责赔付啊，因为具体的最后你管道焊接啊什么的，但是后一边的这个装饰公司给出来的这个意见，他说我不推卸责任，但是你前面开槽的确造成了开裂，
2: 对
1: 啊，但是打膨胀螺丝地方坏的是后边装饰公司来负责，
2: 对，
1: 啊，那么就
2: 是前面开槽那一块，肯定他要说前面的装饰公司，
1: 哎，对，是的，就是问题就在于这儿啊，就是还有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管道方拒绝赔偿，因为装饰公司赔付，他不是装饰公司给钱赔，是要求管道方、对吧？
2: 对，
1: 你看我们保利的管道，我们都知道是50年的两质保、
2: 双质保，对
1: 啊，
2: 对，
1: 一个是
2: 就是我们就是管道的本身自身的一个质保，还有一个是就是说焊接的质保
1: 啊，对，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产品责任险和产品质量险，
2: 对
1: 吧，我们就质保这两部分的这个内容，对吧。但是这个管道方呢就认为，你让我质保的前提条件下是你得给付我钱，我并没收到这笔货款，我施工了，我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一家公司给我的钱。那我们先请专家来判断啊，首先焊接脱焊这个责任是谁的，不是管道方

0: 去施工的。我再说一遍，不是管道方在施工的。
1: 嗯，但是说不是管道方施工，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打压的时候，到底是就是说管道方去打压的，还是他们装饰公司自己派人打压的？
0: 这个
1: 很重要。
0: 不是，这个是管道方去打压的。
1: 打压的
0: 啊，但是施工方是的确不是管道，
1: 接着管道方，就是说他当时有没有承诺双质保？
0: 没有。这个品牌它不是保利啊，它没有这个双质保。
1: 实际说实话讲，如果是管道自身裂了，可能这个管道方会承担的。但是说如果是焊接漏水，它也没有承诺我双质保，实际说管道方可以不赔的。
0: 这管道方是这么回复我的，他说：“琪姐，我们没有焊接，所以说焊接的责任不在于我。”
1: 对，可以这样说的。
0: 它是一个脱焊，我们看到就在这个焊点那儿脱落哈。
1: 基本上我你就刚才琪姐给我讲了一下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预测当中就是说，我们普通的水压也是也就3-4公斤左右，
0: 哎，
1: 对吧？但是说就是说，如果停水在猛一就是说开水的时候，那是压力是大的，但是大也就撑死10几公斤。十几公斤就是正常的，就是管道是要焊接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啊，就除非是就是说脱焊，那就是实际说还是装饰公司找那个水工有问题，
0: 就是还是虚焊，
1: 对，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的热容器高温过高了，或者是过低了，它造成就是虚焊。因为这个虚焊的其实检测也很好检测，你用小的就是说像皮球或者是小什么东西一敲。就管子一敲它可以敲断的。
0: 哦，其实它也有检测方式，
1: 你
0: 看这是专家说的啊，最专业的话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虚焊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查的一件事。
1: 有的，就是说一个是高压冲刺，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正常打压，我们质保不是说所有的你只要干好了我们就双质保，我们也要不会承担这种风险的，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我们也是怎么着，就是说我们打压师傅要敲敲碰碰看看有没有是说就是点坏啊，就是焊接点，如果是这个师傅第一个焊接点坏了，哎，我们可以允许有时失误各方面坏了，但是说打完压之后又出来好几个，这种我们是不存在双质保的。
0: 哦，
1: 因为这就存在于什么虚焊的风险。
0: 哦，
1: 虚焊的风险，你说
0: 对对，
1: 就是我们会要求这家装饰公司或者这家水电工，你把所有的焊接点重新把它换掉，热容器重新换掉，就是说那个三通啊弯头重新换，剪掉重新换。
0: 哦，就所有的都换，
1: 全给我换掉，因为我不敢保证哪一个坏哪一个好。
0: 嗯，
1: 那就是说，只有说前期花点钱，后期省心。
0: 哎，对，的确是，虽然费点是费时费工啊，但是效果非常的好。你看，就是大的品牌，你看保利，因为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这样的国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对吧？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有自己的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要求和标准。假如这个焊接工不是我的，但是我打压的时候会要注意这个，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必须的。
0: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保利也是大多数使用自己的这个焊接师傅，是吧？
1: 不是，也是大多数人都是说一些就是说市面上的水电工师傅，但是说这个师傅的手艺如果太差了，我们不给双方质保的。
0: 就是不。哦，就不提供这样的质保，
1: 就是，对，就是说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打压要求。
0: 嗯，
1: 因为这一块其实我们检查严格一点，对你们的是一个好处，对我们也是自身一个，
0: 啊，
1: 对，
0: 对消费者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商
1: 家
0: 也
1: 是一个
0: 保
1: 护，
0: 对
1: 啊，就是对大家的负责任嘛，是吧？
0: 那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可以排除管道方的一个责任？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就是这是管道方没有责任了。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回过来。再看这个两家装饰公司啊，那么两家装饰公司，第二家装饰公司应有的这个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虚焊导致的这样，
1: 是的，
0: 主要的责任在于第二家公司，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么第一家公司有没有责任呢？装饰公司
1: 也有，
0: 你开槽了，
1: 对，
0: 你违规了，
1: 对，违规了，对对对，
0: 对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应该承担多少的这个责任呢？这个。还在沟通啊，对吧？
1: 只能说双方沟通一下。
0: 哎，是的，但是你说一点不承担，那是不会的，
1: 对吧？对对对。
0: 现在的这个要求就是，消费者对我们的要求，第一点，第一家公司既然是你开的厂，你违规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要求你给我恢复，啊，按照这个国家相关的这个设计单位给出来的一个恢复标准，
1: 对对，这个可以，
0: 对吧？你找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单位，你给我恢复，
1: 对，
0: 全屋的恢复。对吧，全部吊顶都拆掉，其实这个它是全屋吊顶的，它虽然只发生在这个客厅的一个范围，但是消费者说我现在害怕，所以要求全屋的吊顶全部都扒下来，那么所产生的只要是你开槽了，对吧，那么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就由这个第一家公司来承担，

0: 主要的一个责任。
1: 对，这个也合理
0: 啊，对吧？就是这个泡水的责任他没有让他承担，就是让他承担就是我恢复原状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那是第一点，这是消费者的要求。第二点的要求，第二家这个装饰公司赔付这个80%的这样的一个泡水的，
2: 就泡水损失是吧？嗯
0: 啊，对，要求管道方赔付20%的泡水的责任。
2: 嗯，
0: 说这个，因为他怀疑管道质量问题。这个，我们这又回到这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
2: 嗯嗯，
0: 其实前面的那个两家装饰公司都还好沟通啊，
2: 嗯嗯，
0: 就是管道方是非常的强硬的啊，应不应该让人家承担这个20%？
2: 哎呦，这个我觉得是，就是说这个20%就是我个人感觉哈，
0: 嗯，
2: 你这个是也没有什么太那个的，但是我个人感觉是管道方20%其实说不应该承担
0: 啊。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2: 嗯，
0: 毕竟的这个，如果它是产品质量导致的，而不是虚汗导致的，
2: 是的，嗯，
0: 一定它要承担责任。
2: 对，如果是产品质量导致的，实际说它应该承担90%。
0: 哎，
2: 80%-90%是承担，100%都有可能。但是说，如果是说不是质量问题，是焊接问题，其实说焊接的师傅也不是人家的工人去施工的，对吧？还是说装饰公司工人施工
0: 的、
2: 嗯，还有一个是说打压的，可能是当时和我主要是说没开双质保，因为没开双质保前提下是什么？为什么没开双质保？就是没开双质保，那就是说焊接我是不过给你试下验收而已，但是说不是存在于我可以给你质保，就是说焊接质保。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玩意比较扯皮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自由协商吧。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我们觉得第一步已经进行了，两方其实都没有逃避责任，对吧？
2: 对，
0: 一个是要退这个多收的这个款，另外一个这个说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啊。但是既然管道方不承担责任，那么我们这两家装饰公司就要理清责任，然后分别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
2: 是的。
0: 同时，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帮助啊，就按照这个管道方的这个要求，帮助他协助他把这个费用收回来。
2: 哎，对对
0: 啊，因为已经好几年了，对吧？
2: 对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前面装饰公司已经收到这笔钱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啊，当然现在是退回来了嘛。
2: 对。
0: 啊，这个就算了。
2: 嗯。
0: 然后这个，后边这家装饰公司的确收到了这笔钱，那么就应该快速的给我们进行结算啊，因为这个一定要请这两家公司加以注意。
2: 对，
0: 如果我们三方啊，等于是把管道方排除掉了，对吧？
2: 嗯嗯，
0: 三方能够达成这个友好的协商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请双方呢在节目之后啊，通过服务微信号把结果告诉琪姐，如果没有解决也把结果告诉琪姐啊，那我们将继续关注，来帮助朋友们来解决相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您说我现在装修了，我不知道这个管子应该怎么排怎么布，
2: 嗯嗯，
0: 对吧，
2: 嗯，
0: 我担心这个质量问题以后谁来负责，那么我们需要咨询。那你记住啊，我们保利管道张总的这个个人的联系方式，
2: 我的联系方法是电话是180
0: 12171-0681-0681，
2: 嗯，
0: 180-12170681。
2: 对，
0: 朋友们呢，这个是我们手机跟微信是同号的啊。
2: 对，
0: 如果打电话，张总很忙没有接，您可以直接加微信，
2: 对对对，
0: 把您的一些公益诉求可以告诉啊。尤其在这儿一老一少，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服务啊，
2: 嗯，
0: 我们公益服务，比如说老人小孩在家的时候突然发生管道爆裂啊，这种问题，对吧？
2: 都可以打我电话，
0: 哎，
2: 我是可以说
0: 提供，
2: 随时可以提供一些电话，或者是说现场都还可以，就是说连个市区的现场都可以，
0: 哎，
2: 都可以去的
0: 啊。如果在市区范围之内
2: 啊
0: 我们提供上门的这个指导和服务，
2: 对
0: 吧？
2: 对对 对
0: 如果是县区，我们通过电话视频指导你怎么去做，
2: 嗯，对，也可以
0: 啊。这属于公益服务啊，
2: 嗯，
0: 这是我们公益专家也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公益服务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之家、公益专家啊，这么多年这个持续不断的为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公益服务啊，尤其是针对一老一少人群啊，
2: 嗯嗯嗯，对， 对， 对，
0: 确实是。朋友们有什么诉求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张总。
2: 对，可以
0: 啊。另外呢， 投诉啊，也可以，就是管道类的，也可以直接先联系一下张总，对吧？
2: 都可以，
0: 让张总呢派相应的师傅上门去看一看，
2: 对对对，
0: 先厘清责任之后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快速的帮助您解决问题。
2: 啊，
0: 今天的这个管道就说到这儿了啊，当然就是你说我跑题管道选什么管道，哪种管道更适合我这个家庭？它有几种？我们下期节目我们再请张总慢慢的给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张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2: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4: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 ，FM 90.2，咨询热线8121-2345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5: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关注我们健康每一个细节应该做的。好，在这儿呢，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我们的健康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通过下载这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会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互动话题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主持人的公屏上。另外呢，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45-8545-3123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也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血压血糖。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先问问朋友们，您家里边有没有血压计、血糖仪有没有降压药、降糖药、护心药是不是家里的老人一天三顿按点吃？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开玩笑说，现在吃药呢是比吃饭还准时。这个话呢，听着像段子，但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就是慢性病。今天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钱雪芬钱主任。钱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专注于老年健康领域10多年，最擅长的是老年患者常见疾病的诊治。 欢迎钱准，钱准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场面在我们科真的非常的常见，很多老年人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掏出一个小药包，然后里面什么都有，降压药、降糖药、护胃的药、睡眠的药，摆了一桌子。但是我经常跟他们讲说，对于慢性病呢，你不光是要吃药，而是要真正的把慢性病管理起来。
5: 嗯，对，今天咱们就聊聊关注慢性病做健康老人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钱主任，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咱们首先来个开门见山的问题啊，其实我也想了解什么叫慢性病。
3: 在医学上讲的慢性病呢，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它病程比较长，它不是三五天就能好的这种病，你像感冒呀、拉肚子呀这种，它就不属于慢性病，而是一个病情千言不愈，几年甚至是一辈子终身的这种病程比较长。另外呢，就是病因比较复杂，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可能跟遗传呀、跟生活习惯、跟这种生活方式啊、周围的环境都能够沾上边儿。还有呢，就是它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呢就是可以能够控制，通过一些方法。那就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肾衰、心衰，这些都属于慢性病的范畴。
5: 好，你看非常的多啊，我看一下，连骨质疏松都算这个慢病啊。
3: 对对对，
5: 这是我刚刚了解到的。我一直认为骨质疏松它不属于这个疾病啊，它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根治，对吧？
3: 对，它也是需要我们长期的管理的。
5: 哦，好，那么咱们节目呢要面向老年朋友来讲慢性病啊，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慢性病只有老年人才会得，年轻人跟他没关系？
3: 那倒不是，这慢性病呢它不是等同于老年病，但是年龄本身的确是慢性病一个极大的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就像水管子一样，你用了这么多年，五六十年，它难免会生锈啊，会有水垢啊，弹性也比较差了，所以血压、血糖这些血脂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讲它更容易出现，而且呢它危害也比较大。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调查，在我国的居民的死亡原因里面，慢性病能够导致的占了八成以上。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可能就不是被急性病打倒的，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的拖垮的。
5: 那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我们钱主任讲得非常好啊，大多数人是不是被急性病打倒，而是被这个慢性病慢慢拖垮的，真的是这样的啊。但是是不是得了慢性病咱们就很崩溃了呢？
3: 就慢性病呢其实也不用害怕，慢性病本身就是个纸老虎，你不怕它，你好好的去管理它，它也就欺负不了你了。但是如果说你放任它不管，它反而才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危害。
5: 这个纸老虎呢，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好啊。就是很多老人说了，你看我现在真是平时又能吃又能睡，啥感觉都没有，咱们还需要管吗？
3: 这恰恰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还有高血脂，其实很大一部分的人他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呢这些问题对于身体造成的损害是一点都不少的。而等到出现了并发症以后，你再想着再去治疗，那往往都已经晚了，可能心脑啊这些、肾啊这些重要的脏器都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就是没有感觉不等于没有病，有些时候我们检查出来的这个体检单这些指标可能比你自己自身的感觉要更加的真实。
5: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因为他是一个群都在问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老人非常的多。他就说，你看我用药用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发现我的身体生活习惯我改了，

0: 医生的指导下我改了、
1: 嗯、
0: 改了之后我就会发现这个血压它慢慢慢慢慢它降下来了，
1: 嗯
0: 啊，我的降压药也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调低了，
1: 嗯，
0: 调低了之后有几位朋友呢，因为一直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就停掉了这个降压药，
1: 嗯，
0: 停掉了之后呢也就没有再去量血压，
1: 嗯，
0: 但这个生活习惯您是知道的，
1: 嗯，
0: 当他很自律的时候，
1: 嗯，
0: 他会慢慢就改正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哎，当他很多朋友是认为我已经好了，
1: 对，
0: 我就不需要管了，
1: 这的确是、
0: 嗯、结果过了几年他因为他没在意这件事情、
1: 嗯、
0: 再去做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就发现眼睛血管就看东西看不清了，
1: 对，
0: 啊，有的时候都睁不开眼的那种感觉，
1: 这就是出现并发症了。
0: 哎，对、嗯，就是医生说，你看你这血管都曲曲了、啊
1: 嗯，
0: 就很严重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再一看，血压已经上来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很多这个
1: 就是并发症出现了。
0: 哎、这个老年朋友呢就问啊，说如果我是调整我的这个生活习惯，我好了，是不是我要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管理的问题了、嗯、
0: 哎，
1: 这个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你的药物呢像这位朋友讲的他不是自己突然停下来的，他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1: 慢慢的去慢慢减量，然后最终呢说符合可以停药的一个标准了，那他把它减下来这个也是没有错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做到的就是监测，这个监测也是我们血压管理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监测血压，保证血压在没有一个大的起伏波动，让这个血管呢不要受到一个忽高忽低的血压的影响，才能够维持这个更好的
0: 水。其实血管不怕、
1: 嗯、
0: 一直都是这样，最怕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嗯
0: 啊，那就跟我们的这个管道一样，刚才我们上一个节目在讲管道、
1: 嗯、
0: 这个停水之前就正常供水它是一个压力，但是停水之后突然之间来水，
1: 对对对对，
0: 几倍的压力啊，
1: 对对对对，
0: 是这个
1: 差不多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0: 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啊、
1: 嗯、
0: 那么咱们来看平常我们来量一天要量几次
1: 啊、
0: 这个多少比较合适，我们也请我们的钱主任给我们讲一下。
1: 我们是建议老年人在家里面呢可以一天测两次血压，
0: 嗯，
1: 早上晚上各测一次，而且呢就是测血压之前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首先我们是需要测安静状态下的血压，比如说你不能刚爬完楼，
0: 嗯，
1: 或者是憋着尿，或者是刚吃完饭，或者跟人生气了之后去测血压，这肯定是不准的。另外一个就是胳膊要放在桌子上、
0: 嗯、
1: 这个血压计跟这个胳膊这个保持同一个水平啊，这样测会相对比较准一些
0: 啊。就是首先啊、
1: 嗯、
0: 咱们是一早一晚啊，你不用这个想起来就去测一下、
1: 嗯、
0: 更容易引发焦虑，对吧？
1: 嗯 嗯
0: 还有就是要在非常平静的这种状态下、啊、
1: 对对对，如果老年人测一次血压偏高了、
0: 嗯、
1: 咱们也不用特别紧张啊，休息半个小时再测一下啊，说不定就降下来了。如果是持续的多次的高，那我们这个才会要引起重视
0: 啊、就是偶尔一次不用紧张、
1: 嗯嗯、不用紧张、
0: 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在这个隔半小时咱们再量一下，
1: 对
0: 对
1: 吧？对，
0: 好、
1: 嗯、
0: 刚刚我们钱主任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就是管理非常重要啊。
1: 对，
0: 那咱们高血压的这个朋友怎么管理？
1: 对，就是我刚刚其实已经也讲了个大概了，
0: 嗯，
1: 首先就血压肯定是要监测的，对吧？就是你把这个血压每天早晚各测一次，你把它记下来，记在就像写日记一样、
0: 嗯、
1: 记在一个本子上。到时候如果你想调药了，或者是这段时间血压哎我控制得很好，我能不能来减药，或者是我这段时间血压不好，我是不是要需要调整药物，你来找医生的时候你拿着这本日记来会更有效。总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来看病呢，我们问他你血压控制得怎么样啊，就是说哎我血压一高我头就晕了、
0: 嗯、
1: 但你这个头晕的这个血压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是多高、
0: 哎、
1: 就不知道了。所以这本血压日记可能比你自己的主观主诉要更有用一些。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上面的问题。生活习惯呢对于高血压来讲它肯定最主要的是要控盐，但是呢也不能完全不吃。我们老年人就是中国膳食指南是推荐每天不超过5克的盐，这大概就是一个酒瓶盖这么大。当然这个盐里面就包括了咸菜啊这些什么酱油啊、
0: 嗯、
1: 这里面基本上也都包括在里面了。而且我们老年人可能由于这个味觉的衰退，嗯，吃感觉对这个味觉不是那么敏感了，吃菜的时候呢就觉得口味比较淡，但这个时候如果说等到他自己真正的感觉到这个有味儿的时候，可能盐就已经放多了。
0: 这个很容易就超标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我这里呢有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小小的一个小经验吧，就是你这个菜在盛出来之前，咱们再放盐，这个时候呢，这个咸味儿，它是比较明显的。
0: 哎，对，我觉得这个好啊。其实我们有一些饮食，你别看它其实就是显示了我们古老的智慧。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去蒙古那些地方，你吃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我们盐盘子上擦一擦，
1: 哎，对，
0: 站
1: 着吃，站
0: 着吃，
1: 对对，
0: 那个呢它是不会超标，但是你的口感呢它就特别咸，
1: 对对对，
0: 或者是我们看那个蒜泥白肉，其实我们就是
1: 蘸
0: 的，蘸
1: 着吃，
0: 对吧？
1: 是的，
0: 很多人是用蘸料来蘸的，
1: 是的，
0: 比炒菜这个效果会更好，
1: 对
0: 吧？
1: 而盐放得太早，它其实味道就已经淡了很多了。
0: 对，那说到这个盐，我们还多提一句啊，这也是很多老年人问，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都提倡吃低钠高钾盐，合不合适？
1: 低钠高钾盐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盐，它含钾含量比较高，但是钾这个东西呢，咱们缺了也不行，补得多了也不行。如果说咱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有明确的低钾，而且我们的饮食的量是正常的，结构也比较合理，那没有必要特别的去补钾。
0: 这个是补钾一定要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之下来做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因为钾高了对心脏也是一种伤害。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好，那么
1: 对，
0: 这个是问的最多的。
1: 对，
0: 因为有些朋友会讲，其实老人也就罢了，你知道现在中青年也会有血压高这种情况。
1: 是的，
0: 时不时就忘记了。
1: 对，
0: 我一忙我忘了，是不是等我想起来我再吃，还是我必须得固定哪个点吃？我们就请我们钱主任给我们专门讲一下。
1: 这个药一定是要按时服药，我们定下来每天早上吃就每天早上吃，每天晚上吃就每天晚上吃。对于降压药来说呢，没有哪一种是最好的，只有说最适合你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血压波动，它的周期还有波动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白天高，有的人会夜里高，所以你定下来，医生给你调的定下来这个时间，就不要轻易的去改动。而且尤其呢，不能说哎，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他吃什么药我也要吃什么药啊，好像人家的药就是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根据你自身的这个肝肾功能啊，血压的波动情况啊，血管的情况来用药
0: 啊。用药呢，不要说自己决定什么，而是要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来进行啊。再次强调啊，这个不能说我老伴儿就是这么用的，我就这样，那不行啊。
1: 是的，
0: 千万记住，
1: 老伴儿买了这个药，反正家里有，我也吃这个吧。
0: 对对对，他这个量我也这个量。
1: 是的，
0: 千万不要这样啊。好，那么就咱们就说了啊，再说一遍，就是咱们血压正常了，是不是就该停药了？
1: 这个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个误区，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危险的。血压正常的时候，恰恰说明你这个平时咱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在起效果，你一旦把它停了，说不定血压就高上来了。所以擅自的停药，导致这个血压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血管反而容易受到损伤。到底需不需要减药，按照我刚刚说的，咱们写一本血压日记，然后让医生根据这个记录来给你调药。
0: 还有咱们就说，咱们这个降压药是要长期吃，很多老年人担心，我这么长时间吃是不是有耐药性，它会不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呢？
1: 对对对，这个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这个问题。但降压药本身其实没有耐药性这一说，规范的使用降压药总体来讲它的安全性是好的。医生开药的时候呢，他也会先评估他的肝肾功能，再去给他用药的。所以只要你去定期的复查，密切的监测，他你用药的风险是远远的小于你高血压，不管它你本身对这个肾脏造成的损害反而会更大。
0: 那真正伤肾的是
1: 长期的高血压，
0: 哎，失控的这个血压长期失控啊，不是药，一定要这个注意啊。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在不可回避的又提到一个保健品。
1: 对，
0: 保健品它能不能替代降压药？
1: 保健品肯定是不能完全的替代降压药的，包括很多的食疗啊，咱们说这个芹菜汁啊，什么木耳啊，这些就老年人会经常说的，说这些食疗只能当做辅助，它不可能完全的去替代降压药。保健品呢更不是药，我们广告当中说的这些能够治愈你的这个绝对不要相信。
0: 哎，对，这个我们更加注意啊，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宣传甚至是广告，有些广告看起来 哎呀，这。

0: 的是很多老人给我发过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效果，那简直是
1: 那就太神了
0: 啊！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真的他就敢做呀，他不是正规渠道的，对吧？你说你在官媒看到这样的一个，你都还要再想着又想，还要问回专家呢，
2: 是的，
0: 何况这些渠道呢，对吧？也不是正规渠道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广告，那就要提醒朋友们再次加以注意哈。说完了高血压，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我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糖尿病。糖尿病这个为什么说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呢？这有些朋友说，你看今年我的血糖才5.几，第二年一查6.几了，马上就开始紧张，那么就是我也想问一问啊，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血糖
1: 的问题，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咱们如果体检当中呢发现这个空腹血糖大于7，餐后2个小时的血糖大于11.1，其实这个就可以，就是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然后但是有些病人呢他是空腹血糖大于6.1，但是又没有达到7，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要引起重视了的，就属于一个糖尿病前期。那我经常跟患者朋友们讲，就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是身体在给你发出一个警报了，这个时候咱们要采取一些生活习惯上面的改变啊，就是所说的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咱们早期的去干预的话，就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可以推迟这个糖尿病的到来，甚至是避免糖尿病。
0: 哎，这什么时候注意啊？空腹大于6.1，但是没到
1: 7.0，
0: 就要赶紧去找医生，
1: 对对对，
0: 我们进行管理了，对，
1: 不要等到它7.0以上的时候，咱们再开始重视起来。
0: 是的，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经常问的啊，我体检血糖高一点，但是症状我可真的没有，没有3多1少，对吧？是不是咱就不用管？
1: 这个呢，就是糖尿病它的典型症状是3多1少，其实这个其实已经科普了很多了，多饮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典型的，他没有这么典型的症状，甚至呢因为多饮多食，有些人觉得我能吃能喝，吃嘛嘛香，就觉得自己一点病也没有，但是其实它对人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血糖高对人身体的损害，它属于温水煮青蛙，慢慢的你这个眼睛啊，肾脏啊，神经啊，心脑血管呀，都是长期的被这个高血糖给损害了，所以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也是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对于发现血糖高，即使你没有症状，最正确的措施不是说我再等等看，而是积极的采取一个管理措施。
0: 就是说一旦发现血糖开始升高，其实它是有趋势的，就有很多消费者是拿了历年的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来看的，就从4点几，然后慢慢上升到5点几，然后就是也没有管，就到6点几，甚至是更高了，对吧？
1: 对，大多数人都是采取的说我再等等看，明年再查看看。
0: 对，很多朋友就觉得，
1: 反正我也没感觉
0: 啊，没超标。关键是很多人就说我又没超标，但是你拿着这样的一个体检报告，其实去专科门诊去看一下，可能专家就会跟你讲，你要注意了，
1: 要
0: 管理了，要
1: 开始管理了，
0: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接下来再说吃，这个糖尿病人呢，他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特别容易饿，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咱们糖尿病人就要断米。断水果，
1: 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糖尿病的核心呢，它不是说不能吃，有些病人得了糖尿病以后，确诊糖尿病以后就什么都不敢吃了，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而是说咱们要会吃。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米饭，其实呢是可以吃的，但是要控制量，一顿在一个拳头大小，而且最好呢这个主食是要粗细搭配的，白米白面里面混杂着一点粗粮，糙米啊，燕麦啊，这些，而且是以干饭为合适为宜的，避免呢去喝稀饭、稀粥，这些糊糊这些升糖比较快的这种方式。还有就是蔬菜呢，咱们糖尿病病人是不限制的，尽管吃，肉蛋奶呢也是要保证起来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个也是要预防营养不良啊，还有肌肉的流失啊，所以蛋白质是很重要的。对于就是如果在血糖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我们在两餐之间稍微加一点低糖分的水果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苹果啊，但是真正的完全要戒掉的就是一些含糖饮料啊、甜点啊、蜂蜜这些快速升血糖的东西。 而且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对于老年人的血糖控制的是要适当放宽的，因为老年人的低血糖的损害也很可怕，甚至比起高血糖更凶险。如果老年人如果出现低血糖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种意识障碍，甚至是摔倒啊，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昏迷这种情况，这个是很可怕的。
0: 嗯，那说到这儿了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个父母亲有这个高血糖的这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对吧？所以说他说他平常都让这个父母亲在兜里边揣一些
1: 糖块，
0: 糖块，
1: 对对，
0: 还有一些什么就拽一些什么巧克力啊、饼干啊什么的，这个是合适不合适？
1: 是合适的，这个就是预防他糖尿病低血糖的一个情况。
0: 对，因为很多这个朋友跟我们讲说，这个一旦不舒适的时候，就容易手抖、
1: 对、
0: 心慌、冒汗、
1: 出冷汗。
0: 是的
1: 、
0: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一旦发生，赶快往嘴里塞啊！
1: 对，
0: 这个
1: 我们哪怕
0: 是
1: 稍微血糖高一点点，也不要发生低血糖。
0: 对，就算是这个血糖临时的这个稍高一点，也千万不要说低血糖是太可怕的事情啊！
1: 是的，
0: 好，刚刚我们钱主任也讲了，糖尿病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不是咱们就糖尿病的真正的一个管理方法？
1: 管住嘴、迈开腿呢？它的确是，它就是我们糖尿病的管理当中的两个部分，相当于饮食控制和运动治疗了。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除此之外呢，还糖尿病的管理还包括有比如说用药，对吧？那么多种降糖药，还有血糖的监测，就像刚刚测血压一样，咱们还有血糖的监测也是很重要的，咱们不能光吃降糖药不去测啊，这也是很可怕的。还有就是糖尿病的健康宣教啊，我们糖尿病的病友们要自己的去学习糖尿病的知识，提高一些自我管理的能力，这都是很重要的糖尿病的健康管理的措施。
0: 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啊，咱们再来说骨质疏松，因为这个
1: 刚刚看您也比较感兴趣，
0: 对，关注的人太多了。说到这个骨质疏松，这个是不是咱们年纪大了才会发生？咱们忍一忍它就好了呢？
1: 这个骨质疏松呢，其实我们现在就会说它叫做沉默的流行病，就是骨头呢，在这个慢慢的、悄悄的，它就变酥了，平时呢也没有什么提示，没有什么提醒，但是你一摔一跤就出现骨折了。在我们医学上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年人的这个髋部的骨折有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一旦出现了这个髋部的骨折，随之而来的这个卧床、血栓、肺炎这些的死亡率都是非常高的。
0: 那真是非常的危险，
1: 对，很可怕。所以对于这个女性绝经以后，男性70岁上下都是骨质疏松的高发的人群，所以建议去体检，常规的去查查骨密度。如果确诊了呢，就尽早的该治疗。
0: 咱们再说啊，这个女性绝经之后，因为绝经的人的年龄不一定是在50到55岁这个之间，对吧？只要发生，一定要关注。好，那么最后防跌倒的最实用的招，咱们最后几分钟来跟朋友们聊一聊。
1: 对，我们就是如果发现有骨质疏松，在家里面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防跌倒。在家里面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卫生间咱们铺上防滑垫，装上一个扶手，因为老年人在卫生间摔倒的这个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第一案发现场。
1: 对，第一案发现场。然后另外呢，就是可以夜里面留一个小夜灯，因为老年人夜里面尤其是起夜的时候，摸黑去卫生间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跌倒。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地上的地毯啊、电线呀、小板凳啊这些东西不要乱放啊，这很容易被老年人把它给绊倒。这个要把地上这个清理干净啊。还有就是穿一个防滑的鞋子啊，我们老年人其实是不建议穿拖鞋的。
0: 对啊，这个拖鞋危害有多大啊？我们这个看过一个视频啊，因为这个消费者穿着拖鞋在洗澡的时候，因为滑一下，他结果他脚整个冲出去，人摔了一跤。
1: 对，是的，所以本身老年人这个平衡能力就下降了啊，再穿这个拖鞋啊，其实是非常的不利于他的行走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讲究，就是起身啊，讲究3个半分钟。我们睡醒了之后呢， 躺在那儿先躺半分钟、
0: 嗯、
1: 等到大脑完全的清醒过来之后呢，咱们再慢慢坐起来，坐起来之后呢，坐在这里再缓个半分钟，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往床边，咱们往床边腿呀、啊、垂到床边，哎，再等个半分钟，这样等人第一个完全的清醒过来，然后再慢慢的站起来。嗯，其实站起来之后呢，咱们也可以扶着床边再站个半分钟。

0: 慢性病啊是要达到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才能去做一个健康的
1: 去和我们钱主任来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
4: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5: 那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聚焦消费热点，
9: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0: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8: 化解消费纠纷。
11: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2: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13: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8: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聚焦消费热点，
9: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0: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8: 化解消费纠纷。
11: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2: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
13: 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8: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各位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

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啊，您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这个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啊，这买东西遇到糟心的事儿，我们该怎么办？维权的流程太繁琐了，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出了国庆节的315与你同行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继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315维权直通车。就是如果说您遭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那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8121-2345，或者是85465766，以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来进行官方留言。那您提供的线索将会成为我们节目的焦点啊，专家呢也将会在电波当中为您现场支招。那我们今天推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就是黄金周出游，法律为您护航，旅游消费维权全攻略。我们也是请何亮律师稍后的时间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国庆黄金周我们的出游到底该注意哪些方面，为大家一起啊详细的解答旅游购物消费当中您所注意的。黄金周马上就要到了，我想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先跟大家啊来分享几个消费的案例。分享完了这些案例之后呢，我们统一让何亮律师呢给我们大家就这些案例来做出一些提示。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先跟各位分享一下不少的消费者他们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预订酒店的问题啊，因为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有网友啊就是在微博反映说啊，自己呢在平台上预订了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这个其实不用多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你预订酒店，它这个价格一定比平时要贵啊，要贵，尤其在江苏贵的价格可能更多一些啊，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贵得离谱。这个网民在微博上反映，就是自己在平台上订这个国庆期间的酒店房间啊，结果呢酒店就要求退订单之后涨价销售。这个是发生在汕头的啊，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他们就接到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执法人员啊前往涉事的主体开展检查，而且对其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目前呢这家酒店呢已经停业整改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就明确表示啊，国庆假期是消费的旺季，部分经营者他们试图通过毁约涨价等方式来获取更高的利润。那这种行为呢，不仅违背了诚信经营的原则，也涉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将会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关于这个酒店涨价的问题啊。第二个案例呢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在广东汕头啊，有一家酒店，他们的这个汤月浴缸房，平常呢售价是280左右啊，国庆期间啊，他们在预订平台上的标价直接就飙升到了5850，你想想什么概念啊？平时280，国庆价格直接到了5850，涨幅将近20倍。那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酒店方面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价格还没有下调，哎，这不是最终的价格，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是很难让消费者信服的。你说你偶尔涨个百把块钱的，我觉得还能接受。你这一下子原来是280，现在国庆期间涨到5850，那这种利用节假日大幅涨价的行为，需要分情况来看。酒店客房的价格呢，这是属于市场调节价。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条，经营者享有自主定价权。但是自主定价它不等于你可以随便标价、随便毁约，对不对？如果说酒店没有明码标价，或者说以系统标错或者价格没有更新为理由，用虚假的价格表示来误导消费者，那你就可能构成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第40条、第42条的规定啊，需要承担责任的。如果说借这个节日旺季来捏造涨价的信息，推动价格过高上涨，那则有可能会构成哄抬价格，依照该法第14条承担责任。多个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啊，在国庆之前就已经开始部署了价格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这是第二个，涨价涨得太离谱了。第三个案例，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网友发帖子说了，国庆期间要跟朋友呢到南京去看演唱会，然后在8月10号的时候，酒店方就给他打电话，要求，取消他们之前订的酒店。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酒店啊，8月31号倒闭停业。后来这个消费者就说了，自己是在看到演唱会消息之后，第一时间预订的酒店，当时呢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现在同等条件的酒店价格已经翻倍了，那消费者呢就开始有诉求了，要求要退一赔三。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三个案例，都是跟节假日或者说特殊节日、特殊日期有关系的这个酒店价格涨价的问题啊。那实际上针对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我们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就这三起案例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分析。何律师，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针对以上我刚刚说的这三起案例啊，何律师您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实际上在 国庆期间可能出游的人会特别多，就也牵扯到订酒店的问题，针对这个酒店价格的问题，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了，就您怎么看，或者是未来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屡禁不止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我也是一个旅游爱好者，也经常外出旅游，然后我也和一些这个旅馆的这些经营者也有过交流，他们呢也说的也比较坦率，说呢我们酒店经营呢平时实际上生意是不咋地的，而且呢有些成本它一直在产生，
0: 就指望着过节赚点钱。
1: 对，他们说一年两个黄金周，这个或者是再加上一个春节，这几个假期，实际上他们一年利润的应该来说过半以上
0: 都是在这几个节日期间产生的啊。
1: 尤其是有一些季节性很强的景点，你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知的雪乡，那他可能就指望一年就这一个这个春节这个好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方面呢，它有它的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有一些是属于他们当然也是利用节假日这种消费的这种高峰期，可能想趁机哄抬一下物价，实际上所谓的活跃也罢，这个那个也罢，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一条，想涨价，
0: 对，
1: 好吧？那么呢，就是说

0: 从我们法律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酒店在消费者预订成功并支付后，单方面要求退单，这就属于这个违约行为。那消费者呢，通过平台预订酒店并已完成支付，双方之间的这个住宿服务合同已经成立，酒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呢，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是继续啊，请我们的节目的法律顾问何律师呢，在国庆之前啊，就有关酒店预订方面的内容跟各位呢做一些提醒和分析。刚刚何律师您也说到了关于酒店这个毁约的问题啊，就明明这个价格它也标注了当时挺便宜的，然后呢消费者就提前把这个酒店订了，快到跟前的时候呢，他想把这个酒店涨价，哎，然后这酒店就打电话说啊，你把这个取消了吧，让消费者给他取消，重新再预订的时候呢，价格就翻了好几倍了啊。就像这种情况您怎么看？
0: 就首先呢，刚才我也讲了，这首先是一种违约行为，
3: 对，
0: 他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已经订立了，已经成立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他就是拒绝履行合同，就是应该承担违约责任。那同时呢，他如果还是故意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下单，然后再以各种理由要求退单，再以高价重新销售，那这就不仅仅是违约问题了，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
3: 欺诈，
0: 消费欺诈，这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谈过嘛。
3: 对，
0: 那消法也有规定，像这种消费欺诈的话，这个根据消法这个55条，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这里面我们要同时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台的责任问题。因为现在大家这种预订了，
3: 都是网上订，
0: 基本上都是通过在平台上预订的。
3: 对对 对， 对。
0: 那么呢，平台作为这个交易撮合方呢，它负有一定的审核和管理责任。如果平台上的商家存在着虚假宣传、恶意毁约等行为呢，平台应当及时的介入处理。这里呢要区分两种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那么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种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依法与该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呢我要提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说法呢它比较严谨，就法条是说平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因为这里面存在一种情形，就是有时候平台它可能有一些平台客服他会说我们不清楚啊，我们不了解 啊，
3: 对。
0: 那么呢，这里面呢我们法律上是有说好的，你不能以这个为理由。那么就是说你知道，或者我们推定你应当知道的，那就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的话，那么依照第38条的第二款呢，有规定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也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相应的责任呢，究竟是与商家连带，还是补充责任、按份责任？那么呢，到时候如果协商不成，走到法院那一步的话，法院会根据平台的过失程度具体认定。第三个呢，我要谈一下关于这个强制购物的这个法律红线。那么在国庆期间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外出这个衣食住行嘛，这个住问题定下来的，但是住的目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外出旅游，
3: 没错。
0: 同时也是消费，有的人实际上他外出他就是为了消费，就是这种精品购物游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我老婆，她就喜欢到上海啊、深圳啊，这些地方呢，她喜欢去到那边实体店去买东西。现在呢，由于疫情，也产生了就是好多一些店呢，他们也有一些线上的一些购物。但是总体上来讲呢，现场消费体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正好利用这个国庆黄金周，旅游消费一起兼顾。 等于说或者是说同时呢也希望通过这种购物呢把自己对这个旅游的这些好的一些回忆啊体验给动这个固定下来。
3: 嗯，
0: 那么呢所以说大家呢外出旅游的时候呢比较头疼的也是比较关注的那就是一个强制购物问题。
3: 对
0: 啊，有的旅行社在合同中写明绝无强制消费，但实际行程中导游却把这个游客带
3: 直接带到购物点了，
0: 哎，不买东西不让走。嗯，
3: 对，不买够一定数额的也不让你走。
0: 对，这个呢就是说有的呢导游可能做的稍微含蓄一点，有的就是很直白。
3: 嗯，
0: 你必须要给我消费多少，
3: 没错，
0: 起码要消费多少啊，这个就比较让消费者很恼火了。我记得
3: 早几年的时候可能这种情形会比较多，这几年还会有吗？
0: 这几年是这样的，因为我呢，嗯，也是个旅游爱好者嘛，这几年我呢，嗯，感觉呢就是说这个这也是因人而异。
3: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据我们了解，行规是什么呢？导游，
3: 嗯，
0: 全国导游基本上是没有工资的。
3: 对对对，是的，
0: 没有工资，然后他们就指望通过这个
3: 购物消费的提成，
0: 提成
3: 啊，
0: 甚至呢，有一些团或者有一些特定地域的这个团，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含金量的。
3: 嗯，
0: 这个导游不仅拿不到这个导游的这个工作者的费用，
3: 嗯，
0: 而且他可能还要向这个旅行社或者是平台
3: 交一部分
0: 费用，交一部分说他们业内俗称就是要把这个团给买过来
3: 啊。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肯定有这种成本的要求，有这个自己利益的这种要求，这肯定希望你消费。但是呢，就是说呢，有就是说有时候会存在极端情况，就是说有的团呢，这个可能呢有那么几个人还是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或者有消费意愿比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导游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点
3: 啊，哦，
0: 他还觉得基本还可以，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他虽然还有利益驱动，但是稍微会和缓一点。但是有的团就比较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团，
3: 嗯，我就不消费，你能怎样？
0: 他就我就是不打算消费。
3: 对，
0: 不打算消费，实际上这个导游他就要亏本，那这个时候可能他就会动粗的，既有爆粗口，可能还采取一些肢体动作。
3: 哎，何律师，其实像我们判断这个团啊好不好或者怎样的话，是不是低价团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情况，高价团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应该这样说吧，这个低价团出现这种强制购物的这个概率是比较高的。
3: 嗯，
0: 那么高价团呢，它不一定就没有强制购物，
3: 哦，
0: 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既然是高价团嘛，
3: 嗯，
0: 那么呢，第一个，它团费当中已经有一些合理的给导游的费用了，
3: 嗯，
0: 给旅行社的费用了，相对来说呢，他们在这方面会好一点，而且呢，同时呢，能够花高价来参与旅游的人呢，相对来说这些人
3: 也都比较有消费能力的，
0: 有消费能力，他一般呢，他也不会不消费。
3: 对对，
0: 这个我就分享一个我的这个，有一次参加一个，
3: 嗯，
0: 到台湾去旅游，我们那个团的，确实有个别人不怎么消费，
3: 嗯，
0: 但是基本上
3: 都消费了，
0: 都是那种比较高消费。
3: 嗯嗯，
0: 我们去到那个这个免税店的时候，他们那个这个看到那个普拉达的包都是用手点的一个一个的在那点，
3: 嗯，
0: 啊，就都包起来，然后那个买那个面膜都是一箱一箱的端，
3: 嗯，
0: 啊，所以说最后的不仅说是导游没有进行强制这个消费的说法，而且导游还单独的请我们吃饭，
3: 嗯，
0: 表示感谢。当然，实际上我们江苏呢游客呢是，可能是全中国最好的游客，就是说呢，江苏人呢也习惯，就是来都来了，
3: 消费能力比较强，
0: 消费就，而且呢，一般来说呢，我有的地方认为很贵的价格呢，可能江苏人觉得还可以接受，
3: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也因人而异。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他们要么是粗暴的，进行一个强制消费，要么呢就是温柔一刀，虽然是采取一些相对合法方式，但是总的来说呢，还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这些话术，通过一些场景来让你进行一个消费，啊，当然这里面呢就区分来了，就一般的不是太过分的呢，大家都能接受，但是那种所谓的强制消费，甚至爆出口的，那大家肯定就比较反感。那这里面，那么我们肯定就要依法维权。那么根据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呢，就是说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不正当利益。 那么旅行社组织接待游旅游者呢，也不得指定具体的购物场所，不

0: 得另安排另行付费的项目，但是呢，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行的行程安排的除外。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想呢，总体上来讲，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有在行程之前要有明确的标识，
1: 没错，
0: 有哪一些自费项目，有哪一些消费的这个场所，这个按照规定，它在合同当中是要必须明确。
1: 对，实际上大家最有意见的就是你，我可以消费，但是你要提前告知我，你不能什么都不说，突然把我拉到一个地方，然后我不消费就不行。那我可能我对此呢没有诉求，那你非要强迫我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有逆反的心理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其实，在旅行社，我跟旅行社洽谈的过程当中，你首先，告知我具体的行程安排的时候，就把我们要进的购物点告知我。对吧，我们要买什么东西你提前告知我，让我明明白白的消费，不至于说你也没跟我说，我以为没有，突然这个行程当中临时加了一个点必须去，而且还强迫我必须买够多少钱，这我估计是大多数人接受不了的。
0: 所以我呢也经常外出这个旅游，我就是属于这种导游比较喜欢的这种，因为我喜欢买东西，
1: 但你买啥就买啥，不让买还买。
0: 对，有时候我还主动跟导游说，哎，这个有，我听说这地方有比较知名的一些东西，我想去，你能不能带我去，或者你告诉我怎么去？
1: 对，
0: 这个情况这样呢，我们都心甘情愿的。有时候呢，这个等于说你提出来一些消费场景，那我们也可以协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呢都能及时参与进来。同时您记好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现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也为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朋友们，如果说您在一场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你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节目

0: 当中我们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我们节目呢在国庆之前啊推出了315与你同行的特别节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何亮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国庆期间的一些315维权热线方面的内容。如果说您遭遇到了消费不公，欢迎各位及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121-2345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啊跟何亮律师呢来聊一聊关于旅游消费过程当中遇到问题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刚刚呢何律师呢也聊到了关于这个旅行社的问题，关于强制购物的这样一个话题啊。那我们继续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遇到强制购物了，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们出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种导游要求我们啊必须在某一个消费点消费怎么怎么样，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又该如何。何律师您跟大家讲一讲。
1: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哈，就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呢是我们有权说不，我们呢也是这个可以依法的维权。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呢，现在那种说明目张胆是个这个动手的或者是围殴的这种情况，
0: 这种好像不太多了，
1: 不太多了
0: 啊。
1: 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的暴力，
0: 对对，
1: 一种威胁。
0: 到
1: 这种情况呢，我们我们首先我们可以说不，这说不呢，我们也因人而异。如果客客气气说能说成行，说不成，那我们肯定要理直气壮。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到四川这个九寨沟去旅游，途中他们带我们这个团去了一个什么卖水晶的地方，然后进门之后呢，我还看到上面有一个标语写着阿坝水晶甲天下。我作为连云港，我当时我就不干了。
0: 我们是东海水晶甲天下。
1: 对，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游提出来了，我说这个地方呢，我说我就不要消费了。他说为什么？说大家都很愿意来买啊。我说你看哈，你这个标语，我首先就不同意。我说据我所知，应该不是阿坝水晶甲天下。他这个导游很敏感，说那您是来自哪里？我说我就是来自江苏连云港。我说我们下面有一个东海县。哦，他说我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矿就是东海人帮助援建的，说您可以不用进来。当时他就主动说您可以不用进来，说但是能不能不要妨碍其他人消费。我说只要大家正常的消费我肯定没意见。我说但是呢我更推荐去连云港，我们东海的水晶垃圾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就很点到为止，说到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呢就是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他们不是那么通情达理，那么我就说清了，我就不买，我可以不买。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呢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为了息事宁人，也是因为外出旅游呢怕影响好的这种心情，
0: 算了吧，要买就买点吧，
1: 买一点嘛，买一点就是实说债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智慧。我觉得呢也可以，只要不是说太离谱啊，那个对。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同样呢是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之后30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的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这个费用的。这里面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时他到香港去旅游，那个时候呢是被忽悠了，买了一个这个等于说是一个假冒伪劣的一个录像机，当时没发现，回到深圳就发现了。那他立刻向深圳的当地的旅游主管部门进行投诉，那么旅游主管部门就立刻责令旅行社，等于说先行赔付了他的这个货款，对旅行社也进行了一些训诫。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呢总算是及时维权，维护了自己权益。所以这里面我也要提醒这个消费者跟我们广大的听众要知道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是说我在旅游点被强制消费或者是增加了付费项目之后这个事情过去了也就自认倒霉了，不是这回事情。那么在30日以内你都有权去要求旅行社为你办理退货，并且垫付相关费用，或者是把 增加的这个付费项目的钱给退回来。
0: 也就是说，您在旅游购物的过程当中，为了避免受到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你先委婉的先配合，该购物购物，然后回来之后30日之内，我再可以要求旅行社，进行退款或者退货。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哎，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要跟他搞
0: 硬刚，
1: 或者有时候扯不清楚。
0: 对对对。
1: 这个事情呢，说真话，有时候呢，这个现在呢。多多少少的当地有一些执法部门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执法的这个素质的问题，甚至说有一些可能就是意识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当时可能未必得到，因为我们这几年也发现了很多在旅游过程中消费发生冲突，最后当时请有关部门报警啊，或者是这个投诉啊，
0: 但是也没有个结果。
1: 不是没有结果，而是有关的人他有的是因为业务素质不行，他不能准确的分清这些这个事物的这种性质，有的呢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
0: 嗯，
1: 那像什么38元大虾啊，什么之类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不是消费者跟这个等于商家之间当时为这事情达成，他可怕就可怕在我报警了，我投入了之后，有关部门来了之后，他们有倾向于，实际消费者被迫买单或者不得不买单，他是因为畏惧的是当地的这个执法环境、营商环境，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对消费者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硬刚。
0: 可以委婉的来处理这个事儿。
1: 这个实在不行了，我就先把钱给付了。
0: 对，回来再说。
1: 回来我们再说。那么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找了，因为一般来说那种现场执法的、现场调解人呢，他有时候他有一些
0: 确实，他的素质不一定能达到。
1: 但是呢，我们总体上来讲，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那是业务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最终能到结的，因为好多事情不都这样吗？
0: 对，
1: 当时发生了，后来一上网一弄，或者这我们最后还是得到一个解决。所以说有时候你，而且你有时候呢，现场跟人家发生一些冲突，你有时候说不清楚。
0: 对，
1: 在执法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太原的案例，一个小女孩去买水果捞，后来价格觉得贵要退，然后呢，这个她父亲来，然后和经营者发生冲突，最后双方都被拘留，被处罚。这个当经营者肯定是有问题的，当时人家也说了，说你消费者有爆出口啊，这个那个有推搡啊，这个东西呢，说真话，有时候我们在外地的时候你不好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曾经在山东有个什么旅游遭遇呢，他们组织去到崂山去旅游，到崂山去旅游之后呢，他口渴了，看路边有卖水的呢，然后呢他就说来瓶水，然后人家就扔了一瓶给他，他接住了，说多少钱，人家说15块，他说这八十几
0: 这么贵呢，
1: 3块2块的事情怎么变成15块了，然后他说太贵了不要，随手又扔回去，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那个商家故意不接，然后这个水就砸到他的小胳膊上了，商家立刻躺倒，旁边一同卖东西的这些商户就立刻围了过来，就要求索赔，要价2万。好了，其实他有啥毛病啊？什么毛病？
0: 对对。
1: 但是呢，最可怕的是什么？景区管理人员过来，派出所来了。本来我们是报警的，报警了之后来了，最起码这事情还说不清楚嘛？哎，结果不是那么回事。然后调解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结果？我的这位熟人同事
0: 负责赔偿，
1: 赔了9000块。这就是
0: 你说
1: 山东旅游给人家的，你说你文旅部门做了一年，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费用，你看具体情况一落实，这种事情还不少。我觉得好像现在网上炒的比较凶的有几个热点，山东、云南、海南，
0: 没错
1: 啊，对不对？为什么？不是说这个地方不好，恰恰因为它好，旅游资源丰富，大家愿意去，人多，但是同时。也是这些地方的执法环境，这个营商环境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引起了一些很不好的负面反应。然后所以说我们呢，当然同样呢，我们也讲一个的，就是这种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必要硬刚。
0: 没错，
1: 所以建议回来
0: 委婉迂回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哎、对对对
0: 啊，你人在屋檐下先低个头，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因为我们本身有法律保障，你比如说像消法，它就有规定，这个消法20条。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0: 对，

0: 这个呢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旅游服务这个领域。如果旅行社在宣传中夸大服务标准，隐瞒购物安排，那么就是说就构成了一个虚假宣传。那么同时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么消法十五条还规定，就是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引误的宣传，虚构或者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啊、保健养生的功能，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要的这个旅游商品或者这个服务。这个呢，说实话呢，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好多的，就是所谓的嘛，老年人这个旅游团。
1: 对，
0: 这个老年人旅游团有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费用极低，
1: 极低，对，
0: 哎，
1: 没错，
0: 不仅费用低，而且还有这个正品。而是我记得之前我一个这个同事就跟我讲，他母亲去旅游，就掏100块钱，好像是99，不仅是吃住来回的这些这个旅游这个大巴这费用全包括在内，
1: 对，
0: 而且还送了一篮子鸡蛋，
1: 没错，
0: 或是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什么玩意儿，我记得好像好几样，我说这几样东西也大致要值个80-90块钱、
1: 啊，对，是的，
0: 这个费用这么实际最后。出现问题了，道理上卖保健品，
1: 嗯，
0: 这个很多东西实际根本就不是保健品，它就是普通商品，甚至或者是食品。
1: 可能就是它本身购物的地点、购物的商家，他们帮你买单了，目的是让你去那儿消费。可能我商家，我一个人花在你这个消费者头上，可能也就是90块钱，但实际上你在我这儿消费的话，我可能赚来更多的几百、上千的。利润
0: 那不是一般的高，因为我们了解过好多这样的案例，他那些东西1块钱、2块钱的东西，他能卖1-2千，
1: 没错，
0: 就是说基本上来说，就是等于说宰一个他就盆满钵满了，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就是也属于欺诈。
2: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3: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2: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在旅游消费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刚才我们的何亮律师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啊。那如果说我们在旅游的途中遇到了这种类似的购物的问题，我们如何来维权呢？何律师给大家讲介绍。
0: 那行了，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第一步呢，那肯定是要保留证据。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订单的截图，这个第二个是支付的凭证，第三个呢就是平台的沟通记录。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遇到像我们一开始说的那几个案例，这个关于这个毁约的问题，
1: 对
0: 啊，单方毁约嘛，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呢，不要主动的取消订单。
1: 假如是商家给我打酒店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这个何先生啊，您订这个酒店的现在没有了，那麻烦你取消一下，你再重新预订吧。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
0: 那我肯定第一个我是不同意
1: 啊，
0: 我们不明确拒绝，而且要同时要跟他说清楚，我会向平台和监管部门投诉。我就有这个一个亲身经历，当时我到黄山去旅游，也是国庆黄金周，在行程前那么几天
1: 你就订好了酒店了。
0: 我是订的一个旅行社他们突然跟我讲说，不好意思，说那个你要的那个房型没有，因为我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是夫妻标准间，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就是说他说我现在可能没有，我不管，你必须要给我安排。
1: 对，我整个是包给你的，对不对？我在你这儿
0: 我不可能一退，必须要给我们。后来我就弄一个 VIP 待遇，我们到了黄山之后，那帮倒霉蛋下来，他们就改了这个房型的，就住成了3人间然后热水啥也没有。反正说我呢是单独，他们又派车把我单独送到另外一个非常高档的一个宾馆，那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然后呢说这个社里面提前有要求，对您是特殊的。我其实我也没不是真 VIP， 我只是依法维权而已，所以我们肯定是不同意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说 他们如果态度仍这样，那么我就要立刻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
1: 没错，
0: 因为大多数的在线旅游平台它有一个入住保障的机制。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酒店无法履约的话，平台它应当协助安排你住同等或者更高等级的这个替代住宿，差价由平台或酒店来承担。那这个标准反正都有，我们可以按照平台上的这个规则来行。再一个呢，如果说平台这个处理不力的呢，我们也有权立刻拨打12315投诉，或者向酒店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这个投诉。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市场监管部门处理是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平台类的订单退改啊、差价补偿那个是依然是按照平台的服务协议来处理。啊，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庆期间会加大这些价格清查力度，对于这些恶意毁约、哄抬价格的行为会依法查处。
1: 但实际上现在整个的这环境要好很多了，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0: 我感觉尤其是我们主管部门，
1: 嗯，
0: 我去年在国庆的时候，我曾经打过一个12315的一个投诉，
1: 嗯，
0: 投诉电话，立刻就转给了我们的旅游文旅部门，
1: 嗯，
0: 最多10分钟。我记得当时我们文旅部门的一个负责同志直接打电话给我，
1: 嗯，
0: 说有什么要求您跟我直接说，我替你来处理。说我们现在很关注这些事情，
1: 嗯，
0: 哎，这个尤其是在黄金周期间，哎，我当时很满意，我提的一些观点他也都很赞成，而且能做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做，有一些呢可能暂时做不到，他说我们已经有时间表了，大概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哎，我就挺满意。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还有案例，就是有一个强制购物，强制购物嘛，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保留，还是要保留证件，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呢，要录音、录像、拍照，记录导游的言语和购物点的这些环境。那么付款的时候呢，尽量通过银行卡或者电子支付，要留痕，
1: 要留痕，对，
0: 哎，注意保管哈这个发票啊，这些这个消费的这些记录。那么退货的前提是能够证明你确实是在旅行社安排的购物场所按照导游的安排购买的商品。
1: 那有一些是你自行去购物点买的，那这跟人家导游没有关系，哎，
0: 对，啊，这个你得要有证据，这你要提供必要的证据。第二个呢，我们不能说导游要求你签什么自愿购物的确认书啊之类的你就签，我们是事实就签，如果不是那肯定是坚决不签。
1: 嗯，
0: 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30日内我们可以在行程结束后30日内向旅行社投诉，或者向旅行社的主管机关投诉，要求办理退货，并现行兑付、垫付这个退货款。最后呢，就是说，就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这个热线，或者是文旅部门投诉。他们文旅部门呢和市场交部门的统一的都是也是使用12315的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 嗯，
0: 啊，这个反正总之，投诉的现在渠道很多。
1: 对
0: 啊，那么如果要涉及到金额较大或者旅行社拒不处理的，或者是我们可能之间有一些损失认定有一些分歧的啊，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1: 那就最后一步了，对吧？
0: 哎，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梳理一下这个旅游消费维权的这个路径是：第一个，与商家协商，向平台投诉，拨打12315或者12345投诉，然后向消费者协会这个投诉，最后是仲裁或者诉讼。
1: 嗯。
0: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旅游消费纠纷的诉讼时效是3年，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
1: 嗯，
0: 那么但因为旅游消费往往涉及到异地问题，建议尽早维权，不要等到证据灭失。所以我们说了嘛，那个30天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们是要及时的维权。那么呢，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最后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预订酒店的这个4个注意。第一个就是注意退改政策，预订前要仔细阅读退改的规则，优先选择免费取消的房型。
1: 对，有的在平台上有一些房型它是不允许你取消的，一旦预订了不能取消。有一些是可以在当天取消的，有一些可能提前几天取消的，它都有不同的规定。
0: 对对对，这个呢我们要多看一下规则。当然有时候它改退改规则可能字体很小，
1: 对，是的，
0: 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向平台反映。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一下价格这个异常，如果在同一个酒店同一个房型在节假日的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那么要警惕商家可能在节后以标准价格为由毁约。那就是说到时候你 在出发前或者到旅馆现通知你，不好意思，价格搞错了，那我们这个现在是什么价格？如果你要不同意，那你。

0: 走人嘛，这个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对价格进行监控。再一个呢，我们正常的消费嘛，要注意商家的资质，选择一些评分高啊、评价好的酒店，避开那些新开业、评价好的商店。那么最后一个呢，就还是要注意这个保留证据。那么预订成功以后要截图保存订单，这个单页面包括这些价格、退改政策等等。
1: 嗯，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消费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需要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一旦有问题，及时保留好证据，及时进行投诉。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何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会。

0: 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卖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相约里约，来一次别开生面的冒险之旅。也许你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亲自到过里约热内卢，但是你一定听说或者是看过那部精彩的电影《里约大冒险》。电影讲述的是一只生活在美国小镇的蓝色金刚鹦鹉，一直是世界上仅存的公金刚鹦鹉，直到有一天，一个鸟类研究博士来到这里，告诉鹦鹉的主人，要是再不给它进行人工繁殖，那么蓝色金刚鹦鹉可能就会灭绝。而他们研究所就有一只母蓝色金刚鹦鹉，于是为了蓝色金刚鹦鹉，他们从美国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开始了一段充满异域风情的冒险之旅。故事说来老套，但这部电影的精彩程度却很不一般。丰富的色彩，迷人的美国巴西混搭音乐，雄伟的耶稣像，秀丽的

面包山，甚至是里约的贫民窟，无一不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就这样，我带着从电影里斩获的印象坐上了飞机，但终于降落在这块让我期待已久的土地上，路途虽远，兴奋的感觉却遮挡不住。里约是里约热内卢的简称，在葡萄牙语当中意为一月的河，因葡萄牙人1505年一月远航至此而得名。里约位于巴西的东南部，坐落在美丽的瓜纳巴拉海湾，依山傍水，风景优美。里约曾经是巴西的首都，如今是巴西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巴西及南美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里约是个五彩缤纷的城市，一个接一个的海滩，就像是挂在里约这个美丽妇人脖子上的一串炫目的项链，散发着诱人的光彩。科帕卡巴纳是里约最著名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海滩，它在里约的城市居住区前面横跨3英里，这种城市与海岸交织的布局让人很容易卸下生活中的种种负累，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伟大赠予。里约人的生活闲适而自得其乐，但是如果你以为这就是里约的全部，那么也许你就错过了里约最深刻的东西。走在科帕卡巴纳海滩，你可以看到腰缠万贯的富翁，也同样可以看到刚从贫民窟走出来踢着足球面带微笑的孩子，他们其间躺在海滩细软的白沙上，就那样自然地分享着阳光、海滩和海浪。游走了世界无数的海滩，还没有见到哪一个知名到这种程度却全部是公共的，被法律规定了不可私有，无论男女、贫富、种族，在大自然无私的赠予面前，人人平等。里约的海滩人行道是用黑色和白色的石子铺成的，两种对比最鲜明的颜色，不加任何修饰与过渡，直截了当地被摆在了一起。这也是里约的性格，直接、明确、奔放，不做作。在这里，黑与白的对比是城市习以为常的方式，极端贫穷和过度奢华肩并肩地存在着。若非亲见，我怎么也无法预料到贫民窟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盘踞在本该是富人集聚的海景半山上。怎么都不能理解人们不停抱怨、游行、示威，而热情奔放的桑巴舞却从未停止过。里约人有梦想，却不过分执着。他们在狂欢时果断抛弃所有烦恼，在贫苦时也未曾忘记憧憬生活。面对热情的阳光、宽阔的海、秀丽的山、神秘的丛林，还有地下蕴藏着的丰富矿石与石油资源，他们觉得生活无论何时都是很美好的。里约热内卢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景点多，其中以里约市为最，最著名的景点为里约的基督像，耶稣山是里约的象征。里约科尔科瓦多山上的耶稣像位置选得很好，当你在里约城中漫步，随处都能看到山上的耶稣像，他低头俯视，伸展双臂，像在呵护着山脚下的里约城。到了晚上，在灯光的映射下，黑色夜幕下的耶稣像显得更加的高大和醒目，宗教色彩也更为浓厚。科尔科瓦多山山高雾多，即使烈日晴空，有时也会突然腾起一团团浓雾弥漫整个山头，顿时一片迷茫世界，置身其中飘飘忽忽，如入仙境的感觉。耶稣雕像就是上世纪30年代法国人送给里约人的礼物。巴西狂欢节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奔放的狂欢节，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表演之称，是巴西最大的节日，相当于中国的春节，每年2月的中旬或下旬举行3天。在巴西的狂欢节上，每个人都不愿表现自我，而是想成全别人，有的男人希望自己拥有女性的特征，而有些平时内向的女人则大跳狂野的舞

尽情地模仿他人敏捷而有力的动作。狂欢节当中常常出现异装癖，这是历史的产物。巴西狂欢节对女性化的狂热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巴西各地的狂欢节中，最负盛名的是里约狂欢节，它是世界上最著名最令人神往的盛会。由于巴伊亚人不愿意将它市场化，这里的狂欢节得以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成为巴西传统和狂欢节精神最真实的体现。盛会期间，全城上下倾巢而出，人们不分肤色、种族、贫富贵贱，都潮水一般地涌上街头，男女老少个个浓妆艳抹，狂歌劲舞，尽情宣泄。盛大的桑巴游行是狂欢节的高潮，大型彩车簇拥着国王和王后领先开路。著名球星罗纳尔多的前妻苏珊娜曾经被选为里约热内卢的狂欢王后，身材喷火的拉丁女郎身着比基尼或者上身全裸，与男舞者大跳热情奔放的桑巴，把气氛带动到了最高点，让游客也情不自禁地加入狂欢的人群当中。艳丽的服饰、强劲的音乐、火辣辣的桑巴舞和风光旖旎的巴西美女，让人流连忘返。相传里约狂欢节始于19世纪中叶，最初狂欢节的规模不大，仅限于贵族举行的一些室内化妆舞会，人们戴上从巴黎购买的面具尽情的狂欢。1852年，葡萄牙人阿泽维多指挥的乐队走上了街头，随着节奏明快的乐曲，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也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男女老少都跳了起来，整个城市欢腾了起来。阿泽维多的这一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里约狂欢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狂欢节成为了大众的节日。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继续本期的里约冒险之旅。巴西人对足球的热爱是举世皆知的，在街头海滩上随处可见一群群足球少年。里约人会自豪地告诉你，季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这一个个世界级球星均是出自里约。里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足球场马拉卡纳体育场，此前能容纳150,000人的球场看台，在经过改装之后仍然能够容纳105,000人。球场入门处有季科、罗纳尔多、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等球星留下的大脚印。马拉卡纳体育场曾经举办过多次重大比赛，并诞生了足坛上的许多辉煌时刻，其中球王贝利1969年11月9日在这个球场踢进了他本人的第1000个进球。站在看台上遥想球星大放异彩的情形，即使不是球迷的你内心也会是一阵激动。海滩已经不仅是里约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海滩是生活的全部。海滩同时是里约人的医疗室、校园、图书室、足球场、台球场、单身酒吧、舞厅、摇滚音乐厅、运动中心，甚至是办公室。虽然偶尔有些人会下海泡泡水，但是这仅是里约人海滩生活中的一点休闲片段而已。其他时候，他们会在海滩上阅读、闲聊、慢跑、小睡、思考，甚至接洽生意。走在海滩上，眼前是湛蓝湛蓝的海水和层层波涛，脚下踩着金色细软的沙子，耳畔海风习习，能够闻到海风中带着的阵阵海腥味儿。一条宽阔的海滨大道顺着海滩走势蜿蜒向前伸展，海滨大道上的人行道用白色与黑色的小石头拼镶成了各种波浪形的图案。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屹立在人行道的旁边，伴着习习海风婆娑起舞。滨海大道的另外一侧是林立着的一幢幢20-30层的旅馆、饭店和豪华公寓，现代化的建筑与美丽滨海风光和谐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海滩上到处是来此散步、踢球、沐浴阳光和到海水中冲浪的人们。每到周末，延绵8公里长的海滩上，彩伞矗立，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简直成了人的海洋。一个去过很多国家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世界上有一个男人的天堂，那一定不是泰国，不是越南，而是拉丁美洲国家，并且首选巴西的里约。在那里，海滩上的热力人群才是男人们最显眼的焦点。这儿有白种人、印第安人、黑人3种基因的混血女郎，几乎天生就具有了所有女性美丽的必备要素。性感的身材、健康的肤色、浓密的披肩长发、艳美的脸庞。 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拥有巴西民族特有的热情奔放，他们的美是一种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快乐的美。里约热内卢之所以飞升海外，不仅因为它拥有著名的面包山、基督雕像以及科帕卡帕纳海滩，还因为那里有大大小小600多个贫民窟。在里约准备迎接2014年世界杯赛以及2016年奥运会之际，巴西政府决定要给这些贫民窟来个变脸大整治，并且开辟出了30多个景点，使其成为巴西的旅游富矿。与别处不同，里约的贫民窟不是处于城市的偏僻地段，或者是藏在大楼的背后，而是建在本该是富人别墅区的半山腰上。远望这些山寨，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破旧杂乱的棚户，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贫民窟的居民大多是黑人，按照美国出版的旅行指南的描述，贫民窟里的人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夜幕降临下下山抢劫。其中一段还提到，走过贫民窟时一定要有大便将至的紧迫感，要像冲向厕所一样迅速经过这些地带。听起来来里约实在是冒险之旅，而实际上除了有名的上帝之城等几处贫民窟之外，里约的治安并没有糟糕到让人时刻紧绷神经的地步。贫民窟里的人大多数还是热情善良的。我到访伊巴奈马海滩的一处贫民窟的时候，负责守门的几个黑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都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个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好人。他们把我引到里面转了一圈，所有的棚户都是用捡来的废料拼凑而成的，棚户的密集度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鸡犬之声相闻，好不热闹。一户稍显富裕的人家邀请我品尝了他们家最后的一个土豆，喝了他们从海滩上捡来的矿泉水。里约热内卢也被称为非凡之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同一座城市里，白色的沙滩、蓝色的大海、绿色的雨林、雄伟的山岩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令人如痴如醉的景色，这难道还不是非凡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

0: 然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对于长大后开始近视的人来说，情况呢有点尴尬。曾经看着戴眼镜的同学在身边啊，多得意的，你看我就没有近视。如今呢，现在成了高龄的近视眼，就非常的手忙脚乱了，还得反过来向近视的朋友们来学习怎么样擦眼镜不留指纹，镜片掉了该怎么给它装回去。可视力不是紫霞仙子，不管你如今如何的忏悔，发誓再也不熬夜玩手机，把所有屏保都换成绿色的，也是无济于事的。生个其他的病还能治回来，如果眼睛近视了，哭死根本就没得治。那句长大后就不会再近视的傻话，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大了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很不幸也都是骗人的。过去说长大了就不会近视或者长度数的，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眼睛呢还在发育，上学念书呢也比较容易用眼过度，成年以后呀，这身体器官状态比较稳定了，也就很少出现像近视这样的状况了。可这几年呢，成年人迟发性的近视，也就是19岁以后的近视的发病率呢一直在增长。习惯了一整天把眼睛呢粘在电子屏幕上，焊在工位上，缺乏户外运动，这都是诱因。同样的，以为成年了视力再也不会更坏的近视眼，也往往会在日复一日的超常用眼当中去发现自己的视力是越来越糟糕。本以为呢这辈子就跟600多度死磕到底了，哎，您猜怎么着，700度了。更吓人的是啊，你永远猜不到视力下降、眼睛不舒服的背后到底蕴藏着多少疑难杂症。没近视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每条眼疾新闻下面都有大片的网友在评论区完成代号入座、自我诊断、自己吓自己的情况。 但只有切身经历者呢，才能懂得那种恐惧，听着就吓人的眼睛疾病近视眼呢，就属于高发人群。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容易导致眼球变长，后部的巩膜变薄弱，而且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萎缩、玻璃体变性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而诱发多种的并发症。一个人如果你戴上600多度的眼睛之后呢，就等于半只脚呢踏入了青光眼或者视网膜脱落、新生血管、黄斑出血等一系列的门槛。你比如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啊，就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高度近视。根据统计哈，因为眼球比常人更大，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呢会高出7到8倍，哪怕坐过山车也生怕一个不小心人没出去，这视网膜呀先飞出去了。毕竟感冒了打个喷嚏对眼睛来说也都是属于剧烈冲击的，而且呢眼睛不同于其他器官，很多伤害都是不可逆的，脱落的视网膜如果发现及时还能抢救一下，但想要恢复如常基本是不可能了。像青光眼这种，要么就求老天爷保佑一下您别沾上，但一旦中招了就只能终身维护，只求不要再恶化。可是预防也很难，普通人呢很难把患病前兆跟一般的用眼疲劳区分开来，像什么眼睛干涩呀、红肿啊、看东西模糊呀，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小问题，但是呢也都预示着一些大问题。身边眼睛不太好使的朋友们，度数越高就越是活得提心吊胆的，眼睛里有一点异物感就恨不得贴在镜子上把眼皮翻过来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哪儿不对劲了。但凡看见一根这个红血丝就立刻紧张，心想完蛋了，我眼角膜上是不是长了新生血管了，那玩意儿长到瞳孔上啊就是没救了的啊，还要怼着眼球拍各个角度的照片，然后分发给亲朋好友乃至线上医生，直到得到所有人的一句不严重，然后才敢松了那口气。那么为了遏制度数的涨势，有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什么枸杞液呀喝过，是不是敷眼仪买过，昂贵但被质疑过的这个防蓝光镜片也是花大价钱配过了，可还是经历了一回至暗时刻。有天夜里戴上新眼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眼前是一片黑，完了 BBQ 了，赶紧打120、或是给妈妈打电话又或者是去想一想去哪家医院最保险甚至内心在担心，哎呦，我这眼睛能不能救回来了，救不回来又该怎么办呢，残疾证上哪儿去办呢，你看看这想法太多了吧。正当万念俱灰之际的时候，换上旧眼镜，嘿，这奇迹发生了，眼前一亮。事后一分析啊，估计就是这个度数太高了，镜片太厚了，导致防蓝光滤掉了太多光，所以在夜里啊你就啥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最矛盾的地方，明明对眼睛啊担心的要死，偏偏还是无法真正做到爱眼护眼。说1000到10000保护眼睛最有效的方法，咱就是少用，也不要找什么遗传的借口了。你别那么久的去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多去远眺一下啊，多去睡睡觉，情况呢也许也就好很多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但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呢他做不到。健康时报呢曾经做过一份职场人用眼情况调查，其中提到呢25.14%的职场人每天上班盯着屏幕8个小时以上，搞 IT 的甚至1天12个小时。这不光上班，下班之后啊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也都贡献给了电脑啊、手机啊、电视什么的。不是不想让眼睛休息，只是现代高压生活当中娱乐方式啊也就那么几种。还有这个视疲劳的症状也没几个人能躲得过啊，你比如像这个眼睛发干呐、发痒啊、胀痛啊，老忍不住想揉一下呀，看东西一会儿就模糊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头痛啊、失眠啊。那么这个专家们的一些防治缓解视疲劳的建议还是很有用的啊，但是呢用1小时电脑休息5至10分钟啊，你问过领导的意见吗？这甲方能同意吗？还有这个站起来远眺的问题哈，且不说咱工位旁边有没有窗户这个事儿，就现在这个 CBD 的建筑密度，你站在窗边你直接就能看到的就是隔壁的玻璃幕墙了。再加上这个多进行户外运动更别提了，第一得有时间去啊，第二得有力气去动啊，这哪一条你是具备了的呢？ 这呀就是当代人的矛盾，一边战战兢兢，一边又不得不过度使用自己的眼睛。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得选。你想要找一份对自己的眼睛好一点的工作，但现在要想找一份不用长时间盯着屏幕的工作，只剩回老家种地或者上工地搬砖了。就连天天在户外跑的外卖员，你一天也得看超过800遍手机吧。真是看屏幕会瞎，不看屏幕会死。就连近视的矫正啊也不敢去做，因为度数太高，做手术有风险。就算做了手术，以现在的这个用眼强度，难保不会二次近视。那么眼睛呢，是经不起第二次手术的。但是眼下很多近视的人呢，更焦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从35岁往上算，有56.9%的人都得了老花眼。如果没能赶在老花眼来临之前退休，就得过上近处戴老花镜、看远路戴近视的魔幻双镜生活了。这想想都恐怖啊。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啊，这个为什么年纪大了，就长大了之后啊，你的眼睛是越来越糟糕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刑事罪第一法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
1: 哎，我是谁呀？我在哪儿啊？我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到法庭上来了呢？
0: 被告人小丽因近视，被近视罪检察员提起公诉。
1: 我冤枉啊，我没有近视。
0: 现在请公诉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
1: 我没有罪呀。
2: 好的，法官。

0: 我们已经通过走访调查等合法手段获取了被告人使用眼睛的记录。被告人小丽的眼睛啊，在半年前本来就是 5.1 的度数，但根据被告目前的使用情况，我方认为他存在重大的近视嫌疑。现在展示第一个证据。
1: 我的眼睛没有问题，你们不要污蔑我。
2: 肃静，请注意法庭纪律。
0: 公诉人请继续。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餐厅看墙上灯箱里的菜单，以前都是距离一米以外，但这次呢却只距离半米远。以前点餐只需要一分钟，这次呢却足足看了五分钟才决定吃什么，明显就是近视了。
1: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0: 这是鼻子提供的信息。
1: 鼻子怎么这么多事儿？眼睛的事跟你鼻子有什么关系呢？
2: 请问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是否存在异议呢？
1: 我有异议，我站得远是因为前面有人抽烟，我点的酒是因为我有困难选择症，思考太久也不能证明我近视啊。
0: 法官先生，我方已调取了餐厅的监控记录，被告点餐时前方并没有人。
1: 你们还看监控吗？
2: 好的，请公诉人继续。
0: 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使用电脑三小时之后，望向墙上的时钟看时间，看了一会儿，揉起了眼睛，再一次证明还是近视了。
2: 被告人有没有异议啊？
1: 我当然没有异议，我这是在好好工作呢，看久了电脑，眼睛有点疲劳，揉一下眼睛也正常啊，我这是为了休息眼睛，我每半个小时都会休息一下眼睛，我对眼睛可爱护了。
0: 被告人小丽使用电脑之前已经看了一小时电视，刷了两小时的手机，期间并没有有过一次休息。根据我方判断，被告人根本就不爱护眼睛，对眼睛的过度使用导致他近视了。
1: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休息？凭什么说我近视了？
0: 这是嘴巴提供的线索。
1: 我这嘴巴怎么这么大，什么都往外说呢？
2: 公诉人请继续。
0: 被告人小丽揉完眼睛之后，嘴里还嘟囔着说着一句，怎么看不清了呢？这难道不是说明被告人近视了吗？
1: 我就是单纯的眼睛疲惫了。
0: 2023年3月10号晚上10点，被告人小丽在手机上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了眼睛花了就是近视吗，成年之后还会近视吗，近视了如果针灸能不能恢复等内容，这也足以说明被告人小丽的眼睛近视了。
1: 这又是谁向你们告的密啊？
0: 这是眼睛说的，眼睛对此非常伤心。
1: 法官先生，我没有想伤害眼睛，我眼睛没问题，我搜这个是因为我那个侄子的眼睛近视了，我是帮他查的。
0: 法官先生，根据我方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的侄子并没有近视。
1: 你怎么知道我侄子没有近视呢？
0: 法官先生，所有近视的人都进行了审判并入狱服刑，我方在监狱系统中并没有查到被告侄子的姓名。
1: 会不会系统出了问题没找到呢？我也好几个侄子呢。
0: 法官先生，被告人身边的所有人我方都进行了排查，没有一个是近视的。
1: 一个都没有吗？你再查一下呢。
2: 公诉人请继续吧。
0: 2023年3月11日早上9点，被告人小丽在公司看见领导迎面走来，却视而不见，事后遭到了领导的批评，证明被告确实是得近视了。
1: 我那是对领导不太满意。
0: 2023年3月12日中午12点，被告人小丽约了小华吃饭，到了餐厅却认错人了，证明被告的确近视了。
1: 那是因为有人跟小华穿了同款的衣服。
0: 2023年3月13日下午6点，被告人在电影院看屏幕的时候眯起了双眼，并抬起了下巴，用两只手指扒拉着两只眼角，证明被告看不清楚了，的确近视了。
1: 我那是因为最近长鱼尾纹了，所以想用手做个拉皮。
0: 2023年3月14日晚上7点，被告人踢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坎儿，差点摔跤，证明被告确实近视了。
1: 我那是开小差，在想别的事情。
0: 还有2023年3月15日晚上9点，被告人在网上下单了一副眼镜，这难道就不能说明被告近视了吗？
1: 我就是买一个防蓝光眼镜，那是为了保护眼睛啊。
0: 还有2023年3月16日晚上10点，被告将眼镜的镜片更换了，并且打开了投影，观看了国外拍摄的内容，还是带翻译的。
1: 你们不要乱说，你们这是侵犯隐私。
0: 法官先生，被告人的眼睛已经作为了证据呈上，根据我方验光师的测定，被告镜片的度数高达400度，还有散光。
2: 小丽，你是否认罪啊？
1: 我不认罪。
2: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

0: 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在朗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这一辈子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没有永远的相伴，总有一些人会从你的世界离开。爱你的人不会伤你，伤你的人不再爱你。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会越来越善良。当热情遇到冰冷，你早晚对它冰冷。热情不是一朝燃起，希望不是一日覆灭。人生最美就是遇见，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以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刹那间的心动和欢喜，让人想要和他走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一时的珍惜容易，一世的珍惜却难。最贵的感情莫过于他陪你走了一程，还想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你务必要珍惜，因为如果不懂珍惜，感情早晚被时间磨平，真心早晚因荆棘沦陷。别让爱你的人心寒，别对不爱你的人纠缠。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果真如此吗？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譬如感情，不论你得到了哪一个，在心里面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你之前舍掉的那个。其实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想象成最好的。聪明的人是懂得舍弃的，得不到的那个彻底的忘记，在身边的人会用余生珍惜。当两个人都懂得了珍惜，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子便会越来越好。眼前的红玫瑰依旧是红玫瑰，过去的白玫瑰早已想不起来是谁。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西北一路有朋友。
1: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前，伤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原谅。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0: 频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

0: 创业的热土，
1: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0: 开明、开放、开发区，
1: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雨梦千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0: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开发区新增一家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投入使用，迎省运庆国庆荧光夜跑活动举行。
3: 园区动态。
2: 近日下午，市开发区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座谈会，市委常委、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靠前服务，全力提速项目建设，深耕项目前期服务保障，持续优化全流程服务举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精准把握政策空间，主动上门对接客商企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达效，要聚焦靶向攻坚，抓实招商引资工作，主动外出开展招商对接，破除保守求稳思想，敢于探索创新、大胆实践，奔赴产业高地、资源富集区域洽谈合作，用好国庆假期关键窗口期，积极联络返乡企业家，广泛挖掘优质项目资源。近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公布2026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单位名单。江苏诺泰奥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至此，市开发区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数达到12家，稳居全市第一方阵。此次获批是诺泰生物坚持研发驱动、坚持深耕创新的重要成果。自2020年设立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来，公司持续深化与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累计招收多名博士，其中3人入选江苏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今年成功入选江苏省企业主导省重点实验室筹建名单，获批筹建江苏省多肽药物创制与递送重点实验室。日前，市开发区重点配套项目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正式投入运营。新海联君澜大酒店是园区首个综合性服务酒店，作为完善生活配套服务的标杆项目，总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按5星级标准规划打造，集住宿、餐饮、会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能够全方位满足园区商务洽谈、会务接待、人才旅居等多元需求。它的投用将进一步补齐中华药港商务旅居短板，为产业提质、引才留才提供坚实支撑。国庆节前夕，迎省运庆国庆2026连云港开发区荧光夜跑活动在猴嘴先锋文体休闲广场鸣笛开跑，500名跑步爱好者、辖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现场，以奔跑献礼祖国、喜迎省运、践行全民健身理念、传递奋进向上的健康生活新风。本次活动采取荧光夜跑的独特方式，秉持全民健身、快乐运动的理念，全程5.2公里，无竞速、无压力，重参与、享欢乐，让运动回归健身休闲本质。傍晚时分，参赛选手们陆续签到集结，领取并穿戴统一服装、荧光手环、荧光配饰等装备，前往打卡点与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合影互动，现场氛围活力满满。舞台之上精彩纷呈，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乐队弹唱，鼓舞盛世欢歌等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热烈氛围。鸣笛响起，选手身披荧光装备从起点出发，青年、孩童、中老年跑友沿昌围湖畔前行，点点荧光汇聚成流动光带，与湖畔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开发区活力画卷。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带来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女人到了更年期，什么最可怕？很多人会回答情绪暴躁，然而殊不知骨质疏松才是更年期女性健康的头号大敌。骨质疏松症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钙质不断流失，导致骨质量减少，进而使骨骼内孔隙增大，呈现出中空性疏松的现象。其常见的症状包括疼痛、骨骼变形、频繁抽筋和骨折。通常人的骨质密度在30到35岁时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因钙质流失而逐渐下降。女性的骨质流失速度尤为明显，全球50岁以上的女性当中，每3人便有1人受到骨质疏松症的威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告诉您，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为19.2%，其中中老年女性尤为严重，50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达到32.1%，远高于同龄男性的6%，65岁以上女性的患病率更是高达51.6%。由于女性青春期发育及骨垢线闭合均早于男性，且身形和体重也比男性小，加上肌肉比重低，对骨骼的日常刺激相对偏低，所以总体上女性的骨质总量及密度均比男性要小。由于先天不足，因此一旦保养不得当，女性就更容易发生骨质疏松。20到35岁为人体储钙的黄金时期，而此时大多数女性正在经历怀孕、哺乳，若没有获得足够的钙质补充，为了满足胎儿和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需求，就会动用到母体骨骼内的钙质，势必会影响女性骨骼的密度。 雌激素与古代蟹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女性随着更年期来临，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平衡，骨质逐渐变脆。数据显示，女性绝经后的10到15年间最易发生骨质疏松。相比男性，女性对户外运动的热情相对较低一点，平时进行的体力活动也较少，这也是她们在老年时更容易患骨质疏松症的原因之一。此外，不少女性年轻时大多是热衷于减肥，导致体内脂肪减少，间接地造成雌激素缺乏，也易引起骨质疏松。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营养学调查显示，我国97.2%的居民膳食钙摄入不足，每日从膳食中摄入的钙元素仅有400毫克，还需要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钙缺乏正是骨质疏松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然而，不仅仅是钙摄入不足，其他不良生活习惯也在加剧这个问题，尤其是在部分女性群体当中。例如，拒绝脂肪，讨厌日晒，讨厌运动，追求重口味，水果代餐减肥，沉迷美酒，常喝甜饮料等等。保养和强壮骨骼离不开食物所提供的充足的钙，牛奶是人们最容易获得的钙来源。牛奶、酸奶、奶酪中天然含有的促进钙吸收的维生素 D、 乳糖和必需氨基酸，还含有对减肥有利的肉碱、肌醇和甜菜碱，同时含有脂肪分解必需的核黄素。没有任何一种补钙品能够达到牛奶的美丽健康效益。喝一杯大约200毫升的奶，就有250到300毫克的钙，能轻松补足一日所需的1/3。豆制品如豆腐、豆浆、腐竹等，带骨的小鱼、小虾如虾皮、海米、酥鱼等，脆骨、鸡蛋、海带、坚果如杏仁、榛子、核桃等，芝麻等，都是排在奶制品之后的覆盖食物。镁也是骨骼的成分之一，充足的钾和镁有利于减少尿钙流失。一种食物能够同时供应大量钾、钙和镁，无疑是理想的健骨食品。何况绿叶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 帮助钙沉积入骨骼当中。小白菜、小油菜、羽衣甘蓝等甘蓝类蔬菜中草酸较低，对钙的吸收利用妨碍较小。所以呢，很多专家认为，按照同样食用量来说，绿叶蔬菜比牛奶是更好的健康骨骼食品。每天三餐当中，只要吃够1斤青菜，就能满足一日所需的2/3钙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推荐每天钙的摄入量是成年人1000毫克，孕妇、乳母1300毫克。对于一般人而言，通过日常的均衡膳食，增加奶制品的摄入的方法，就能满足对钙的需求。如果摄入的钙过多，则有可能干扰人体对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利用，甚至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病的危险性。很多人会问，补钙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吗？其实不然，骨质疏松和缺钙存在明显区别。骨质疏松防治指南明确提出，补钙是基础性措施。维生素 D 可能比补钙更关键，维生素 D 能够调节钙代谢，提高机体对钙、磷的吸收。血液中的钙和磷的水平达到饱和程度，促进骨骼钙化和身高生长，也就是说，只有维生素 D 足够才能够保证钙的吸收，否则即使吃再多的钙也会大多流失，骨骼发育就会受到影响。维生素 D 的补充分内源性和外源性两大类。内源性维生素 D 是人体皮肤内的七脱氢胆固醇经日光中紫外线照射后形成的，这是人体获得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超过总量的90%，因此维生素 D 又叫做阳光维生素。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D 只有10%是从每日饮食中获取的，又被称为外源性的维生素 D。大约100个鸡蛋或5.5千克奶酪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相当于阳光照射20分钟获得的维生素 D。毫无疑问，补充维生素 D 最经济且最高效的途径就是晒太阳。建议在早上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7点这两段时间出来享受日光浴， 平均每天至少20分钟。如果没时间进行户外活动，也没条件做室内日光浴，或者就是严格防晒的人，比较便携高效的方式就是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了。如果能天天吃，每天吃400IU 就可以，甚至多吃一些，每天2000IU 以内都没有问题。为了避免过早出现骨量减少、骨质疏松，甚至严重的骨质疏松性骨折，我们应当在骨量储备最佳的时候就应该行动起来，在骨量下降初期可以采取及时的防控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

0: 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管是休闲时还是忙碌工作，不少朋友都喜欢吃零食来打发时间或者是缓解焦虑。零食已经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很多人认为零食是垃圾食品，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等问题。其实你对零食可能还不够了解，选对品类，控制好摄入量，并且在对的时间吃，不仅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隐患，或许还能够有利健康。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许巍和你分享这个时段吃零食有助控制血糖。一提到零食，很多人就会想到薯片、可乐、话梅等深加工的包装食品。然而对于零食的定义和认知，许多人可能存在着误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零食是指非正餐时间食用的食物或饮料，任何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能量和营养素。当身体活动增加或前一餐摄入不足的时候，可以作为一日三餐之外的营养补充。也就是说，零食是一日三餐之外的时间里所吃的食品，和时间有关，和种类无关。零食的种类繁多，从水果、生吃的蔬菜、坚果到饼干、糖果，甚至米饭、馒头，应有尽有。在2000年至2018年的这段时间里，我国成人零食的消费比例显著上升，由10.4%攀升至52.1%。然而零食的选择和食用方式却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健康，不合理的零食选择和食用习惯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因此，怎么吃零食有利于健康是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2018年，在《营养学进展》杂志发表的一篇名为《全球零食建议范围审查》的研究，该研究在对207个国家和组织的搜索当中，发现有49个国家和7个地区或全球组织提到了零食、零食食品或吃零食。虽然不同国家的零食建议各有侧重点，也有一部分区别，但是整体来说呢，在选择零食的时候，推荐新鲜完整的食物，应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品。在选择零食时，最好能够选和三餐不同的品类，比如水果、坚果、奶类，这样可以起到营养互补的作用。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零食摄入量不要超过全天能量的15%。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例如，一位坐办公室的女性，一天需要1800千卡的热量，其中零食不能超过270千卡。就相当于两盒250毫升的全脂牛奶，或者2袋每日坚果。如果你嘴馋，想吃深加工的包装食品，那就更少了。15%热量的零食，可能就一支脆皮夹心巧克力的雪糕，或者是一袋辣条。这么看，零食的量也不算大。所以，即便是吃零食，也得管住嘴。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原则，更不应该代替正餐。不同的时间吃零食达到的效果不一样，餐前吃可以增加饱腹感，减少正餐的摄入量，餐后吃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不利于身体健康。因此想吃零食，起码在餐后1到2小时再吃零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在两餐之间适当吃零食。2022年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研究了1000多人的零食习惯，以确定零食如何影响健康，以及零食的质量、数量、频率或时间是否会产生影响。研究发现，晚上9点之后进食会增加白天的饥饿感，减少白天的能量消耗，最终增加肥胖风险。另外，与白天吃零食的人相比，晚上较晚吃零食的人血糖和甘油三酯水平较差。美国国家糖尿病和消化

及肾脏疾病研究所在对成人健康提示中特别强调了零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呼吁大众要随身携带健康零食。那该吃哪些零食才能对健康起到正向作用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还可以选择新鲜蔬菜水果以及坚果等，少选油炸或膨化食品。最推荐低糖低钠少加工的全食，无论是在家、在工作还是在路上，健康零食都可以帮助抵抗饥饿，并且防止暴饮暴食。建议选择低糖低盐低脂肪的零食，最好是完整的全食，例如小胡萝卜、新鲜水果或无糖原味酸奶，而不是薯片、蛋糕或饼干等包装或加工食品。要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无论是高糖高盐还是高脂肪，尤其是含有较多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等食物，长期食用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记得要警惕这种被认为健康的食物，果汁。果汁里的含糖量很高，摄入过多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和心脏代谢风险，而且还会增加癌症风险，尤其是乳腺癌。2019年发表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 BMJ 上的一篇研究论文，每天饮用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果汁，会使患癌风险增加18%，其中乳腺癌风险增加23%。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骨质疏松为何偏爱女性，以及正确吃零食有助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5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都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导播老师。还有呢，我们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透过这个服务微信号呢，您在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场景遇到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记住啊，实名，把您的联系方式也要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快速调查核实，帮助您解决问题。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依然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通过交通广播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

0: 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添加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添加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联系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空调。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以及维权专家团空调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暖子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你好。
1: 你好琪姐，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很高兴啊，这个百忙之中啊，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安总，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需要您来帮助解疑答惑。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二手房改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那二手房改造的时候，我们必须得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房屋的整体层高并不是很高。近十几年的这个房子呢，大概就在2.67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度。地下呢，我们都知道它是需要装这个地暖的，它会抬上来。那我们上面如果再装中央空调，那会不会就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灯光设计呢，也是需要上吊顶的。那整个就空间，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啊。想问一问，我们的安总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
1: 涉及到这个层高的问题，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改造，包括一些目前在2025年之前开发的楼盘，楼层的净空高度很少是超过2.7米的，就是2.75米最高了，也就是这个高度。所以说在这种层高的情况下，我们在装了中央空调，装了地暖的情况下，就得牺牲掉35到40厘米的层高。那么就是在吊装区域啊，非吊装区域的话还是不影响的。吊装区域的话，净空就接近2.4米，2.2米到2.3米，就是最低点。这个高度的话就会比较矮了，因为中央空调呢，它的室内机呢，目前主流厂家基本上的厚度都是达到了19到20厘米，就是它的机器的厚度。它的深度呢，一般的话都在45到50之间，就是宽度的话，根据机型大小不同，这个它有长有短，有70公分、90公分，还有1.1米的，这个倒不影响。就是说，这个在影响层高这方面的话，它是完成，就是吊顶的完成面，它可能会做到28到30公分，所以说在吊顶下挂这个局部吊顶的时候，对这个层高确实是有影响的。当然，这个就需要找一个是专业的管路的设计，内机的位置，然后包括找一些设计师去给你去合理的规划，让你这个空间充分的发挥出来这个你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设计上，从美观度啊，从你的这个视觉的效果上来讲，就是尽量来规避这种下挂对你视觉包括使用上面的一些影响啊，可以通过这些方面去优化。对，
0: 就是优化是咱们的一种通用的一种方式，对吧？就是局部吊这个是可以选择吗？
1: 对，就是局部吊顶。局部吊顶的话，像目前中央空调也不需要吊太深的这个吊顶，就是包大概55公分到60公分就可以了。当然，很多就是小空间、小面积的情况下，吊顶以后它还是显得压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中央空调，如果说一定要选中央空调，那也实在是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接受局部吊顶这种对层高和吊顶这种面积的影响。如果说实在就一点顶都不想掉，那也只能说在空调这方面就进行这个调整。比如说我的客餐厅，我可以装一台1脱1的风管机，因为内机的形式跟中央空调长得一样啊，形式是一样的，然后美观度啊，送风的这个风布啊，就是气流风布啊也比较合理， 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客餐厅装风暖机，然后卧室呢就是装挂壁式空调，这样子的话你的层高就能够节约出来。
0: 好，通过挂风管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的确也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咱们这个客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当我要选择这个风管机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拖一的这个风管机和我的这个中央空调的这个价格，还有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哎，我也可以装一个立式空调啊，哪？我们先从这个价格上来比较一下，因为我看来咨询我的有一部分业主呢还是中老年人啊，就是这个家里边呢并不是因为孩子上学我需要改造这个二手房啊，除了这个学区房改造之外，还有很多是因为这个小区我的确住了很久啊，家里边呢这个设施已经老化了，需要更新，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性价比啊。
1: 好的，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用中央空调也好，一拖一风管机配合挂壁式空调也好，就是这种通过品牌我们来去先去说明一下，同品牌的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造价和它的多联机它的整体的造价预算出入并不大。啊，我们就打个比方，三菱电机这个品牌，你一拖五的空调，相当于五个区域安装中央空调，一个外机，它是多联机。客餐厅安装一个风管机，四个房间安装挂壁式空调，风管机加挂壁式空调的整体的预算和三菱电机它的中央空调多联机的预算，其实是出入并不大的。这是同品牌，比如说格力品牌，格力的风管机加上挂壁式空调，一级能效的前提之下，它的价格总价是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的啊，因为中央空调的多联机它天生它就是一级能效啊，它能效等级比较高，它为什么会出现觉得装挂壁式空调或者风管机有的用户他会觉得省钱或者造价低，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挂壁式空调和柜式和风管机它是有二级能效甚至有三级能效的机型的，所以它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么在同样的一级能效的前提下，又是同样的品牌的前提下，这个是没有造价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或者说区别不大
0: 啊，就是说从价格上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对吧？
1: 对，如果是同品牌之间，
0: 同品牌之间，
1: 那么像对第二点呢，如果说不同品牌的，比如说哎，我的这个主卧室我是一直经常用的，我有两个小卧室，我可能近些年我都不怎么用，你可以选择不装，也可以选择装一个偶尔用一下，你装一个国产品牌，那么主卧室装一个进口品牌啊，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搭配的方式来去调节，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预算啊去调节就可以了。
0: 其实我们在这个上面没必要过多的一个纠结，对吧？好，那么
1: 对没有必要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在不同品牌之间，咱们也分进口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就是在同样的能效等级的前提下，进口品牌只要预算足够，尽量同能效等级的尽量选进口的合资品牌的空调，只要预算充足的前提下啊，如果说你用户对空调的投入就是自己预算比较吃紧，那你就选国产品牌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其实我们考量一台空调它是不是适合我们啊，除了价格的因素品牌的因素，更多呢还是要考量它的压缩机主机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工作能力，对吧？
1: 对的对的对的。
0: 那我们
1: 它的配置，因为这里呢有一点呢，就是我就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所有的空调它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组装厂，空调品牌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组装厂，它的几乎所有的配件都是外购件买回来组装然后 它往市场去销售的。
0: 这个其实空调，您是从空调厂家出这个出身的啊，就是也在厂里面也待了很长时间，那么您是知道的啊，就是比如说我这压缩机也不一定就是我生产的，对吗？
1: 啊，对，是的，是目前具备压缩机生产能力的空调品牌也就那几个，
0: 并不是很多，对吧？
1: 对，不是所有的，你不是所有的见到的空调品牌它都有自己的品牌的压缩机，大部分的机型都还是外购，就是外面采购的，比如说采购，因为市面上的压缩机品牌，进口品牌里边，比如说三菱电机，大金、日立、富士通、东芝、松下，有这些品牌的压缩机。那么这些压缩机有的是品牌方他自己的工厂，他自给自足了，有的呢品牌呢是他是在行业内，它的口碑啊，它的性能啊，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能够符合这种能效国家的能效等级的。那么像好一点的品牌，它是会应用在很多品牌的空调里边的，啊，比如说我们国产的卖的比较好的格力、美的、海尔、海信，啊，奥克斯，就是大部分眼面前能见到的这些品牌，很多的压缩机都是外购件。尤其是一级能效，或者是说它某一个品牌里边的高端机型，它一定是外购件。
0: 原来是这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那么我们了解到了之后呢，那我们首先啊就要来看这个压缩机的这个性能啊。刚刚有位朋友，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安总说，我们家呢就想这个购买这个空调，房子呢就比较老了，这个2001年、2002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但是呢因为老人长期在这住啊，就是装修的时间太长了，打算重新装修，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啊，它还不是跟我们现在的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来改变的，那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还是想啊，就是听老人的这个说法啊，那我就还买这个立式空调在这个客厅里边，对吧？因为也是一个两室这个一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啊，这是老房子嘛。他说这种情况下啊，就是老人的这个房间里还有没有必要他去配备一台这个空调？因为之前在老人的房间里也挂了这样的空调，但是老人就觉得，对着我吹我也很难受啊，也过冷。一般呢都是客厅的空调打开啊，他们的房间门打开是这样使用的。那现在呢也就是偶尔周六周日啊，家里边人才会去老人家这个房子里边去聚一聚。那像这种情况啊，他也想听听您的这个建议啊。当然了他也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空调的压缩机，它从哪些方面上能够体现它与众不同？比如说老人的这个睡眠到这个时候是比较浅的啊，你也知道，这个之前建的这个房子的隔音效果没有那么好啊，这个现在打算换门窗，即便是换门换窗也不可排除的就是我们空调外机的这个噪音，他就想能不能有这个噪音比较小的更适合老人家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品牌。
1: 好的，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也是大部分老年人居住也是很常见普遍的现象，就是就开客厅的空调，然后卧室也不需要开，它的温度就够了。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他可能对这种温度啊，包括这种直吹啊，他们比较敏感啊，就是用不了这种空调，所以说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如果说从这个他们选购的角度呢去出发呢，我们主要考虑三大因素嘛，第一个就是噪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温度的问题，第三个就是说避免如何避免这个空调对他人进行直吹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很多就是市面上已经有部分品牌出现了一些机型，比如说它是无风感的，就是它的空调出风面板它是带微孔的，它是无风感的空调，它不会对着空调出风的方向进行直吹，这是一个解决直吹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带红外感应包括带激光感应头的，就是进行对这种房间进行人体的温度的扫描识别，分区域分温区进行送风，也有这样的空调。 所以说这一块呢，可以老年人的房间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温度这方面，尽量就是老年人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选贵一点的啊，尽量选贵一点的空调。对，
0: 老人的这个房间选贵一点，
1: 对，就是贵一点的空调，它里边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通俗的分辨方法，就是便宜的空调它效果不好，它耗电，贵的空调它反而省电还耐用，就是说在噪音表现、温度控制这方面，表现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根据这三点，噪音、温度和直吹的问题，老年人、小孩的房间尽量选择这个就是稍微贵一点的，因为老年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他不想直吹，也不想那么凉，所以对温控精确度也要求也很高。同时小孩的房间，那他对温度的要求，他喜欢凉快一点，对吧？直不直吹呢，那当然不直吹更好，喜欢凉快一点，温度控制精确一点，要不然等小孩睡着了，整个空间温度降下来了，那又很容易着凉。所以说温度控制这一块的精准度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老人的房间还是小孩的房间。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选购的建议就是尽量选贵一点的。
0: 好，那么就比如说我们三电机空调，像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型号更适合老人和孩子的房间呢？
1: 就是我们三电电机这块的话，空调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无线的叫 Move Air 这个功能，就是动态眼。如果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只要带动态眼这个功能的，都可以选择，选一个动态眼左右。
0: 我们现在还有国补是吧？
1: 国补还有的，尤其是选择这种柜式空调、挂式空调，它是按照单台来算国补，所以说这个国补对购买挂式、柜式的空调还是蛮有优势的。15%的国家补贴，1500块钱封顶。
0: 安总，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快结束了啊。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联系安总啊，安总也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1: 好的，182-6138-0778，微信同号。
0: 182-6138-0778。好，那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可以通过以上的这个方式啊，空调购买或者是新风系统购买的，我们的公益课堂呢是设在了我们兴隆装饰城
1: 三号楼二楼
0: 三菱电机空调。感谢安总的精彩的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啊，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欢迎您啊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健康连云港。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

0: 味。
1: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0: 我的旅行中，
1: 我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0: 我要这精彩世界。
1: 我要，
0: 我要，
1: 我要。
2: 你好，旅行家。
3: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好，来到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今天是咱们恢复工作日的第二天，怎么样朋友们，有没有从假期当中调整过来？昨天节目当中有很多听友在跟我互动啊，说国庆节去了什么地方玩，那当然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都还没有读出来，没有关系啊。那今天我们慢慢的分享，其实在国庆节当中啊，我们连云港文旅还是做出了很多很多的亮点内容，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是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分享哦。那听友阿泽昨天就说到了国庆节去了一趟孔雀沟，虽然说在连云港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他说赶上景区金秋森林音乐季，山林当舞台，听一听现场的音乐，在林

间散步吸氧，远离人潮，特别治愈。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小众景区的，虽然说它不像五 A 级景区那么的出名，外地的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清楚这个景区，但对于本地人而言其实还是蛮喜欢去的，尤其是它的这个森林面积很大，就是完全可以在其中去感受一下这个森林的氧吧的魅力哦。那今天节目当中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发送给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在排队点歌了，我们旅行路上都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想听什么歌，想听青春的、感伤的、流行的或者是摇滚的都是可以的，把你的歌手还有歌名发送给我就可以咯。

行，那下班路上我们听一首比较比较青春有活力的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陪伴大家，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的青春回忆，听着它就感觉上学上班都变得脚步轻松了呢。

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有多久没有听了，反正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了，感觉是十几年前的歌曲了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就感觉这首歌是昨天刚听过的一样。那还有什么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进行补充进行分享。再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4度，平均温度在22度左右，还是一个非常宜人天气。然后最近的天气都蛮不错的，这个周六周日呢温度也是维持在16到25度左右，日平均气温呢是在22度左右，其实还是可以出去游玩的一个天气啊，就是不用穿太多的衣服，里面咱们可以是那种洋葱式的穿搭，可以穿短袖，可以穿 T 恤，就里面最后大家还是穿那种吸汗一点的，就是到了中午还是有一点点的热嘛，不要穿太闷的衣服，然后外面的话可以套一件薄薄的风衣，也不要太厚的，可以挡挡风就可以了啊。最近也没有降温的迹象啊，大家有没有在策划下一趟的旅行？但是也有听友跟我说，下一趟的旅行，甜甜，这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有下一趟的旅行呢？大家不要着急嘛，虽然说眼看着咱们成年人休假好像今年好像休假已经没有了是吗？下一次放假对于上班族来说，准确的来说要等到2027年元旦，就咱们要等到跨年了，想一想确实还蛮漫长，但是没有关系啊，家里有小朋友的也是有福气的啊！我们江苏中小学生还有5天的小长假呢，我们的秋假时间要开始了。说一下，连云港市2026年的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18号至11月20号，与11月21号、11月22号周末连休，形成5天的小长假。哇，此时此刻我真的很想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中小学生的小朋友们啊，真的是祝你们玩得开心哦。那我相信孩子们休假，就是各大单位还是会根据情况，也会让家长朋友跟着一起休假，不然的话孩子去哪里玩？也相当于我们也一起休假了，就是家里如果有中小学生的朋友们，可以去策划一下孩子们的秋假到底该怎么玩呢？

据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0: 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好，回到节目当中，来到17:17，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下班路上注意慢行。刚才也说到了咱们2026年假期，对于上班族来说啊，虽然说已经结束了，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假期了，但是我们的中小学生下个月秋假就要来喽。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义务教育学校秋假时间为11月18号至11月20号，与21号、22号周末形成连休，形成了5天的小长假。那这5天假期打算带宝宝们去哪里游玩呢？会休的朋友们其实前面还可以再请几天假期，就时间长一点，拉长一点，拉到7-8天，然后带孩子们去怎么说呢，之前我还跟我搭档在那商量说，一定要去那些没有放秋假的城市，形成一个错峰出游，你不要到那些城市也放秋假，这样子的话孩子们都扎堆了，对不对？其实每一座城市啊，它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但是我们这个连云港市的这个休假情况是11月18号到20号、21、22号形成5天的一个小长假，是这几天。对，大家可以查一下其他的一些城市省份，或者是去你想去哪个地方旅游，你想去哪个目的地，你去查一下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放假情况，千万不要撞期了，不然的话可能旅行的体验感不会很好，就像在暑假期间一样啊。好了，旅行路上有好歌陪伴，今天我们依然准备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刚才有朋友说特别想听有节奏感的动次打次的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非常的适合你。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翻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7: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0: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7: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0: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7: 我要这精彩世界。
0: 我要，
7: 我要，
0: 我要。
8: 你好，旅行家。
9: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

好，来到17:34，来到节目的下半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7 收听您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我们开车路上也注意慢行。国庆假期啊，连云港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力全开，各大景区市场卯足了马力，新业态新场景持续出圈当中，像我们熟悉的花果山、莲岛、云台山、老街等景区轮番登上了央媒、省媒、外媒等各大主流平台，向全国展现港城多姿多彩的假日文章盛景。我们的央视新闻直播间聚焦花果山、莲岛、海上云台山三座景区，开展现场直播连线，带领全国观众沉浸式打卡连云港景区的新场景，也解锁了取经的新体验，展现我们连云港景区智慧服务的新图景。包括东方时空、24小时、第一时间、今日环球、中国新闻等多档王牌栏目同步聚焦花果山，持续点燃了景区的国庆假期热度。那昨天有不少的听友发消息给我们说，这个国庆节去到了哪里玩，也有去到外地玩的朋友，当然还有带朋友来到本地玩的。其实也是希望连云港景区多多发力，能够创造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新业态给我们的全国各地游客朋友们。那听友楠楠他也留言说道，本来计划国庆要去露营的，结果遇到降雨直接取消了，赶去留至舟山体育公园看一看乐队演出，湖边散步，室内外结合，就算下雨也不耽误玩。其实连云港有很多的一些免费的公园是可以去露营的，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留至舟山体育公园，还有我们市区的苍梧绿园，就包括很多的就是家门口的一些公园都是可以露营的。其实最近有一个地方还是蛮适合去观赏花朵的。有朋友说，都不是在春天了，去哪里赏花呀？那金秋时节有一种啊非常好看的场景，那就是我们的粉黛乱子草，粉红色的，非常漂亮，如烟似霞，是连云港秋日的限定浪漫。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误以为我们的粉黛乱子草是不是春天的呀？当然不是啊，是咱们连云港秋日限定哦。在什么地方？就在我们的月牙岛。那刚才说到了露营，其实露营适合的地方有很多，月牙岛我是蛮推荐的。在什么地方？具体的地方是在月牙岛的南岛，因为月牙岛是分为北岛和南岛嘛。月牙岛南岛呢，粉黛目前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绵延百亩的花穗轻盈蓬松，如烟似雾，如云似霞。如果你要问我去拍粉黛乱子草要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穿浅色的，或者是穿小白裙，因为这个季节其实在中午的时间段还是蛮热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穿一个小短靴，可以护住我们的一个脚踝的位置，然后外面搭一件浅色的风衣。不要穿粉红色的哦，因为会跟我们的粉黛乱子草撞色，就不好看了。总之我们选撞色的那种明亮的色调，拍出来会更好看，更出片。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好，可以来到17:45，转眼间我们的天又暗了下来啊，大家下班路上要注意慢行。嗯，刚才说到了这个季节可以去赏一赏我们的粉黛乱子草，当然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欣赏到粉黛乱子草，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这个景点的具体位置分享给我们的粉丝群哦。
3: 是美梦慢慢黄沙吧，
2: 不少朋友说天天啊，啥时候才能等到下一轮放假？我不知道你家小朋友有没有上小学或者是中学，如果你家小朋友是有上小学中学的，那好消息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的秋假时间已经定下来了，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是在11月18号到我们的11月22号，和周末连休啊，形成5天的一个小长假，就在不远处了，还有1个月我们就要等到孩子们的小长假了。当然适合上班族的长假呢，那就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元旦就要跨年了，马上2027年就要向我们走来了，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如果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那一定要珍惜当下，就是好好过好每一天。怎么样叫做好好过好每一天呢？其实我之前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后来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只有

要有个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努力赚钱，然后努力的去过更好的日子，对不对？也是希望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不管你是上班族，或者是你还是全职在家的家庭主妇等等等，都希望你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有朋友跟我说天天这个国庆假期怎么过得这么快，感觉一下就过去了，每一年你都是这么讲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把假期慢慢的往后攒一攒，可以提前做好攻略，想去哪里玩咱们提前半年提前三个月啊做好计划，说不定明年你就会玩得比今年更舒服啊，更有体验感。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去的地方还蛮多的，有朋友跑去了，就是可能去淋雨去喝那个撒汤了啊，还有朋友去环去西游乐园玩了，那还有去到周边去徐州去吃米线了，那还有去到重庆旅行的，哇，那去的蛮远的，要坐那个飞机去打卡洪崖洞啊、李子坝。其实我说实话，我就作为算是四分之一个重庆人吧，第三故乡是在重庆，重庆也算是我的老家之一了。我真的不推荐大家去打卡洪崖洞，因为洪崖洞真的太商业化了，而且特别不推荐大家去做那个什么落地签，就最近流行起来那种网红的游玩项目，因为非常的危险，而且好像也上新闻报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项目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大家谨慎去体验。好，再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说国庆没有跑远，就在月牙岛和这个河安湖湿地公园休闲了。哎，河安湖湿地公园，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地方是在哪里来着？河安湖它是不是在灌云还是灌南？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去过河安湖国际大酒店。还是哦，河安湖是在赣榆，对，我想起来是在赣榆，哎呀，我差点说错了。河安湖湿地公园休闲，这个地方也是蛮好玩的。然后他说雨后的这个湖水非常的清澈啊，带着孩子们散步野餐不用挤景区。你还真别说，到了节假日啊，其实像我们连云港周边那些县区，它的人流量因为不是很多嘛，可能很多的本地游客都去到外地游玩了，然后就是本地的一些景区其实人没有那么的多，所以说也算是个错峰出游，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对比如说赣榆啊一些景区感兴趣，对灌云灌南那些景区感兴趣，哎，这个时候真的是可以形成一个错峰出行的。好，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再说一下节目时间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开始，一个小时的时间，天天陪伴大家下班路上，有好听的歌曲，还有好玩的话题等着你们哦。那这样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你看我都开始有点嘴瓢了，为什么？因为明天正常上班，明天正常上班，但是节目的话是可能还要到下周一再进行直播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下周一不见不散喽，朋友们，拜拜。

0: 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
2: 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沙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
4: www.navsisto.com

来我直播间啊、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文杰的车论坛，来啊，您可能是一对一，就你对我是一，就得60多嘛，对吧？就是我的叔叔辈去买 MPV， 一个是单位的，一个是我的叔叔辈去买 MPV， 他可能会考虑啊燃油的 GL8， 除此以外谁会买燃油 GL8？ 我想不通嘞，我想不通嘞，因为你燃油 GL8 就是陆尊和插混的陆尊价格是一样的。有人说家里边有充电桩，那就买插混的呀。说没有充电，没有充电桩也买插混的呀。没有充电桩不也7个油吗？那你燃油陆尊不还得干到13个油吗？你喜欢油耗高的原因是什么？那因为你单位嘛，你报销嘛，你可以多报点钱嘛，是不是啊？啊，这还用说吗？啊，所以这个没有意义啊！你问这个，现在燃油的陆尊就已经完蛋了啊，已经完蛋了，就直接插混的啊。吉利 E5 深蓝 S05 领跑 B10 三选一，淘汰 B10， 这还用说啊？深蓝 S05 和 E5， 严格意义上来说 E5 强，原因很简单 ，S05 是400伏加激光雷达，对吧？长安的天枢支架。吉利 E5 是800伏加千里浩瀚的 H5， 实际上我跟你说 ，H5 和深蓝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天枢智驾一个货啊，就一路货做，高速能用，城区少用。但是问题是，那既然都是一个货的情况之下，如果价格一样，你不买800伏，你买400伏，你头脑有问题吗？对不对？啊，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三个车价格一样的情况之下，先淘汰 B10 就再见了。那么就是深蓝和 E5， 那深蓝和 E5 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智驾都是一路货，那你就挑个800伏，那800伏就是吉利 E5， 那这样算不就吉利 E5 出来了吗？这样说嘛，啊，i60 和大众 T6 哪个好？一路货，大众 T6 不会比 i60 强什么的。来，大众 T6 Momenta 的智驾 ，i60 文远智行的智驾，文远智行强于 Momenta， 我说的啊，所以说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 ，i60 远远强于大众的 T6， 啊。然后就是续航方面 ，i60 有520的，有这个700的，大众就是660吧，啊，660就是说，低配的 i60 续航短一点，高配的两个差不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两个车的造车水平、工艺差不多，但是 i60 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点，那品牌的这个原因啊，稍微要弱那么一点点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 i60 还是，我觉得 i60 挺好的。啊 ，A10 激光雷达版本和星越400探索哪个更推荐？这两个车，我觉得 A10 稍微要占点优势。你要这样选的话，那就 A10 占点优势。起源 Q05 和深蓝 S05 怎么选择？不用选择，你怎么会有这样一种纠结 ？Q05 和深蓝 S05 这是一个车吗 ？S05 都快干到 Q06 了啊！当然，它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在长安体系当中 ，Q05、S05 啊，就在长安体系上 ，Q05、S05、Q06。啊，然后 S07， 这是一个系列啊，整个长安系列，你按照这个系列去买车啊，对不对？啊，这个银河 TT， 银河 TT 1399的，我觉得就可以啊。40万左右选油车还是电车？油车基本上就是一级，你这个价位当中基本上就是一级了，就40万，五系都到不了了。A6 你知道今天多少钱吗？就45，现在 A6 多少钱 ？A6 裸车都干到25了。对吧？裸车都干到25了，你怎么买啊？40万左右，那基本上就是一级。那我觉得这个价位当中肯定是电车占优啊，对吧？你40万左右，你可以买到，我觉得可以买到极客的 8X， 对不对？安安的鹰派电池怎么样？10万左右，我觉得鹰派电池没有大问题，它不是一线品牌啊，但是本身代步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TT MG07 安安的 IX 给点分析 ，TT 占优，那就整体而言 ，TT 占优。就从目前的这个角度上去看 ，TT 是肯定占优的啊。MG07 呢，也就是845的那个稍微占点优势。IN 的 R 系列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吧？发布以后再说啊。这个长城 H10 现在能买吗？我觉得 H10 你就买个5座版本，性价比就很高啊。买太高都没有意义。比亚迪夏优惠多少？听我的，来，你要不要录屏？我不是跟你打赌啊，我帮你省钱，给你5秒钟准备录屏。比亚迪夏优惠多少钱？不要问了，今年11月份到12月份，比亚迪夏必然有巨幅跳水。那原因很简单，夏的销量已经岌岌可危，然后夏呢可能会面临更新换代，一旦面临更新换代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在今年年底，也就下个月，我没让你时间太长，下个月。

十二月份，就不管是 4S 店也好，二级市场也好，比亚迪下一定会有一轮跳水。这一轮跳水呢，比目前的价格，我认为一万块钱左右。那么你挣一万不容易，省一万不就是一个月时间吗？到十一月底和十二月中旬，你再去考虑下是比较好的。你买这个车没有问题，比亚迪下这个车，你如果说有补贴，什么江苏补贴对吧？省级置换补贴，你什么东西一拿，下这个车最终的价格就稳定在多少钱呢？十六万左右，十六、十七、十八，就这个范围之内，一定是这个价格，不用想啊。这你可以稍微等等啊。我们来看看 T7 能优惠多少钱。T7 他们锋毛不让啊，锋毛不让，没有意义了。现在这个 T7 现在就四千块钱，官方啊，官方就四千块钱。新旺达、国轩高车、蜂巢能源、中创新航、江苏经力，哪一个品牌好一点？哪一个都不行。就你说的这几个都是属于目前电池的二线，但是二线呢，那也有好电池。你比如新旺达也有八百伏电池。对不对？蜂巢能源也有八百伏电池，你不要这样去单纯的对比品牌。T7 啊，这说过了。腾势 N8 选插混还是纯电？你相信我，选纯电，不要问别的，选纯电就行，不要问太多啊。N60 能有什么优惠？现在 N60 比 R60 优惠多。我跟你告诉大家说一下 ，R60 目前资源紧张 ，N60 稍微要好一点，大概能比 R60 便宜一万块钱，就续航一样，支架一样，但因为品牌电池品牌的这个原因 ，N60 会便宜一万块钱。就那个是宁德时代，这个是鹰派电池啊。理想 i6 值得推荐吗？等新款啊，月底上新款了，现在买老款你是怎么想不开的？还要说吗？啊，新老交替过。首先 i6 现在让不让价？不让价。i6 是不是要上新款？月底上新款。还有多长时间？还有20天时间。你这个时候你买老款不等新款，你100%吃赔。就现在提 i6 老款的头脑都有点问题，我都觉得。就有人说新款会涨价，我跟你说，2026年从年初到年尾，任何一个电动车上市说最后新款比老款贵的，目前没有先例，我目前没有找到先例。但就说这个电动车啊，今年年初比如说卖10万，到十月份说卖12，说因为更新换代卖12，涨2万块钱的，我目前没找到一个。你能给我找一个出来吗？能不能找一个？这个例子在20万也是同样的呀。20万级别原来是多少钱？然后今年更新换代了啊，这个升级，那个升级，激光升级，电池升级，什么都升级。升级完之后说涨2万块钱，有吗？你能给我找出一个来吗？没有。既然没有，凭什么 i6 能涨价？对不对？去年的版本到今年，现在是 i6 是不让价，那你说它上新款能涨价？那么头脑有问题吗？对不对？不要想着，肯定等新款啊！新款，据说他们一个是电池，可能是理想自研的第一批理想自研电池，然后还有什么座椅方面的这个升级，我看了啊，他们发了一个公众号，然后这个后排的这个屏，零重力座椅，电动前备箱，然后这个8797的这个芯片，就是明显质量上还是有提升的呀，对不对啊？QQ3 选哪个配置？就7万块钱左右，69800的那个就可以了啊。平时就在市区开开，买 N60 610号还是 i60 520的，你现在提不到车，要到11月份才能提到车了。我问过了， N60 如果买一个代步就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是可以的。20万左右买什么车？1年2万公里，哈尔滨那冬天比较冷，像哈尔滨这种地方哈，冬天有发动机，也就是说你买插混或者说增程会比纯电呢稍微要占一点点优势。那哈尔滨呢，你买个20万左右，如果你纯电那就随便选。那增程的话呢，智己的 LS6 啊，对不对？那插混的比亚迪系列啊，我觉得都可以买啊。极客007有竞品推荐吗？极客007，你听我的，这个车就买最低配75度电的那个900伏平台。原来007是800伏，现在900伏，全线900伏。续航足够了，700公里续航足够了，不要往上买007，不要往上买啊，直接800伏啊。尊介犯这种低级错误，问题在哪儿？不知道，我们不臆测这个事情哈。大家看了吗？我昨天晚上说了，我说尊介这个事情哈，尊介这个事情，江淮不好否认的，懂车帝不太可能作假，这是一二。你不好否认的，为什么不好否认？因为你挡不住哪个车主出来测，对不对？事实证明，车主出来测了，又踩断一个。大家今天刷到了吗？我刷到了。

0: 有一个车主昨天直播踩刹车踩断了，啊，不能否认，这个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一定是产品质量问题。你比如说，你说告懂车帝恶意测试，啊，暴力测试，你告完之后，如果有三个车主测出来的结果和懂车帝是一样的话，你这个企业都得完蛋，啊，企业都得完蛋。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刷到一个车主去测完之后，开始，被报告说拖车了，就是刹车也踩断了。那有已经有一个车主了，这才一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啊，好吧，咱们看看有多少车主能被他踩断刹车啊。如果说踩断个十个八个的，那从此以后就完蛋啊。当然，这个现在中国用词儿也非常好哈、啊，叫升级哈、啊，叫升级，升级。我就想问问哈，这个刹车系统的更换打补丁不应该叫召回吗？什么叫升级？我认为车机系统 Windows 98升级到2000叫升级，系统可以叫升级，因为你硬件不换，换硬件不应该叫召回吗？哇，现在中国用词，中国的这个语言真是博大精深啊啊，博大精深。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好了，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大众 T 七适合买吗？T 七啊，就是刚上的那个1794，你我跟你说，大众一共上四个车，能买的只有1499的那个版本啊，就只有1499的版本。T 六啊 ，T 六啊，这个不是 T 七啊，就应该叫 T 六啊 ，T 六就1499的性价比比较高。i60买哪个配置？宁德时代激光雷达版，就这个版本最值得买啊。这个我们来看看 Q 06和 T 七都买智驾的，选哪一个？二选一，选哪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这两个车水平一样，都800伏。都是700公里左右续航， Q06 买15万5的那个啊，就15万5的那个，然后你可以加1万块钱加个高阶智驾。 T7 呢就买鸿门智驾的入门版本，大概是也是15万多啊，就买那个啊，就买那个就可以了，不要往下买啊。这个首先这两款车的增程版通通推沟里啊，只有傻子，我说重一点啊， Q06 和 T7 只有傻子才会去买它的增程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两款车的入门版本都是为了拉低价格而做的产品，那个也是骗人的啊。Q06 和 T7 的最低配，那么实际上能买的 Q06 就是15万5左右的那个版本，这 T7 呢就是鸿门智驾的入门版，这个价格其实都是在15万5到16万之间，就是这个区间的两款版本性价比最高。然后 Q06 我们建议大家加1万块钱去选装那个高阶智驾，就是智驾算力和激光雷达线程数更高啊，这个是比较合适的。阿维塔是选增程吗？选，哎，这个阿维塔的现在20万以上毫无疑问选纯电啊，您都不用想。艾尼克 V 啊怎么样，这个车就值10万块钱。我可以明确跟大家说，我这个没有，我对艾尼克 V 的评价呢是偏中性的啊。我看有的人对他评价非常非常高，对艾尼克 V 的评价哇一下就上去了，北京现代要崛起了啊，北京现代这个车出来之后，国产车就没法打了。北京现代这个车，我听到有一个智障，博主还是博主啊，说这个车能值20万，你个智障，20万那是个板悬，对吧？我就不说了，这哪个智障说的那个话我就不说了。那个车是个板悬，那个车能值20万， 你把它的前机舱盖打开，那玩意儿能值20万，没有八百伏，没有激光雷达车，能值20万。当然，我这个只是批评那个博主，就着那个博主说的那个智障话，我批评他的问题。但是艾尼克 V 卖10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一定要把我的这个观点，你要分裂开来看。就是我对智障说它值20万，我提出坚决反对意见，你这叫捧杀。但是我对艾尼克 V 卖10万块钱，我认为没有问题，没有800伏，但有宁德时代电池，没有智驾，但有舱内激光雷达，入门就是高配，后排空间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一个轿车宁德时代加上舱内激光雷达啊，舱内视觉雷达的支架卖10万块钱、11万块钱，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所以说，你对我今天对艾尼克 V 的这个评价，你一定要分开看啊。这个你过度宣传，我再说一下啊，过度宣传实际上是捧杀。我要是北京现代，我要是日产，我要是丰田，我每年就花50万，请那位祖宗不要说我的好就可以了，啊，就那我说哪个祖宗你们都知道，那100%是神经病，我都觉得，啊，对吧？这捧杀也是卖不动的。艾尼克威优势是什么？电池、空间、入门级高配啊，比如说 L2， 座椅通风，还有26寸还是多少寸那个大屏，这个都不错，都是它优势。但你非要说这个车能值15万，你没有800伏，没有激光雷达，你怎么卖到15万块钱？你肯定卖不到啊。但是10万没有问题。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说艾尼克威你怎么评价，我认为在10万、11万买一个代步没有问题。这就是我的所有的观点。啊，星坦我还没看过现车呢，这不是也刚刚上吗？啊，这个上市以后再说啊。泰七可以考虑，买个纯电啊，买个纯电泰七，我觉得问题不大啊。理想 i6 如何？10月28，对，就月底上市 i6， 据说升级还是挺多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啊，这关注一下。这现在买老款 i6 的都有问题。N60 买哪个版本？600E 的啊，买600E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来看蓝图追光阿维塔07，理想 i6 怎么选？我其实觉得哈，我说句实话，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从人机交互空间表现应该是 i6 是要占点优势的啊，你可以等新款。但是从智能辅助驾驶方向来讲的话，华为还是占优。然后放到连云港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蓝图占优，因为阿维塔连云港没有电啊，就没有电，有点可惜。所以说你就买追光，追光和阿维塔07属于一个水平的产品啊。这个我想问一下，本田皓影和大众探岳哪个好？买皓影的混动就可以了，不要问太多，就买皓影混动啊。油车还有未来吗？没有。啊，油车没有未来，哪有未来啊？这个现在这个，你再过一段时间哈，油车的市占率，我们其他不说，九月份连云港市油车的市占率也就30%了，30%到35%吧，啊，就不会到40%了，就连云港市啊，北方啊，我们属于其实已经秦岭淮河中国分界线嘛，我们在秦岭淮河以北了，对不对？我们其实已经属于北方了，北方城市都干到35%左右的油车市占率了，你再除去奥迪、宝马、奔驰以油车为主的这些豪华品牌，你油车市占率还有多少啊？油车哪有未来啊？开什么玩笑，对吧？啊，油车卖了换电车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来看长城10能卖10，其实一共是5座最低配，然后6座最低配，还有一个6座高配，一共3个版本还是4个版本吧？这个车就5座版本性价比最高，6座最高配性价比也还可以。这个车你就买一个20万左右代步，我觉得没有问题。它的竞品是马上上市的战舰700，我预计战舰700上市降2万，啊，肯定降2万，不降2万就得扯犊子了。它其实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降2万之后，我说句真心话啊，如果战舰700降2万之后，并且在广宣上能够抓住重点，战舰700是占优的。而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有人说那你凭什么说战舰700比 H10 强？我考考收音机前和抖音前的朋友啊，凭什么说战舰700比，我是这样说啊，如果战舰700和 H10 价格一样，我是说一样，凭什么说战舰700比 H10 强？我问你们能谁能回答出来？这要快啊。啊，这个是考大家基础知识了，啊，有没有人能想到，就为什么战舰700会比 H10 要稍微强一点？我就不卖关子啊，咱们直播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战舰700是800伏平台的产品，不是三电机的问题，它是800伏平台的插混。那 H10 呢？ 对吧？电池啊，还有这个八百伏平台啊，那这方面来讲，我认为战舰700实际上是占优的，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插混的八百伏是不是不太常见？那它这个八百伏是不是就占优了？对不对？啊，我们来看星越 L Plus 值得推荐吗？星越 L 买混动啊，买混动，星越 L 买个混动的版本可以。星越 L 哈，就现在的吉利的星越 L， 包括星越 L 的 Plus 的燃油版本，那个通通推购里面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和必要，价格和混动价格是一样的。还有人在迷信 8AT 和 2.0T 的高功，那个车油耗死高死高，高的都离谱啊！一定要买它的混动版本，对吧？然后别克 E5 能买吗？你说的是不是老款的别克 E5？ 不要碰了，这个车要有大变化，应该很便宜，最近上架非常非常多。E5 要换代了，你现在买 E5 没有任何意义。那我想反问一句，别克 E5 现在给你多少钱？你能跟我说一下吗？我想请问一下哈 ，E5 你现在买裸车多少钱？我们说裸车多少钱？啊，我还是要看一下你得到的价格是多少。你要是说得到11万、12万，那我觉得那是可以买的，啊，但是你要是说得到14万、15万，那智障才买啊。把 T7 的高压快充、直流快充也能达到吗？达不到呀，你要看装呀。那个这个和装要匹配的 M6 能买吗？你不觉得 M6 稍微价格有点偏贵了吗？我其他不说，同属鸿门系的绝大多数的100度电的车基本上就是在25万左右，对吧？25万左右 M6 的100度电会比他们贵3到4万块钱，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稍微偏贵了啊，稍微偏贵。还是零五就是原 Plus 呀啊。我明年，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明年反正 L3 级别车出来之后肯定是要买一个的，至于说买什么我目前也没考虑好。但是现在其实对于有车开、有电车开的朋友，没有必要完全特别着急。特别是什么人不用着急呢？我举个例子啊，什么人今年不要特别着急买车啊？你现在本身就开个10万块钱左右，然后呢本身呢就是10万，那当然也可能8万，也有可能15万，就是10万块钱上架浮动3-4万都可以啊。你本身现在开的是10万块钱左右的电车、绿牌车，插混也行，纯电也行。那么，然后你又想什么呢？你又想买一个25万左右的绿牌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群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现在换什么都不合适，什么都不合适，没有答案啊。有人说，那腾势行不行？比亚迪行不行？吉利行不行？极客行不行？就是对于你们这样的人群，你换什么都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一，你本身是绿牌车，你本身是绿牌车的情况之下，你再开一年，那你油耗也不会增加，贬值率也不会做过大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问题。二，你换的级别是25万，明年的 L3 的架构就应该是25万到30万之间。那你想一想，你是个绿牌车，你现在换到25万刚好不摸到 L3， 而你只要坚持一年时间，甚至不到一年时间，到明年7月嘛，不到一年时间，那么你同样的钱你是可以摸到 L3 的。那你说对于你来说是要坚持一下还是不坚持一下呢？对不对？我现在特指的就是这部分人群，就是现在已经开了比如说3年4年绿牌车，你已经有换车的意向和冲动，并且想对你的车去做升级，而且升级的呢就是25、30这个价位的人群的话，你不要动弹，千万不要动啊！当然有的人说我现在是一个油车，我想换个电，你随便买啊，随便买。我只是指这一部分特殊人群，现有价格10万上下3-4万换车25到30万，要明白一点，也就是说你在开车过程当中你应该是这样开车，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开车，可以的，拍到也不违法啊，这就是 L3 啊，这就是 L3。电车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电车升级换代太快了，然后跟不上这个节奏。我认为电车其实快到尽头了，那电车快到尽头了，就电车基本上在电池的电量、续航、风阻，还有内饰车机上已经走到极致了，不会再提升了。未来电车能提升的只有智能辅助驾驶。你现在要什么电车没有？你要冰箱、彩电、沙发，反应快，车机交流快，智能辅助智能语音上车，你要纳帕真皮，你要30个喇叭，你现在什么车什么没有？只要你花钱，什么没有？ 就是电车包括电池，对吧？

电池短期之内不会有本质提升的，啊，现在100度电那个电池不会有固态电池上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电池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电池快走入到极致了，电车快走入到极致了。那么下面就是卷智能辅助驾驶，啊，一旦我们那什么时候买车最合适呢？就是当电车已经走到极致了，电机也不会再变了啊，操作系统什么都不会再变了，这种时候你买车。那么有人说，那智能辅助驾驶，智能辅助驾驶可以 OTA 啊，你买一个算力高的呀，不就行了吗？啊，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新款问界 M9 明年能不能纳入 L3？ 看它官方公告，鸿蒙自己说的 L3 架构的第一台车是智界的 RX 啊，这个你得看他个人啊。明年要试车试不了车，固态试不了车，不用想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
2: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直播时间您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来我抖音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昨天其实昨天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就对他发表了观点，然后我还把我的观点呢剪成了小切片发到了我的小号上。那我昨天的观点就是，我认为一辆车也有可能作假，两辆车作假，三辆车作假，懂车帝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能力，他也不敢啊，他也不敢。事实证明啊，事实证明确实没有作假啊。不光没有作假，我刚才还刷到一个车主踩刹车踩断了啊，踩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记得福特有一个车，它的刹车踏板也有这类似的问题，然后呢供货的配件供应商倒闭啊，倒闭关门啊，倒闭关门。那我不知道就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它对中国的车市影响这么大，冲击这么大，谁来承担责任啊？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最后还真是召回了，那么那谁来承担责任呢？那我也不知道，那这就看看老百姓用钱来投票吧，好不好啊？百万级的车该买的人还会买？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我在高速上126，其实我真的是站起来踩，也没看踩断了，踩不断的啊，踩不断的，这是肯定的。北汽的 MPV 和东风的 MPV 做工会好一点啊。北汽现在就是想借嘛，啊，想借的 V8 啊，想借 V8 啊。其实有时候我想最后再多嘴一句哈，我最后多嘴一句，但这个多嘴呢，大家就听听就行哈，就听听就行。仅个人观点啊，我得先叠一些 buff 啊，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鸿蒙的用料做工，不是鸿蒙的用料，鸿蒙的监督和质量标准是非常高的，就包括余承东说的，按照鸿蒙的标准，很多车企一台车也出不了厂，没错，啊，没错，鸿蒙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但是标准和执行是两件事情。你一个工厂有多少人？有多少岗位？有多少采购？你做得了标准，你管得了人吗？啊，你管得了人吗？我认为人，就中国人啊，啊，在企业当中，不是中国人，全世界最难管的是人，特别涉及到有利益冲突和有重大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有再高的标准，你把标准挂到天上啊，你把高确实很高，我们必须要承认它的标准非常非常高，怎么落实，有没有人偷工减料，有没有人吃回扣，你真能控制得了吗？对吧？这个它绝对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不是这个问题，它的标准会非常非常高，但是你毕竟是既有奇瑞，也有北汽，还有广汽，还有东风，还有江淮，你有五界三境，就这么多企业，标准是很高，你有那么多人能下发到下探到最底层的哪怕一个零部件的这个采购，你都要过目吗？你都要过目吗？有吗？能吗？能执行吗？对吧？规章制度都是好的，对吧？规章制度都是好的，在执行过程当中会不会变位，对不对啊？那我们再说的再简单一点，临时工多不多，对不对啊？这个涉及到的内容啊就太多了啊。我认为，那我就发表我的观点，我认为鸿蒙的标准是非常高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毫无疑问，但是怎么执行，如何执行不一定能执行到位。那最后就是谁来背锅，他一定现在有人要出来背锅，也许他不会对外公布，也许他不会对外明确处理谁谁谁谁，但一定会有人出来背锅，只是看他背没背 查出来，那这么大的产业链，几万个零件，一个零件出问题，这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零七 GT 这个车怎么样？挺好的，我觉得零七 GT 这个车，哎呀，我还没从上一个内容当中出来哈。零七 GT 这个车，最起码你站起来踩刹车，它刹车不会断啊。领克就出了名的安全第一哈，安全第一。零七 GT 这个车，那续航人家给你干到200了，激光雷达我给你标配了。如果你有置换零七 GT 这个车，四驱的才干14万多块钱。有人说14万多很便宜吗？四驱 MRC 磁六变悬挂，激光雷达标配，再加上200公里的插混，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你挑不出什么缺点，我说的是最高配哦，四驱带 MRC 的零七 GT 哦，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吧？那零七 GT 很好。有人说零七 GT 买两驱的便宜，是现在有置换，如果买两驱的啊，那裸车大概就13万，稍微出点头是没问题。但是实际上哈，多10000块钱，不是加速的问题，而是什么呢？而是底盘弹性调整还是不一样的。啊，还是不一样的。我认为零七 GT 最值得买的是它的四驱版本，啊，是这个情况，啊，还是08挺好的。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08选择选大唐，就同级别选大唐可能会更好一些。

看啊，这个 EZ60 怎么样？除了冷门之外 ，EZ60 你现在哈、啊，就是你就十、十一、十二，就这个价格，你不要太高了。EZ60 这个车啊，现在就十万块钱，稍微冒点头，你买一个代代步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啊，那可油可电，二百公里续航，增程啊，它的智驾版本也就十二万多，就有置换也就十二万多，可以买啊，可以买。EZ60 的本身产品力，我觉得还行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江淮啊，未来江淮正常啊，这个完全正常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海狮零，这个说过了 ，MG07 呢，我个人认为不要买最低配，网上有的那个性价比是最高的。MG07 车不错，能买啊。原 UP 值得买吗？这个车呢，已经面临更新换代了。但是它现在卖的便宜，原 UP 现在可能就卖个七万块钱左右，七八万块钱，七八万块钱 SUV 三四百公里续航，和目前的主流的售价正常，没有亮点，但也没有槽点，你就市区买一个代代步，七万多块钱，我认为可以，没有问题。N90 哈 ，N90 这个车主要是四百伏平台的产品，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大问题。喜欢空间大，我觉得算是一个小亮点，那不要超过三十万买这个车啊。半固态电池技术怎么样？一般般呢，啊，一般般。目前这个你要愿意做小白鼠，你就用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玩这玩意啊。领克的20很好啊，领克20除了小一点啊，除了小一点，其他的没有问题啊。领克20呢，800伏激光雷达，你有置换不就十万块钱吗？你十万块钱你怎么买到又有激光雷达又有800伏的车？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客户说，20这个车没有宁德时代电池。兄弟，又800伏，又激光雷达，又宁德时代，你得花20万，那最起码得15万吧，对吧？800伏，激光雷达，宁德时代，鸿蒙支架，哎，几乎地皮，对不对？你钱不到位，你还怪人家车不到位，是不是？啊，800伏、400伏很重要吗？快车时间，我看快充时间都一样吗？11，我纠正你一个观点哈、啊，你看的是在。可能是装不够800伏充电和400伏一样，但是你有没有发觉400伏的车电机功率不会过200，而且一般400伏的车电机功率基本上就是什么70、80、90、100、110，对不对？啊，稍微高一点的150，对不对？但是800伏的电机功率多少？200起步，200、220、240。你看领克20多少？245。有人说这个区别是什么？说电机功率大好吗？那我就反问你一下了。在燃油车时代，1.5的和1.0的，你选哪一个？啊，我用智慧的眼神看看你，2.0T 比不比1.5T 强？1.0T 有没比不比0.8升强？2.0T 比不比2.0升豪？那在燃油车时代，这个动力。是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怎么到电车时代它就不是重要标准呢？啊，怎么就不是了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它就是一个标准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啊，它就是衡量车辆好坏的一个标准啊。只是到了电动车时代，很多人都光看电池，他不看电机，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领克07纯电，没有，领克07没有纯电。啊，你说的应该是极客的纯电。啊，极客07纯电，对吧？对 MG07， 那这种情况之下，极客就完胜了。贝塔 T1 和原 UP 哪个更值得买？你选个好看的就行了。这两个车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小鹏的 GX 哈，目前已经略显有点过时了，这个车销量已经下跌了。最近应该是 G9L 吧，热度高，因为同价位弄个 G9L 不好吗？对不对？啊啊，对，光看油，哎，这位朋友总结的很好啊，说现在。等于是在燃油车时代，光看油箱大小，不看发动机功率的高低，哎，就是这样的。有的人光看电池，哎，多少度电？50度、60度、70度，能跑多少续航？不看电机功率的。那你这种东西，你换算成油车，不就变成你油箱多少升呢？50升、60升、70升、80升，啊，不看电机，不看发动机，发动机1.0的不管，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是的，电机功率是。

很重要的，就是800伏的产品哈，它的因为它电功率等于什么？电流乘以电压，因为你电压高，相同电流，相同电量，因为你电流就是电量嘛，对不对？电压高，电流一样，功率高，所以说你同样的电可以怎么样跑得更远啊？是不是？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不明白，我可以再说一遍呢。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就是比如说一块电池，这个是800伏的电池，那个是400伏的电池，它们都是100度电，800伏的跑的就会比400伏的跑得远。为什么？因为你在输出电流相同的情况之下，因为你电压高，电流乘以电压，你的功率就高，功率高推动车跑得就快，对不对？那么所以说相同电池，800伏的车会比400伏的车跑得远，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不就是800伏和400伏的这个区别吗？对吧？

好了好了，我们说说刹车吧。刹车我们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就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奥迪的 E7X 值得买吗？其实现在奥迪的 E5 和 E7 这两款车啊，就上汽奥迪的产品啊，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控制它的价格。你一定要注意 E7 和 E5 这两个车价格波动比较大。我遇到一个听众哈，给我发消息，就在我抖音上跟我发消息，说我去上就去连云港上汽奥迪都迷糊了。就我跟大家讲个笑话，说上汽奥迪那个都迷糊了。为什么迷糊呢？说我去那问价格，对方不报，然后对方说的话是什么呢？说你要不去网上问问价格多少钱，网上能做我们也能做。这是一个听众给我发的消息，我肯定有证据的啊，肯定有证据。就是现在外边上汽奥迪的价格有多乱，你们能够感觉到了吗？但是E5 也好，E7 也好，只要你能找到合适的价格，你看 Momenta 的智驾、激光雷达、宁德时代电池，对吧？也有四驱，有的还有108度电，价格也就是20万到30万之间。E5 是轿车，E7 是这个 SUV。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它的所有的配件供应都还是可以的。既然都还是可以的话，你找一个合适的这个情况之下，啊，合适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价格合适就 OK， 能买。啊，荣放精英现在优惠多少钱？荣放精英现在如果有置换就12万多块钱，就你就照着有置换12万多，啊就可以了。

出我刚才说的这个不同了哈。他说你刚才说的不对，说应该是这样的，P 等于 I 的P 等于 U 的平方除以 R， 就是内阻一样的情况之下，功率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跟电压的平方成正比，好吧，你赢了。但是我说的这个观点大方向没错，就是电压高，功率还是高。嗯，好的，这个我们物理老师主要没把我教好。好，我们亚洲龙进取，是买个2.0的亚洲龙，我觉得没有问题。控制在150,000左右的裸车，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啊。但是听说明年电车全额交购置税，销售说的，把销售开除，哪家销售说的？购置税减半政策到2027年年底，那这玩意儿豆包搜一下就可以了。你作为一个销售，一个电车销售，你这样说，这是最起码的，最起码的。哎呀，我的妈呀，我的亲娘啊！是买 S05 和硬核E5哪个好点？严格意义上来说差不多，但是E5我觉得更。

占一点点优势啊。好，20万以内纯电轿车买哪一个？您可以考虑，如果你紧贴着20万，如果是一个人开，可以考虑极客的007，非常棒，900伏，19万上路，有置换啊，包括购置税和保险，00719万上路，啊，900伏，75度电，700公里续航，大满配19万可以。如果你说轿车说我不能贴着19万，能够往下买一买，领克的10，800伏，700公里续航，16万多上路。你这是轿车，我觉得这两个做的都不错的。几乎第七提不到车，有没有办法快速提车？没有，现在排队啊。26款的比亚迪换有置换，17万能落地，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比亚迪汉的纯电没有意义，26款的已经过时了。领克的10，800伏加激光雷达，有置换，16万多就落地了，这个比汉明显要强一个档次，我是说三个档次啊，没说一个啊。好，我们雅阁 A3 价格相同了，怎么？我们每年8000公里高速上长期使用，买雅阁不用想了，你这种情况雅阁占优。比亚迪的激光雷达值12000吗？当然不值了，但是问题是它就卖12000啊。比亚迪现在的所有的产品哈，如果说不用选装就给你激光雷达，比如说 Plus 原 Plus 还是05等等一些车型，它的性价比会提升非常高的一个档次。但是就是因为选装要12000，结果导致了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就没有不收钱显得那么高，我就是这个观点。比亚迪它的支架，鸿蒙才卖15000，比亚迪怎么能值12000呢？对吧？不就是因为卖的好嘛？然后就像你现在市面上收钱的，除了鸿蒙之外，基本上就是比亚迪，对吧？就我觉得比亚迪的支架值多少钱呢？咱实话实说，6000啊，我觉得6000是比较合适。

大众的 T6 买个1499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哈啊，比它好的都不收钱。其实现在也有比它好的，比如说蒙塔的 R7， 我觉得比比亚迪的其实就是要稍微要强一点，人家也不收钱。凯美瑞双擎可以买，现在150,000左右买一个上路，我觉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早一点结束节目吧，这个也是周五了。这两天节目呢，我反正也发表了个人的观点啊，然后我最后再说一下哈，我个人的观点。最后啊，最后一分钟，就最后一分钟，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哈。就像我挂的这个标是一样的，让司机安心全力踩刹车，是一个车企的底线和良心，特别是在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时候。啊，就很多人就马后炮哈、啊，马后炮，就上帝视角说你踩刹车没有必要这么使劲。我还是举那个例子，100公里的速度，前方发生交通事故了，你爸、你妈、你儿子、你女儿、你老婆都在车上，你考虑还是不考虑把刹车插死？你告诉我，你实话实说，你摸着良心说话。凡是说刹车不能往死里踩，要考虑节奏的，我对任何人都表达这个观点。你爸、你妈、你儿子、你女儿、你老婆，你们所有人都在车上，前方一发生交通事故，你在高速上100公里的时速，你考虑还是不考虑踩刹车？摸着良心说。好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为什么召回的新闻越来越多呢？首先是汽车越来越复杂，电子元件智能系统越来越多，出问题的概率那自然就高了。那么其次呢，是监管越来越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对汽车质量的监管力度加大，很多问题被查出来就必须要召回。还有就是车企质量意识提高了，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召回，避免出更大的事故。召回呢其实不是坏事，说明车企重视质量，也说明监管到位，总比出了问题藏着掖着强。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呢？从历史数据看，召回数量多的往往是销量大的品牌，因为卖的多，基数大，召回数量自然就多。比如大众、丰田、本田、通用这些销量大户，每年召回次数呢都不少，召回原因也各种各样。大众以前的 DSG 的变速箱断轴门，丰田的油门踏板气囊，本田的机油增多，都是著名的召回事件。豪华品牌呢也不少，奔驰、宝马、奥迪每年都有召回，有的是因为发动机，有的是因为电子系统，不能简单说召回多就是质量差，还要看召回率和召回原因，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呢是大隐患。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1: Here we go.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再来说一说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一类呢是动力系统问题，比如发动机漏油、烧机油、变速箱顿挫失速，这些是传统燃油车最常见的召回原因。第二类呢是三电系统的问题，这是新能源车的重灾区，电池起火风险、电机故障、电控系统问题都可能导致召回。第三类呢是安全配置问题，比如安全气囊打不开、安全带故障、刹车失灵，这些都是严重的安全隐患，必须召回。第四类呢是车身结构问题，比如断轴、车身开裂、悬挂断裂。第五类呢是软件系统问题，比如车机死机、辅助驾驶误判、电池管理系统 bug 等等。召回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小问题，有的可能危及生命。

车企应对召回的态度，这个差别很大。负责任的车企呢，发现问题主动召回，主动通知车主免费维修更换，还会给一定的补偿，比如延长质保送保养，态度诚恳。有的车企呢就不一样了，能藏就藏，能拖就拖，车主投诉多了，媒体曝光了，监管介入了，才不情愿的召回，而且召回方案还敷衍了事，治标不治本。更过分的是呢，有的车企区别对待，国外召回，国内不召回，搞双标。车企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品牌的良心和担当，主动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回避问题，推卸责任。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车被召回了，消费者能得到什么？首先是免费的维修更换，召回范围内的问题呢，车企必须免费修好，不能收一分钱。其次呢，是交通补偿，有的车企呢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报销打车费、租车费，这个看车企政策，不是强制的。还有就是啊，如果因为车辆问题造成了损失，比如出了事故、修车耽误了工作，可以跟车企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走法律途径。还有一点要注意，召回不影响车辆质保，召回维修之后相关部件还要重新计算质保期。

肯定会有人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车质量差呢？这个要辩证的看。首先呢，汽车是复杂的工业产品，不可能100%没问题，出现缺陷呢是正常的。关键是出现问题之后，车企的态度，主动召回，说明车企负责任，愿意解决问题，反而比那些藏着掖着的车企呢更可信。其次呢，要看召回的原因，如果是小问题，比如车机 bug、标签错误，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刹车失灵、气囊打不开、电池起火，这种严重安全隐患，那就要警惕了。还有就是召回率，同样的销量之下，召回次数少、召回率低的品牌呢，质量确实更稳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没有召回呢？车企会通过短信、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呢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看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不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新势力车企的 OTA 召回呢也要重视，设计安全的软件问题呢不是小事。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车企都能够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少出问题，主动担责，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在朗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这一辈子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所有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

人与人之间没有永远的相伴，总有一些人会从你的世界离开。爱你的人不会伤你，伤你的人不再爱你。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当善良遇见善良，你会越来越善良。当热情遇到冰冷，你早晚对它冰冷。热情不是一朝燃起，希望不是一日覆灭。人生最美就是遇见，因为你不知道你们的以后会是怎样的结局。刹那间的心动和欢喜，让人想要和他走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一时的珍惜容易，一世的珍惜却难。最贵的感情莫过于他陪你走了一程，还想陪你走完全程。人生如果遇见你想陪着走一程的人，请你务必要珍惜，因为如果不懂珍惜，感情早晚被时间磨平，真心早晚因荆棘沦陷。别让爱你的人心寒，别对不爱你的人纠缠。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总有一种感觉，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果真如此吗？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譬如感情，不论你得到了哪一个，

心里面最美好的永远都是你之前舍掉的那个。其实得不到的不是最好的，只不过是我们把它想象成最好的。聪明的人是懂得舍弃的，得不到的那个彻底的忘记，在身边的人会用余生珍惜。当两个人都懂得了珍惜，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日子便会越来越好。眼前的红玫瑰依旧是红玫瑰，过去的白玫瑰早已想不起来是谁。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善良的人教会了你爱和珍惜，算计的人教会了你什么叫防备，坚强的人会促使你一直向前，伤你的人会告诉你什么叫原谅。

人生就是五味杂陈，我们遇见的人也是胖瘦高矮各不同，他们带给你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以什么心态去面对。你若宽容，心就不会被阴霾覆盖；你若坚强，人就不会被荆棘吓退；你若珍惜，情就不会被凉薄伤透。心怀感恩地去面对生命中出现的人，是他们组成了你完整的一生，给你悲欢离合的体验，给你酸甜苦辣的触感。遇见不会如你所愿，却总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有的是幸福，有的是成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论今天多么的困难，都要坚信只有回不去的过往，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困难踩在脚下，你才会站得更高。生命就是一次次蜕变的过程，唯有经历各种各样的折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我

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恰似蝴蝶破茧的过程，在痛苦的挣扎中，意志得到锻炼，力量得到加强，心智得到提高，生命在痛苦中得到升华。当你从痛苦中走出来时，就会发现你已经拥有了飞翔的力量。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会相信吗？未来有一天，你会吃下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而不再是来自屠宰场的动物。未来一粒药丸就能让你坠入爱河，或者让一段濒临破裂的感情起死回生。未来的友谊可能不再需要面对面的相处，虚拟世界里的互动就足以维系一段深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而每一次技术突破都在挑战着我们既有的道德直觉。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在不久的将来，当科技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改变食物、改变情感、改变人际关系时，我们究竟是在让人变得更好，还是在失去那些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我们先来看餐桌上的变化。工业化养殖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畜牧业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每一块牛排背后都藏着一笔沉重的环境账单。于是，肉类替代品应运而生，植物蛋白做成的肉，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他们承诺用更少的资源满足同样的口腹之欲，同时让动物免于被宰杀的命运。这听起来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个核心的争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是大幅缩减畜牧业的规模，还是彻底的来终结它？如果你认为在已经有了可行的营养替代品的情况下，人类依然以食用为目的的饲养和宰杀动物这件事本身就是大错特错的，那么缩减规模这个中间选项就显得苍白无力。道德的彻底主义者会坚持零容忍，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但另一种声音同样值得倾听，不要为了完美而坏了好事，让全世界几十亿人一夜之间彻底的放弃吃肉，既不现实也不明智。与其追求一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目标，不如选择阻力最小的路径，先让替代品变得足够好吃、足够便宜，让更多人愿意尝试、愿意接受，再慢慢地推动道德观念的转变。毕竟一块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肉，如果味道糟糕、价格昂贵，再高尚的道德主张也无从落地。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视角，传统肉类本身就承载着道德主张，只不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视若无睹。杀猪宰牛是一种道德选择，只是它太普遍了，

以至于没有人把它当作选择来看待。当替代品出现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吃肉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中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肉类替代品的出现本身就已经改变了道德讨论的格局，它迫使我们正视那些被默认了太久的事情。然而，替代品真的能让世界大不同吗？乐观者看到的是环境改善、动物福利、人类健康的多赢局面。审慎者则担心，技术上的可行不等于伦理上的无虞。细胞培养肉的生产过程是否完全道德？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替代品会不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吃什么当作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聊完了餐桌，我们再来看看更私密的话题，爱情。书中介绍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叫卡拉的女孩要去面试一份心仪的工作，她精心地挑选了一套得体的职业装，还化了淡妆，喝了甜菜根汁来提升体能，还服用了贝塔受体阻滞剂来保持冷静。这些行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谁面试前不打扮一下？谁不会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但哲学家朱利安·萨维勒斯库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专门用来增强爱情感受的药物，你愿意吃吗？这个问题把很多人给问住了。人们每天使用各种各样的增强手段，咖啡提神、化妆遮瑕、健身增肌，几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但当增强的对象从表现变成了情感，从工作能力变成了爱，人们的直觉反应就截然不同了。哲学家们把这种直觉拆解开来，发现这背后隐藏着几个关键问题。机器人该为行为负责吗？ AI 能预测犯罪吗？29位哲学家在科学狂奔的时代，为道德重新画下起跑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欢迎继续收听。第一个问题是天然与非天然的界限。甜菜根汁被认为是天然的，贝塔受体阻滞剂被认为是非天然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其实非常的模糊。葡萄酒是天然的还是非天然的呢？它来自葡萄和糖，但经过了大量的加工。区分天然与非天然，很多时候只是基于直觉，而非基于理性。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真实性。人们普遍担心，由药物催生的爱情不是真正的爱情。研究发现，大多数人认为通过药物维持的爱情不如通过心理治疗维持的爱情真实、强烈和持久。这种对真实性的执着背后，是一种关于爱情的深刻信念。真正的爱应该是自发的、自然的，不受外力干预的。如果一段感情需要靠吃药来维持，那它还算是爱吗？但哲学家们提醒我们，这种直觉未必经得起推敲。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通过服药恢复了感受爱的能力，我们会说这份爱是假的吗？如果一对夫妻通过婚姻咨询找回了爱情，那我们会说这份情感不真实吗？重要的或许不是爱情来自哪里，而是它带来了什么，它对人的总体福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滥用爱情药物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一方服药而另一方不知情，这算不算欺骗？如果药物可以随意增强或削弱爱慕、吸引和依恋，那人际关系会不会变成一场可以被随意操控的游戏？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们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珍视爱情，到底是因为它本身的美好，
还是因为它难以控制、无法预知的那一部分。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更加日常却同样深刻的话题——友谊。今天的友谊已经和几十年前大不一样了。社交媒体让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几百个朋友，但真正能够深夜打电话倾诉心事的又有几个呢？视频通话让人天涯若比邻，但挂断电话之后的孤独感似乎并没有减少。科技的进步在连接人的同时，也在以某种微妙的方式稀释着人与人之间的深度连结。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丽贝卡·罗奇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未来的友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虚拟空间里，通过虚拟化身互动在元宇宙中相聚，那么这种友谊还算不算真正的友谊？这个问题和爱情药物引发的担忧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爱情药物的争议集中在真实性上，药物催生的爱算不算爱？而虚拟友谊的争议则集中在身体性上，没有身体在场的互动算不算真正的交往？在传统的友谊观念中，身体在场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个拥抱，一个眼神，这些身体性的互动被认为是友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当科技允许我们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越来越逼真的互动时，身体的重要性似乎在被一点点削弱。悲观者认为，虚拟友谊是一种降级版的友谊，它缺少了身体接触带来的温度，缺少了共同经历物理空间时的偶然性和丰富性。当一切互动都被设计好，被算法推荐，被平台引导，友谊会不会变成一种消费行为？点开，互动，关闭，就像刷短视频一样简单而廉价。但乐观者提出了另一种视角，友谊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身体的在场，而是共同的兴趣、相互的理解、彼此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虚拟空间能够提供这些，那么它同样可以孕育深刻的友谊。事实上，很多人在网络上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友谊的深度丝毫不亚于现实中的交往。对于那些因为地理、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难以进行面对面交往的人来说，虚拟友谊甚至是一种解放。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虚拟还是现实，而在于我们是否依然愿意为友谊投入时间、精力和真心。科技可以改变友谊的形式，但无法替代友谊的内核，那种我愿意为你花时间的承诺。只要这个承诺还在，友谊就不会消亡。把这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看，一个清晰的线索浮现了出来。科技在不断地扩展人类的选择范围，我们可以选择不吃动物，可以选择用药物干预感情，可以选择在虚拟空间里交朋友，但选择范围的扩大并不自动带来道德的进步，它只带来了更多的道德难题。当你可以选择不吃肉的时候，吃肉就从一个默认行为变成了一个道德选择。当你可以选择吃药来维持爱情的时候，爱情的自然性就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当你可以在虚拟世界里交朋友的时候，你就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朋友。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试图给出标准答案。29位哲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读者应该怎么做，而是帮助读者看清我们在面对什么。正如编者大卫·埃德蒙兹所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科技发展史，探索和创新正在持续进行，速度之快在地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无法阻止科技的脚步，但我们可以在它到来之前想清楚，我们欢迎什么，我们担忧什么，我们愿意在哪些事情上画出底线。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时，
批评反对声浪巨大。几十年后，试管受精技术早已被广泛接受，数百万家庭因此受益。这个例子既让人欣慰，也让人警醒。欣慰的是，人类有能力适应新的技术现实；警醒的是，当年的反对者担心的某些问题可能真的被忽略了。我们今天对肉类替代品、爱情药物、虚拟友谊的担忧，哪些会被时间证明是杞人忧天？哪些又会被时间证明是远见卓识？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正如罗马政治家所说，主宰命运的不是天上的星辰，而是我们自己。我们越早做出有眼光的决定，未来的可塑性就越强。这本《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我们在科技狂奔的时代里，保持思考的清醒。多一分清醒，少一分盲从。对于每一个关心人将走向何方的读者来说，它都是一本值得翻阅的书。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道德：来自新科技的挑战》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邵兵说，毒脑技术、爱情药丸、基因免疫，每一章都在挑战我对人是什么的认知底线。读完最大的感受是，科技的难题从来不是技术，而是我们还没有想好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读者未来以来说，人造子宫让堕胎争议升级，人体冷冻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这些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书里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问题都像一记警钟，在科学狂奔之前，我们得先想清楚什么不可逾越。读者哲学现场的庞听生说，从肉类替代品到虚拟化身，从大脑刺激到性别未来，每一篇都短小精悍，直击要害。这本书适合所有对科技既兴奋又不安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张家界。张家界是天然去雕饰的人间仙境，也是资源丰富的绿色植物宝库和野生动物乐园。这里拥有成片的原始次生林，共同银杏、水杉、龙虾花等奇花异草漫山遍野，还有猕猴、灵猫、角雉、锦鸡等珍禽异兽出没其间，美在神秘，美在天然。张家界位于湖南省西部大雍市境内，是中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武陵源的主要部分。因汉代留侯张良曾避难隐居于此，其后代亦在此繁衍生息，发展成一个大宗族，故名张家界。张家界的风光山色具有秀丽、原始、集中、奇特、清新五绝。张家界有五条较大的溪水，其中最长、最富有山区特色的是金边溪。金边溪全长20多公里，蜿蜒曲折，流经金边岩、宝莲灯、草纸潭、跳鱼潭、千里相会、南水平、水绕四门，然后过索溪峪注入澧水。沿金边溪漫游，可看到龟门倒映、醉罗汉、神鹰护边、双石玉隼、劈山救母、独峰孤猴、白沙泉、骆驼峰等奇观。张家界不仅山水景观浑然天成，而且还是一个天然动植物园，其森林覆盖率达

0: 97.7%。世界上五大名科植物菊科、兰科、豆科、蔷薇科、禾本科在这里都有，而且多稀有珍贵树种，如拱桐、鹅掌楸、杜仲、银杏、滇楸、红肥等。这里的花卉也十分美丽独特，有一天能变五种颜色的五色花，还有张家界独有的龙虾花等等。此外，张家界还有背水鸡、锦鸡、红嘴相思鸟、麝、猕猴、飞虎、娃娃鱼等珍禽异兽70余种。张家界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主要有土家族、白族、苗族等，因此民俗风情浓郁。土家毛骨丝舞、白手舞、武术硬气功、织锦、洋戏、婚丧嫁娶、修屋上梁等，至今仍保留着鲜明的特点，是民族风情的精华。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也就是元旦。元谓之始，旦谓之日，元旦意为初始之日。中国传统的元旦是指正月初一，也就是过年这一天。而在辛亥之后，为了与世界接轨，我们把元旦这个词汇留给了每年公历的1月1日，而把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作为新年的第一天，元旦总被人们寄托着美好的寓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分享几篇和元旦有关的文字，来感受不同的人对于元旦的不同见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听季羡林老先生怎么说。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跟您互动。
9: 从孩提到青年，年年盼望着过年，中年以后，年年害怕过年，而今已进入老境，既不盼望也不害怕，觉得过年也平淡得很，我的心情也平淡得如古井寂波。但是夜半枕上听到外面什么地方的爆竹声，我心里不禁一震，又过年了。 仿佛在古井中投下了一块小石头。今天早晨起来，心中顿有黏意，我要提笔写元旦试笔了。时间本来是无始无终的，又没有任何痕迹，人类偏偏把360多天定为一年，硬在时间上刻上痕迹，这在天文学上不能说没有根据，对人类生活上分个春夏秋冬也不无意义。你可切莫小看这个痕迹，它实际上支配着我们的生命。人的一生要计算个年龄，皇帝老子要定个年号，和尚有僧腊，今天有宫龄、教龄和党龄。宫龄碰巧多上几天，工资就能向上调一级，什么地方你也逃不掉这一个人为的痕迹。我也并没有处心积虑来逃掉，我只觉得这有点自找麻烦。如果像原始人那样浑浑噩噩不时不知，大概可以免掉不少麻烦，至少不会像后代文明人那样伤春悲秋，自伤老大，一切顺乎自然，心情要平静得多。我现在心情也平静得很，是在激烈活动后的平静。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老大时，大概有两种反应，一是自伤自卑，一是认为这是自然规律，而处之泰然。我属于后者。去年一年，有几位算是老师一辈的学者离开人间，对我的心情不能说没有影响，我非常悲伤，但是在内心深处，我认为这是自然规律，是极其平常的事情。短暂悲伤之后，立即恢复了平静，仍然兴致勃勃地活了下来。活下来就有希望，我希望在新的一年内天下太平，人民康乐，我那些老师一辈的人不再匆匆离开人间，我自己也健康愉快，多做点对人民有益的工作。1987年元旦之晨。
8: 刚刚这篇文章呢，来自季羡林先生，写于1987年的元旦。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著名作家迟子建，来听听他关于元旦的见解。文章的标题是《我的2001》。究竟哪一年的元旦才是真正的新世纪的开篇呢？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在故乡，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的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只得用手指去刮霜花，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的玻璃来，透过它去看曙光。其实那一缕曙光与平素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橙黄色，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如以往一样的弥漫着。后来它的颜色不那么明丽了，太阳起来了。我所看到的太阳，因为是在霜雪的缝隙中，因而那太阳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我的指甲似乎至今还留有去碎刮玻璃窗的霜花时所生出的寒冷。这一年过得何其快呀！2001年的元旦了，各路媒体又在大做文章，说是今天才算是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对自己所生活着的世界知之甚少，连哪一年是新世纪的开端都确定不了。如同我们并不真正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是地球中人，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要 到哪里去？在我看来，父母偶然的结合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来处，而坟墓也只是一个人肉体的终极去处。我们穷尽一生的智慧，大约也难以把我们所困惑的问题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目前跨了世纪的人是生于20世纪，最后必定终结于21世纪。黄恰巧来哈尔滨，所以今年的元旦仍是我们一同过。我们约了要好的朋友在六福楼聚会，我特意到远大购物中心买了一件中式的红色软锦缎袄穿上，希望能给自己、家人和朋友带来好运气。席间我还得到了一束粉色的康乃馨花。回来的路上，黄又去花店买了一篮火红色的康乃馨，这下屋子里春意盎然了。日子其实都是陈旧的，只有当人把它赋予新意的时候，它才是特别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本期话题和元旦有关，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别听到了季羡林老先生和额尔古纳河的右岸的作者池子健的关于元旦的两篇文章。下面的时间里出场的是很多人的精神偶像，他就是已故的著名作家王小波。他有不止一篇关于元旦的文章，接下来听到的这篇写给新的一年，发表于1997年1月3日的《光明日报》。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
1: 又到了新的一年，一年年的过得真快，转眼之间40多年就过去了，真让人不敢相信。在新年来临之际，本来该讲点凑趣儿的话，但我偏偏想起自己见过的种种古怪事来。我小的时候大概是6、7岁吧，见过一件有趣的事儿。当时的成年人都在忙着做一种叫做超声波的东西，比我年长的人一定记得更清楚，用一根铁管砸出个扁口来，再在扁口的尖上装上刀片，据说冷水从扁口里冲出来射在刀片上，就能产生震荡，发出超声波来。而超声波不仅能蒸馒头，更能使冷水变热。假如这超声波能起作用，那么我们肯定不会缺少热水，何止是不会缺少热水，简直是可以解决一切能源问题。那时公共澡堂的浴池里到处埋伏着这种东西，去洗澡时可要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把屁股割破，水会因此变红，但也会因此变热。到现在我们洗热水澡还要用煤气来烧，看来这超声波是不起作用的，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这件事儿就没了下文，再也没人提，好像是我自己梦到了这件东西。就是这件事让我感到奇怪。另一件事情发生在20多年前，当时我是个知青，从乡下回来，凌晨赶头一班电车回家，走到胡同口，那儿有家小医院，在朦胧的曙光里看到好多人在医院门前排队，每个人都挎了个篮子，篮子盛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当时我以为那家医院已经关了门，把房子让给了禽类加工站，这些人等着加工站的人帮他们宰鸡。谁知不是的，他们在等医院的人把鸡血抽出来打进他们的血管里。据说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排队的人还告诉我，在所有的动物中，公鸡的精神最旺，天不亮就起来打鸣，所以注射公鸡血会有很神奇的作用。但我不明白起早打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还整夜不睡呢。那一阵子每天早上5点钟，我准会被打鸣声吵醒，也不知是鸡打鸣还是人打鸣。假如打鸡血会使人精神旺盛的像只公鸡，可能它也会在5点钟起来打鸣，这样就省了闹钟了。当然这件事也没了下文，忽然间没人再打鸡血，也没人再提到打鸡血的事儿，又好像是我在做梦。假如我不是从6岁起就在做梦，一直梦到了如今，这两件事情就值得在岁末年初时提起。我记得人们一直在发明各种诀窍，企图用它们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用小煤炉子炼钢，用铁管做超声波哨子，用这些古怪的方法解决现代工业才能解决的问题。把鸡血打进血管，每天喝掉好几盆凉开水，早上起来站在路边甩手不休，用这些方法解决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既然说到了甩手，就不如多说几句。有一阵子盛传甩手治百病，到处都是站着甩手的人，好像一些不倒翁，可能你也甩过，只是现在不记得了。忽然间就不让甩了， 据说有个恶毒的坏分子发明了这种动作，以此来传达一种恶毒的寓意，让全国人民都甩手不干了。现在最新的诀窍是，假如你得了癌症，不必去医院，找个气功大师来，他可以望空抓上一把，把这个癌抓出来。这些诀窍在科学面前只能用古怪二字来形容。但我说到这些还不是最大的古怪，最大的古怪是在知识的领域里。不知道人们记不记得，特殊时代里有过一个工农兵学哲学的浪潮。据说哲学就是聪明学，学了哲学人就会变得很聪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假如真耐着性子把哲学学会，人也许能够变得聪明一些。但当时的人学的并非真正的哲学，而是一些很简单的咒语和小诀窍。怀疑这些诀窍是很不聪明的，你会被打成落后分子。我总不相信在这些咒语里包含了很多的聪明。不管怎么说吧，这种古怪就这样诞生了。时至今日，文化人总在不断地发现新的咒语和诀窍，每发现一个，就像电影《地雷战》里那个反面角色那样，兴冲冲地奔走相告，地雷的秘密我知道了。在这种一惊一乍的气氛中，我们知道了第三次浪潮，后现代，还知道了不管说点什么，都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说，只要从这个角度去说，那你就是很聪明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对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也很有兴趣。我不满意的只是在知识领域里的这种古怪现象。它和超声波、哨子、打鸡血是同一类的东西。热起来，人人都在搞，过后，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记这些事情，感觉很是寂寞。我说起种种古怪的事来，总该有个结论。据我所见，诀窍和真正的知识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识不仅能说明一件事应该怎么做，还能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那些诀窍呢，从来就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倒是有种诀窍能使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实际上却变得更笨。人应该记住自己做过的聪明事，更该记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今年几岁了，别再搞小孩子的把戏。岁末年初，总该讲几句吉利话。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吉利。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三篇有关元旦的文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这些年里，随着离婚纠纷增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案件频繁进入公众视野。一些孩子被父母中的一方突然带离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在成年人的对抗与拉锯中被迫承受情感撕裂。法律在试图堵住漏洞，新实施的司法解释明确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并将此作为认定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但在现实中，从裁判到执行依然存在漫长而艰难的距离。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你分享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2026年5月16日，叶婷从北京飞到江西，终于见到了儿子。此时距离孩子被抢走已经过去了200多天。丈夫刘峰给了她一个地址，叶婷走进屋里，看见刚满3岁的小田坐在父亲腿上，手腕上系着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刘峰手上。孩子见到叶婷的时候怯生生的：“宝贝，我是谁？”“不认识。”叶婷愣住了。半年以前孩子还喜欢黏着她，整天围着她说话，小嘴巴巴的。如今面对母亲的提问，她只会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应，叶婷的心都碎了。为了拉拉孩子的手，叶婷说：“你看妈妈手冷不冷？”孩子的一只手被刘峰攥着，就伸出另一只手出来摸了摸叶婷的手，说不冷。叶婷拿出手机，用手机里的视频让孩子回忆起自己。刘峰马上捂住孩子的眼睛：“看手机对眼睛不好。”他说。叶婷逗留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刘峰命令离开，对方把孩子抱到了房间里。叶婷去敲门，想把给孩子带的玩具递过去，刘峰突然提高声音大声质问：“你来干什么？”孩子被吓哭了，叶婷

也吓到了。他怕孩子继续受惊，赶紧退到门外。走的时候，看到男方父母依然站在一旁，举着手机录像，一言不发。我那时候想，只能再找机会来看看孩子。这一切始于半年前的一场抢夺。从2024年11月开始，跟刘峰打离婚官司的叶婷带着孩子从家搬出来，和父母一起抚养孩子小田。2025年10月24日，在公司上班的叶婷接到父亲语无伦次的电话，宝宝被抢走了。小区监控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当两个老人推着婴儿车走到小区门口时，多名戴着口罩和帽子的人突然从四周冲了出来。叶婷母亲后来回忆，一个很高的黑影闪过去，孩子就不见了。有人上前控制住他，叶婷父亲被撞倒在地。他慌乱中抱住其中一人的小腿，对方踉跄挣脱，留下一只鞋。抱着孩子的男子一路小跑，随后坐上一辆等候的电动车离开。叶婷说，从监控看，几个人分工非常明确，明显是提前准备好的。报警时，叶婷从未想过带走孩子的人会是丈夫，因此派出所民警告诉她，孩子父亲已经报备称孩子是自己接走的事，叶婷完全不相信。我说是一群人抢走的，我父母还受伤了。警方随后联系刘峰，并通过视频确认孩子确实在他身边。警方以叶婷父母被殴打立案调查。叶婷说，警方曾询问刘峰是否认识参与抢夺的几名男子，刘峰始终否认。警察问，这人给你招手你都不认识吗？他还是说一个都不认识，那警察也没办法。此后叶婷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2025年11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裁定书，认定刘某的行为已构成对婚生子的抢夺，可能对幼儿的心理安全和情感依赖产生不利影响，不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法院裁定，刘某应在裁定生效十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住所地，由叶婷抚养，并禁止继续实施抢夺、转移、藏匿等行为。然而，这份裁定并没有真正结束这场争夺。对于叶婷来说，更漫长的寻找才刚刚开始。立案之后，法官就不断问我，孩子在哪儿，找到没有？那我就只能到处找。叶婷说，她先去了两人此前在北京共同生活的房子，门口堆着快递，看起来很久没人居住。孩子被抢走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刘峰告诉她，孩子已经被送去江西老家。叶婷立刻买票赶过去，却发现自己甚至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我不知道他父母住在哪里，我只能不停地问他。后来刘峰告诉了叶婷一个地址，但叶婷每次前往都无人应门。记者希望通过电话联系刘峰，他并未接听，但通过曾经代理本案的律师转告本刊，不愿接受采访。2026年1月7日，为了让刘峰还回孩子，法院对刘峰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3月20日，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峰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认定其拒不履行已经生效的法律裁定。拘留期满后，刘峰依旧没有告诉叶婷孩子去向。5月19日，法院再次作出裁定，要求刘峰三日内将孩子送回叶婷的现居地址，刘峰至今依然未执行。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叶婷一次次回望这段仓促开启的婚姻，很多两人个性上的差异、沟通的障碍，其实在认识最初就已经出现过，但当时她急着做一个母亲，没有慢慢观察过眼前的伴侣。2026年5月底，记者在北京一个宽敞的三居室见到叶婷。房子是叶婷租的，她和父母、孩子曾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客厅的白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金色数字2气球，
那是小天两岁生日时留下来的装饰，叶婷一直没有摘下来。41岁的她身材瘦高，穿着淡粉紫色绸缎衬衣，白色长裤，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因为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更加突出，额前有些碎发毛躁地蓬起来，她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憔悴一些。即使只是坐在沙发上聊天，她也会下意识把背挺得很直。采访那一天，进门时她特意解释，水已经提前从热水壶里倒出来晾过，这样喝的时候温度刚刚好。她养了两只猫，家里却看不到一根猫毛。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婷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真的就是0到35岁，一瞬间我突然就很想要一个孩子，没有人催我。叶婷说自己喜欢孩子，在路上见到婴儿车里的小孩都会忍不住微笑。在34岁的末尾，她突然有点时间紧迫的感觉。但问题是，她发现自己几乎不认识适龄单身男性。她成长在大学家属院，从学生时代到工作以后，生活圈始终简单而稳定。回国之后，她身边来往最多的是校友和同事，而年龄相仿的大多也已经成家。我比较传统，不太想找比自己小很多的。正当他着急的时候，一个朋友在相亲群里看到刘峰的信息，发给叶婷。也靠谱也不靠谱，我是很相信这个朋友的，但是他和刘峰不认识，刘峰的介绍人和我也不认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继续聆听叶婷的故事。叶婷对刘峰的第一印象称不上好，他说第一次见面约在一家饭馆，我走进去以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的工作，一晚上也没人问他，就自己不停地讲，也不会抑扬顿挫。刘峰说自己的工作是涉密的，一方面他把一些场景讲得绘声绘色，另一方面他也提醒叶婷不要过问太多细节，很有神秘感。刘峰大叶婷4岁，年近40未结婚，他也没有讲为什么，我也没有问。叶婷对刘峰没有心动的感觉，但他认为婚姻和爱情是不一样的。35岁，我是想要孩子，想组建家庭的。组建家庭的话，大家老说门当户对。叶婷盘算过，自己和刘峰是门当户对的，他是教师子女，我也是，他是公务员，我的工作也不错。我是在清华读书，他也在重点院校，他个子很高，1.85米。作为女生，我希望男生站在我旁边的时候别比我矮。叶婷说她的收入大概比男方多1倍，但她不那么看重经济条件，而且她觉得她有上进心，两个人可以一起奋斗。在这种情况下，7个月后叶婷和自己见的第一位相亲对象闪婚了。刘峰说因为工作要求，他们不办婚礼，不贴喜字，不摆酒席。叶婷觉得遗憾，但还是同意了。直到这时，叶婷仍然对丈夫很不了解，她没有去过丈夫的单位，不知道丈夫老家的地址，没有见过丈夫的同事或朋友，甚至不知道丈夫还有一个硕士学位，这还是叶婷婚后才偶然发现的。她读的是非全日制，或许她认为这是个不太光彩的事情。婚后叶婷发现丈夫对自己的态度从平淡逐渐转向冷漠。叶婷在家做好晚饭叫刘峰来吃，刘峰总是沉默地吃完就离座，他也不管我吃完没吃完，吃的时候也不跟我交流这个饭菜怎么样，也不收拾。丈夫也很抗拒亲密接触。我问他那我们结什么婚呢，他让我不要对婚姻抱有期望。叶婷觉得自己似乎只是丈夫满足家人期待和工作需要的一个配置。两人的生活习惯也非常不同，叶婷爱干净，刘峰喜欢在床上摊开一张报纸嗑瓜子，把瓜子壳吐到报纸上。叶婷作息规律，刘峰会连续几天通宵打游戏，直到眼睛得了干眼症。眼睛不好之后，刘峰会在家里拿3部手机同时倍速放音频，他要把眼睛去接受信息这个事情转换到耳朵上，而且他认为只有一个效率太低。叶婷多数时候都选择忍耐，我的恋爱经验就是我太骄傲了。叶婷说自己从读本科到去国外做博士后一直不乏追求者，在这个男多女少的理工科专业，她被同学叫做女神。我后来被朋友们说过，你看那个谁那么好，你就把人家给作走了。我听进去了，所以我决定结婚之后不应该那样，我应该去做些退让。如果只是夫妻之间的矛盾，叶婷或许会一直忍下去。叶婷说真正让她决定离婚的是担心丈夫可能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甚至伤害到孩子。叶婷和刘峰结婚时35岁，第一次怀孕时第8周叶婷遇上了胎停，在这之后她又过了接近10个月才怀上小田，那时她已经37岁。怀孕期间一直参数指标都不好，为了保胎叶婷吃药打针补充黄体酮和叶酸。我内心一直都在跟孩子对话，叫宝贝要坚强，妈妈在等着你。我给他讲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特别好的事情，他要来体验。孩子一出生就成为了叶婷生活的重心，他趴在我肚子上的时候我觉得太幸福了，软软的热乎乎的一团。后来月子里孩子得黄疸又得湿疹，叶婷忍着堵奶尾骨骨裂的疼痛时刻守着孩子，生怕孩子叫他的时候他没能在身边。
哪怕离开15分钟去洗澡都很难。我不忍心孩子在外面叫妈妈，每次洗的时候就跟打仗一样，能多快有多快，有的时候能不洗就不洗了。我们的

0: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从美国回国时，叶挺带着一份旁人看来几乎无可挑剔的履历，清华大学本硕博连读，拿过本科生特等奖学金，之后赴美国从事理工学科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他进入一家知名外企，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说起自己的人生规划，他逻辑很清晰，读书深造，工作每一步都是理性思考过的选择。然而临近35岁，他突然想要一个孩子，此后进入到一段婚姻关系中，并且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宝宝。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抢夺与藏匿，一个清华女博士寻找孩子的231天。叶挺发现自己和丈夫在育儿上有很大的分歧。叶挺给我翻她的一本育儿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小田出生后每天进食的时间点、吃下去的食物种类，甚至是尿不湿的克重。叶挺和父母会去称重，精确到0.1克，以追踪孩子摄入的母乳量。她说这种记录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从读书到工作，他一直相信求其上得其中，只要足够认真，事情总会做得更好一些。成为母亲之后，这种习惯自然延续到了育儿上。相比之下，刘峰的育儿方式显得粗糙，

叶婷说，刘峰认为孩子要训练，做睡眠训练，哭声训练，吃奶训练。孩子要哭，放那儿哭一会儿就不哭了。有一天深夜，小田一直哭闹，叶婷起床喂奶，发现刘峰气冲冲地坐在客厅里。他认为孩子早该断奶，而且认为叶婷不该让父母到家里带孩子，妨碍他的生活。那天晚上，刘峰拉着叶婷争论到凌晨四点。类似的冲突越来越多，叶婷说，给孩子洗脸、擦药、做辅食这样的日常家务，刘峰从不愿意搭把手，连一片尿片也没有递来过。叶婷渐渐发现自己要担忧的事情太多了。孩子每天看到的是爸爸可以不吃饭，可以拿饮料当水喝，可以坐在床上吃垃圾食品，手上有油就直接往裤腿或者床单上擦。他越来越难相信两个人能够共同塑造一个他所期待的家庭。更大的冲突终于还是在2024年9月爆发。当时两人在出门时发生了争吵，刘峰抱着孩子就往外冲，我一看他是横着抱的，孩子脑袋即将撞到门框，我就赶紧把手伸过去挡着，他不顾孩子安危，就触动了我的底线。叶婷报了警，警察来了说，你们什么情况？他就来了一句说，叶婷从来不带孩子，根本抱不了孩子。我当时先是很懵，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一下就清醒了，我觉得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叶婷决定离婚，她开始找律师找房子。因为担心刘峰找上门，叶婷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地址。我心里害怕，我要是告诉他地址，他肯定会无休止的骚扰，甚至会过来抢。我没想着要藏孩子，只是如果我要分居出来，不可能把一个哺乳期的孩子留在原来的家里。刘峰以叶婷藏匿孩子为由，向法院提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2024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叶婷曾经和刘峰协商探视，多次给刘峰发去孩子的视频和照片，而且在法院组织谈话时，主动把孩子带到法院和刘峰见面，主观上完全没有藏匿孩子的故意。不过，法院也认为叶婷将孩子带离双方原住所，且未告知刘某现居所，客观上给刘某行使监护权带来不便，要求叶婷停止侵害刘峰的监护权，对刘某行使监护权进行必要协助。裁决下来之后，叶婷把地址告诉刘峰，但刘峰已经不再信任叶婷。叶婷说，刘峰每次探视并不和叶婷约时间，而是经常在叶婷上班时间上门，让叶婷父母把孩子交给他。如果叶婷父母不开门，他就录视频称叶婷妨碍他探视。如果叶婷在家邀请他进门探视，刘峰也不进去，而是要求叶婷交出孩子由他带走，双方僵持不下。叶婷在家门口安装的摄像头记录显示，有一次刘峰和叶婷在门口争吵，期间刘峰上去想要从叶婷怀里抢走孩子，撞倒了叶婷父亲，叶婷父亲抱住刘峰的腿，两人都摔坐到了地上。在一次次找回孩子无果之后，叶婷注意到像她这样在离婚诉讼阶段经历孩子被丈夫抢夺藏匿的母亲并不少，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叫子嗣带妈妈的维权群体。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晶统计过，中国裁判文书网从2007年到2020年涉孩子抚养权、探视权起诉到法院的诉讼纠纷，其中近 13% 的案件伴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张晶告诉记者，当抢夺藏匿孩子发生在婚内，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是抚养权之争。法律规定，两岁以下孩子原则上判给妈妈，而八岁以上，法院要参考孩子的个人意愿。两岁到八岁之间是抢夺藏匿最常发生的阶段。在过去的离婚诉讼实践中，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长期跟随哪一方生活，被视为判决抚养权归属的重要参考因素。
有的父母会把孩子抢去，然后不断给孩子灌输对方的负面信息，等孩子年满八岁了，在法庭上讲出对自己有利的话。因此，在离婚诉讼阶段，通过抢夺、藏匿孩子来制造稳定生活关系的情况并不少见。近年来，法律对此做出了回应。张晶说，2025年实施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2》在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禁止抢夺、藏匿未成年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抢夺、藏匿孩子属于违法行为。存在此类行为的，法院在确定抚养关系时，应当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张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出来。张晶发现，随着新的司法解释出台，抢夺藏匿行为变得更加隐蔽。以前特别直接，准备离婚的阶段突然把孩子抢走了，现在不是，现在会告诉你孩子在哪儿，表面上允许探视，但你就是见不着。比如今天孩子上兴趣班，明天孩子去同学聚会，每到探望的时候，孩子的日程就特别满。相比于公开对抗，这种消极而持续的阻挠更难应对。而且司法解释二出台后，有人明知道抢夺藏匿在抚养判决上是对自己不利的，但仍抱着侥幸心理，强行把孩子带在身边，对孩子进行精神控制，让孩子仇视对方，主动提出跟他过。另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于，现行法律对于人格权侵害禁令如何执行，仍然缺乏明确规定。原则上讲，禁令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但问题在于谁去找孩子，怎么找孩子，用什么方式把孩子带回来，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则。张晶提到，法院拥有裁判权，却没有侦查权，而公安机关拥有侦查能力，却往往缺少介入依据。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当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并最终被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时，公安机关才有可能通过刑事程序介入。但这种罪名条件苛刻，一般指的是抢夺藏匿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比如对他人造成人身或者精神创伤。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晓明和他的团队专门处理涉及抢夺藏匿孩子的案件。他提到，在少数案例中，如果抢夺藏匿孩子的一方在被采取了罚款拘留措施之后仍然拒不履行判决，也有可能被依法追究拒执罪，但这也很看法官的个人认知和当地的判例。在传统认知里，很多人把孩子的监护看作家事，而不是刑法要介入的大事。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子嗣带群体中也有爸爸，但妈妈的数量要多得多。张晶认为，原因之一是法律认为孩子年幼时更离不开母亲，加上母亲履行照护职责通常也比男性更充分，偏向把幼儿的抚养权判给母亲，这就让男性在抚养权上更有危机感，也更倾向于越过法律，通过暴力来抢夺。2024年，郭晓明曾在刘峰抢夺孩子前短暂成为刘峰的代理律师，但抢夺发生时他并不知情。得知此事后，他表示对刘峰的违法行为不认同，不再介入此案。郭晓明说，他建的互助群有七个，七个群里面有其中一个是爸爸群，剩下的全部都是妈妈群，人数大约在10:1。张晶说，为了防止争抢的发生，有些地方法院会给矛盾冲突比较大的父母设置探望室，在有第三方的前提下探视，本质上解决的就是父母双方对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不过各地法院仍在探索，没有形成制度，因为一旦要真正推进制度化，就涉及到法律是否需要修改以及经费来源的问题。时隔半年多，再见到孩子的那一天，叶婷突然怀疑自己，我去找孩子是带着信念的，但是见到孩子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我去见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伤害，因为如果我不去见孩子，刘峰也许不会这样呵斥我，然后吓到孩子。孩子那么小，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无处可逃。在父母的拉锯战中，最受伤的还是孩子。郭晓明说，很多时候抢夺孩子的一方不是真的爱孩子，或者要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其中夹杂了自私的目的，比如说去报复对方，拿捏对方，或者作为谈财产分割的筹码。还有一些情况是家里的父母老人更想要那个孩子。郭晓明说，他经手过一个案例，当事人沈某和妻子感情

并没有破裂，而且沈某对孩子照顾和疼爱有加，但因为女方父母在相处中不认同这位女婿，执意要通过抢夺藏匿孩子的方式来逼迫两人离婚，导致孩子一直和父亲分离。在办案过程中，郭晓明团队发现，很多时候抢到孩子的一方也没有实际抚养，而是把孩子丢给老家的亲人去带，这些孩子的成长情况其实很差。郭晓明提到一个例子，已经获得抚养权的父亲始终阻止前妻探望在上小学的女儿，而自己已经再婚再育，女儿在新家庭被忽视，在前妻一次短暂的探视中发现女儿私处已经有严重的炎症，长期未得到治疗。这个母亲每次见孩子都特别难受，哭着说孩子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徐璐的案子是郭晓明代理的，他的两个孩子的童年也因为生父的抢夺被改变了。徐璐曾在婚内甚至怀孕期间受到丈夫的家暴，在小儿子七个月时，他便独自带两个孩子在外租房生活。2022年11月21日，在离婚官司打完并获得抚养权后不到一周，他的两个孩子被前夫带着多人当街抢走并藏匿。此后徐璐开始了辗转在多个城市的寻子之路，期间法院执行局曾在海南和贵州找到孩子，并指示徐璐到法院见面，但几次见面他都没能把两个孩子带走。两个才5、6岁的孩子会机械地重复咒骂徐璐的话，竖中指对他拳打脚踢，每见一次徐璐都发现孩子变得越来越暴力，感到更加心碎。经过不断维权，徐璐总算在2023年10月接回小儿子。那时徐璐发现一个更艰巨的挑战才开始，重建信任和亲情。小儿子被抢走时5岁，性格活泼伶俐，大大咧咧，但仅仅经过一年，孩子就变得小心翼翼，沉默寡言。进家里的头一个月，孩子不叫妈妈，吃饭也不敢动筷子，观察大人们的脸色。如果有人建议他多吃点，他哪怕吃不下了，也拼命往嘴里扒饭，强迫自己把所有饭都吃下。后来他告诉我，是怕惹恼了我们，我们要打死他。他爸爸一直给孩子灌输，妈妈是坏人，从来都没找过他们，把爸爸害进了监狱。还告诉他，以前他录过说妈妈坏话的视频，妈妈会报复他的，正给孩子植入了很深的恐惧。刚回来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徘徊犹豫，究竟爸爸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妈妈说的才是真话，他不知道能信谁。在徐璐把孩子接回家之后，前夫又曾在孩子上下学时企图再次抢夺，每一次都对孩子形成剧烈的刺激，导致孩子因极度恐惧而不敢出门。每每提到孩子紧张地给他剥橘子倒水，这些讨好的举动，徐璐都会忍不住哭起来，我很心疼。徐璐给孩子请心理老师做心理疏导，经过徐璐3年的陪伴，孩子终于也开始像朋友一样跟徐璐聊起学校里的琐事。但他只要一听见有敲门声或者门铃声，还是会应激地往桌子底下、床底下钻，躲起来，害怕被人找到。他也极为抗拒和徐璐一起拍照和视频，怕会被放到网上，被父亲报复。徐璐意识到，有些伤疤可能会长久留在孩子的记忆里，难以消退。他想念哥哥，会问，哥哥还能够回来吗？徐璐还在寻求让大儿子回到身边，但3年多过去，还卡在执行这道关。和徐璐相似，探视孩子对叶婷来说是一种心理折磨，但又无法割舍。儿童节的前一天，叶婷提着给孩子新买的玩具又去了一趟江西。隔着一道铁栏杆门，叶婷见到了被父亲紧紧抱着的孩子，孩子目光垂在地上，没有抬头看叶婷，用稚嫩的嗓音说，不要开这个门。
叶婷拎起玩具给孩子看，说给他带了小火车，孩子说要。刘峰问叶婷进不进来，叶婷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邀请孩子过来和他重聚。不到半分钟，刘峰抱着孩子进屋，把门锁上了。我其实是想过进门见孩子的，但我担心孩子会像上次那样被绑住，刘峰高声骂我，吓哭孩子。我希望孩子见到我，感受到的是爱和温柔，而不是觉得妈妈带给他的是噩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清华博士叶婷在临近35岁的时候仓促闪婚，没想到儿子出生后矛盾丛生，后来更遭到丈夫故人将孩子掳走藏匿。她手持法院裁定，千里寻子200余日短暂相见，却发现孩子对自己已经生出生疏畏惧。而离婚夺子的乱象，法律执行的困境并不只发生在叶婷身上。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三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集，约会失败。
10: 可可，别急，在我告诉你全部事情之前，你先回答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想重新追查你姐姐的案子的？
11: 从田思书杀父那个案子开始？不，好像更早，在侯广言被捕之后开始的。
10: 立刻？
11: 不是，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开始拜托同事翻查以前的档案，才找到姐姐那起事故的。
10: 为什么过了几个月之后突然的想查这件事儿？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时间点儿，让你萌生了重翻旧案的想法？
11: 重翻时间点？
3: 回忆在寻可然大脑里翻滚了一圈，让他模糊而碎片化的记忆慢慢被拼凑起来。
11: 是那一天一场交流会，市局省厅的刑侦技术交流会，有一个人和我聊天，聊到
12: 如果杀人者依旧逍遥法外，死去的人就永远不可能安息。
11: 是谁？那个人是谁来着？好像不认识，但是却聊得很开心的一个人。那人大概长得也很普通。
10: 哎，我就知道他找过你。
11: 谁？什么？
10: 可可，我接下来说的这些话你也许觉得很不可信，但我以我的性命保证，全都属实。你遇到的那个家伙名叫方鹤。
11: 谁？
3: 古籍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站在海边，视线看向远方。
11: 我想起来了，对，是他。你怎么会？
10: 听我说完。方鹤呢，拥有哥伦比亚大学三项硕士学位，最突出的专业

0: 什么方面的？
1: 心理实验。在达到学术界的尖端之后，心理实验通过语言、信息传达，甚至是催眠等，让目标心理彻底黑暗化，被负面情绪完全占领，直至做出犯罪行为被逮捕。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挑选目标，但是我知道他的手段。他能在和你非常普通的交谈过程之中，勾起你本来已经化解的仇恨的心理，或者是故意告诉你一些你所不知道的痛苦黑暗的真相，让你以为是发自内心的突然想要报仇。然后呢，他在暗中观察你，看你如何一步步走向杀人犯的道路。他曾经简而概括实验名称，人类转化为魔鬼的心理过程。
2: 魔鬼？
1: 向平，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当时秦敏月奸笑狂暴嘶喊着，栏杆那边向平咧着嘴阴笑的场景，很难从记忆中被轻易抹除。
1: 你注意到向平的口供里头有一句话，提到一位医生悄悄地告诉他，他儿子被车撞到的时候还活着，是被顶在车窗上拖行，最后被碾压致死的。我特意去监狱里头找向平，他告诉我那个医生是自己找到他，告诉他这些之后就离开了。还有，在养女被杀了之后，侯广言并没有立刻辞职并决定报复，他做了一件高学历高智商的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他在网上找了一位心理医生。
2: 你别告诉我。
1: 是方赫，我拿他的照片请向平还有侯广言都确认过，从我现有的资料里头确认的30多个案子，每一起都是当事人看照片确认过的。是方赫，方赫通过告诉他们亲人死亡的真相，通过借助心理咨询等过程引导这些人成了杀人凶手。但是其实他的实验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2: 他想干什么？
1: 他一直很想知道一个普通人和残忍的杀人凶手到底差多远。
2: 你认识他？
1: 何止是认识，这里的位置就是给他留下来的。
2: 你？
1: 他是我的未婚夫，曾经，但是现在他是我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你知道吗？我每天几乎要浏览全国发生的犯罪报告，有太多案件看起来像他做的实验。好端端的普通人突然的复仇，突然的行凶，我甚至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他的实验报告上。
2: 疯狂的向平，矛盾的侯广言，在那场讨论会上和自己聊天的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男人。
3: 如果我是你，不管过多久，我都会努力逮住那个害死我亲人的家伙，让他付出代价。
4: 荀可然突然想起方赫说过的这句话，想起那天和方赫聊过之后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形，和之后几天疯了一样四处找人翻查当年案子的过程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2: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你可能是第一个让他实验失败的人。
5: 星期天，周大增在楼下等荀可然约会，他靠在车旁点起一根烟。初春的阳光非常温柔，带着江南微微湿气的风，吹得人容易困，但他此时一点都不困。点烟不是为了提神，而是为了压抑莫名其妙的躁动。
6: 等下去哪玩啊？中午吃什么？穿这身衣服是不是太正式了？妈的，都几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刚认识，莫名其妙紧张什么劲儿？想点别的，别的。心理学家古籍老师教育我们，通常。

0: 越想转移注意力就越紧张。该死的心理学。
1: 周大增想到这里，顺之注意力就回到了昨晚。在见过古籍之后，荀可然立刻就找到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周大增。按照古籍的分析，荀可然的境地可以说很微妙。在向平案子之后，荀可然的确买好了枪，也一步步接近找到了当年肇事案的司机，但阴差阳错被李一季带进山里，这一遭反而让他暂时放下了执念，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方鹤大约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在他撒下心理暗示之后居然没有成为杀人凶手，所以接下来他会做出什么反应也成了未知数。
2: 我告诉你这些是出于内疚，毕竟是我最初在侯广言的案子里盯上你，方鹤很可能是顺藤摸瓜，发现了你曾经的心理创伤，才把你当作实验目标之一。
0: 古奇这个女人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信？她所说的有几分是真，或者是否另有目的而有所保留？看来得找人重新调查古籍提到的几个罪犯，看他们是否真的受到过心理影响。还有，
1: 职业病一般的思考突然终止，周大宗从嘴中取下烟的动作也停留在半空中。荀可然在弄堂口站着四处张望，略比肩长的发丝随意飘散着，小荷叶边的短衬衫，一袭淡紫色的裙摆随风微微飘起，嘴里叼着个大号彩虹棒棒糖，踩着踢踢踏踏的步子向他走了过来。
0: 可可看起来嫩得就像高中暗恋过的学妹，我终于明白以前苏小哲为什么在学校食堂里误以为可可是同校的学生了。
3: 哎呀，周队长，好巧啊，星期天站街啊。
0: 怎么说话呢？不是你叫我在楼下等吗？上车。
3: 去哪儿啊？
0: 去，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今天天好，别去墓地。
3: 呵呵。
1: 车扬长而去，两人根本没留意周围，否则他们会很容易发觉转角有另一辆车，鬼鬼祟祟地跟着他。车里三男一女简直比春游还激动。
4: 哎，拍到没有？拍到没有？
5: 出息。
4: 喂，老大这种看女人傻了眼的表情，这回错过下次不知道还要等几百年。
6: 我们这照片万一传出去会不会被灭口啊？
4: 为什么？
6: 感觉比冠希哥哥的照片还罕见呀。
7: 用不着队长动手，军阀已有几百种让我们人间蒸发的方法
5: 啊，看来得藏好。
1: 真在法式餐厅里坐下来，周大增才切身感觉到如坐针毡的尴尬。
0: 第一次出来约会谈工作的事儿不太合适啊，要不谈点别的。那我该说什么呢？
3: 你想吃什么？
0: 随便你点吧。
1: 端到周大增面前的菜看起来有点黏糊，颜色也很怪。他皱着眉看着面前这一盘不知名的玩意儿。
3: 不喜欢吗？
0: 啊，喜欢，喜欢。你点的什么？
3: 鱼。肚子里孵化到一半的卵群。别吐别吐，很贵的，杂志上介绍又贵又难吃，但是千金难买，于是装有钱的人都挑这个。不行，你得摆出儒雅的品味人生的表情来。
0: 有意思吗？玩我很有意思啊。
3: 那怎么办？我从小就这样，越是亲近越闹腾，如果我对你礼貌客气，那只能说你在另一套名单里。
0: 这话的意思，越虐表示越喜欢。
1: 荀可然吃着面前的大份彩虹冰淇淋，眼看着对面周大增表情七上八下的扭曲变化， 嘴角刚憋住的笑意又浮起了。周大增刚想抗议，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徐婉丽、白灵趴在隔间的玻璃上看远处桌上那两人，王爱国则翻来覆去地研究相机怎么调整光圈。薛洋把菜单交给服务员，才空下来看对面。
7: 你们别这么明显吧，万一被周队发现。
5: 不会不会，他俩现在是有一道结界的，与世隔绝。
4: 哎哎，小徐，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今天约会的？
5: 嘿嘿嘿嘿，周队的妈妈和我妈妈认识，他一大早就打我电话，悉悉索索的问我周队今天是有相亲还是怎么着。他说呀，周大增一大早上在房间里换了好几身衣服，还来来回回照镜子，他妈觉得儿子一定是变态了。然后我发挥我伟大的包打听能力，发现他和可可两个人今天都调休，嘿嘿。你们说，小伙伴们，姐姐叫你们一起来，对不对？
7: 干得漂亮！
4: 啊，队长在接电话。哎，
5: 愚蠢！女人最讨厌约会的时候男人三心二意了。
6: 薛洋大哥，你不用调敬业，我们现在四个人不算约会。
5: 哪个蠢货不关手机？监控行动守则懂不懂？
7: 不是我。
4: 哎呀，轻点轻点，看我干嘛？我这种常年监控嫌疑人的会犯这种错？
6: 是周周
7: 队长好巧啊，你怎么也在这里啊？
4: 怎么办，队长生气了，不敢看队长的脸啊。我看哪儿？看天花板？不，看桌子吧。
7: 走了，有案子。这都什么事儿啊，难得第一次约会被打搅，拖回犯罪现场，四个小混账居然刚才还一直监视我。可可对案子的性质还高于对我。
1: 活阎王周大增隐忍的怒气直接撒向跑回门，白灵、徐婉丽都躲在薛洋身后贴着墙根走路，王爱国就差没躲进后备箱里。出事的是一栋独门独院的小别墅，位于市中心僻静的一个老小区中，旁边不远处就是本市出了名的高中，升学率顶尖。
8: 喏，就是那高中的老师，据说是30年数学老师，带出过无数考上名校的高中生。
7: 难怪，房子挺大，地段还这么好。
8: 哟，可可今天穿裙子了，你俩是不是刚从宾馆赶过来的？
7: 知道我休息还打电话？
8: 又不是老子杀了人把你招来的，要怪怪凶手去。
1: 寻可然穿好鞋套，戴好帽子，进了书房。四四方方的木室房间两侧都是巨大的书柜，正中间是一套榻榻米的小茶桌，似乎是平时给学生补课用的，而死者坐着正趴在北面的书桌上。
8: 窒息。
3: 嗯，还有失禁。
9: 脖子上没有勒痕，鼻腔黏膜已经取样。
10: 哎，那谁，死者家属问好了吗？
4: 问过啦。死者名叫杨树桐，是对面 S 高中的数学老师，发现尸体时间是在中午12点半左右，妻子叫他吃午饭的时候。据说其早上9点开始进书房工作就没出来过，也没有人进去找过他。
7: 书房只有一扇高处的通风小窗户，除了小孩，其他人应该无法从这里进来。
4: 死者家里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女儿出嫁，平时偶尔在书房给学生辅导课程。另外，妻子说死者最近一周一直身体状况不好，头疼气喘什么的，本来准备明天去医院查查看的。
9: 头痛突然有呢？
3: 书桌上摆着教学的文件、台灯，还有似乎是学生送的玩偶，死者的脑袋下还压着学生的作业呢。
4: 根据他妻子说的确是突然出现的。
9: 干嘛呢？穿裙子的王才。
3: 王涛，有杏仁味。
11: 什么杏仁味？这家伙还用香水？
9: 不会吧，很久没出现过这种杀人方式，又麻烦又不一定致死。哎呦我的天，如果是用毒，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物证得带回去检验。来来，小张，水杯、
10: 书桌上的东西都得打包带回去。
3: 也不一定是吃进去的中毒，可能皮肤接触或者毒气。有没有人闻到杏仁的味道？
4: 进书房就闻到了，我以为错觉呢。
0: 都出去，全都撤出去。
1: 还没等小警察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周大增一股脑给推了出门。原先在书房里的人全都退到了小别墅门口。王涛和荀可然嘀咕几句，匆匆回到车内去拿大套的打包工具。
3: 氰化物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品，其中一部分在潮湿空气中会自然挥发成气体氰化氢，带有苦杏仁的味道，但是大约有四成的人天生闻不到这种味道。
4: 那让我们出来，我哎呀，
11: 笨，就是房间里的空气有毒，叫你们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懂吗？来，跟老子一起，深呼吸。
4: 副组长，你烟味太重了。
11: 你还真深呼吸了，嘿，干什么的？
1: 几人顺着副组长的视线看去，有些昏暗的角落里，一个身影正翻在别墅的围墙上，一动不动，似乎在思考该继续翻墙还是退回。黑影咻的一下退回，消失在围墙后。反应最快的还是周大增，荀可然只觉得身旁一阵风起，周大增为首的几个警察都冲了出去。
3: 好像一群雪橇犬拔足狂奔呐、啊！
1: 周大增拔足狂奔，绕到围墙后，不远处那个黑影向别墅群间的夹缝里流窜。
4: 站住！
1: 身后别的警察一声吼，让周大增看到了黑影回了下头，随即立马狂追。猎犬随着目标一路越墙转弯，撞翻的大垃圾桶被周大增灵活翻过。
0: 这小子很熟悉这个小区，甚至知道哪里有大垃圾桶可以弄翻阻路。
1: 渐渐的，身后其他人的脚步声渐离渐远，而眼前的人影逃跑的速度也变慢了。周大增看准时机，随手抄起路边谁家装修扔下的木条就直扔了过去，一击击中人影的小腿。摔倒在地的人影还想爬起来，背上即刻被周大增踩下一脚。
0: 这个夺路狂逃的家伙居然还是个毛没长齐的小子。糟糕，约会没有戴手铐。
1: 地上的小朋友挣扎得愈发狠起来，周大增不敢使劲，怕真给踩伤了，情急下一把揪下领带把人给反捆住。
0: 老实点。
12: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抓我？
0: 你跑什么？
12: 我锻炼身体。
0: 哼，在犯罪现场翻墙锻炼身体，
12: 死人了。
0: 你猜。
11: 哟，你这用领带捆的结挺别致呀。
13: 高中生
12: 杨树桐死了？不，他被杀了，对不对？被杀了，他死了，活该。
0: 把他先带走再说。
1: 几人把小子抓回警车聚集的小别墅门口时，王涛已经带人把书房里的东西都收拾了个干净。
10: 行了，基本上可疑的东西全都说好了，等我回到实验室会直接分析毒物。尸体怎样？直接运你那里？
3: 行，你先拿走吧。
11: 不给你戴手铐了，但是你听话点儿，别再跑，听见没？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20: 第三部。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5: 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斯文败类。荀可然站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看着不远处张静涛被领带反捆住的双手，露出若有所思的笑意。周大增背对外面，刚才的追捕让他微微有点出汗，解开衬衫两颗纽扣，回头看了眼那小子，又看看似笑非笑的荀可然，挑眉一笑，缓缓向他靠近。
5: 如果我不听话，是不是和他一样下场啊？
21: 我不介意把你绑在床上，如果你喜欢。
5: 决定了，另投明主。
21: 你敢？
5: 嘿，王涛，王涛，给我留个座。
21: 哼。
5: 周大增，你放开我！来人呐，绑架了！
9: 快开快开，别理那两个打情骂俏的妖怪。回头又牵连我等无辜群众。
11: 哟，真是高中生啊，还是高三。你说你啊，马上要高考了，搞什么啊？你们学校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不好好准备高考，对得起你爸妈养你这么大吗？
21: 雪阳，你去拿父母同学威胁他，问他是自己说还是我们把周围的人全都问一遍。
11: 不行，
12: 你们不能乱问，你们不能这样破坏我的生活。
11: 坐下坐下，我们不问也行。你看看你多大点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仇恨非堵在心里，直接跟叔叔们说。
1: 黑脸翻白脸，副组长翻得一手好牌。张静涛愣愣地看着抽烟的副组长，又看看旁边微微颔首的薛洋，居然一眨眼眼眶红了。
12: 他妈的狗屁的模范教师，畜生，他摸我。
11: 什么？
12: 我说他摸我。在他家给我补课的时候，把我当女人一样乱摸。我揍了他一拳，他竟然在学校里给我穿小鞋，到处说我男女都搞，几个好兄弟都不理我，还在考试时候诬赖我作弊。我没有作弊，根本没人相信。他还摆出一副为我求情的圣母样子，我爸妈还给他鞠躬敬烟。
7: 你是说杨树桐对你性骚扰， 你确定？
12: 我确定。谁他妈补课的时候要把手伸进学生裤子里面去？你告诉我啊，谁他妈补习数学要揉着学生的那个玩意的？
2: 你告诉你父母了吗？
12: 说了，我妈说你忍一忍，只要高考结束就好。我爸说肯定是我不对，人家是名师，教过多少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呀，难道就对你一个这样？我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肯定是我有病去招他了。
2: 那你翻墙打算干嘛？
12: 我砸窗户。
2: 什么？
12: 拿石头砸他家窗户。
3: 都洗干净了吗？
6: 洗干净了。为什么巡姐今天这么谨慎，要求清洗两遍所有检验用具？
3: 验尸台
6: 昨天下班前洗过呀。
3: 重洗保证完全干净，送来的尸体很可能是毒杀，必须保证所有接触的东西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6: 原来是这样啊。
3: 骗你的，我就是想让你多洗两遍。
6: 我要换师傅。
9: 可能中毒致死的尸检非常麻烦，因为所有毒物在尸体中都会多少有代谢变化，所以必须第一时间进行尸检。而且比起别的检查，毒杀的尸检必须全副武装，从头到尾包裹严实，
3: 安全第一，保证不侧漏。
9: 小哲，要不要换到我部门工作？
6: 好啊，还是算了。
1: 在完整检查过尸体表面后，荀可然和王涛都认同杨树桐是因中毒致死。
3: 氰化物？
9: 你猜是氰化钾还是氰化钠？
3: 只有氰化钾才会有苦杏仁的味道吧？
9: 不不，也可能是氰化物在潮湿空气中产生的氢氰酸，所以有苦杏仁味。
3: 说半天，王老师，你们物证的一化验不就知道是氰化钾还是氰化其他了吗？
9: 所以先让你猜啊。
1: 两人一边眼看着血浆流入采集设备，一边讨论。旁边打下手的苏小哲不断在小本子上记着笔记。
3: 采集的样本都好了，王老师，你还有何贵干啊？
9: 哎，干什么干什么？几年才遇到一个氰化物的毒杀，多稀罕！让我参与一下。小气嘛，荀可然，你欠我的薯片还没还清呢。
3: 行啊，看完全程抵消十包薯片。
9: 你什么人啊你？五包。
3: 十包。
9: 五包。
3: 苏小哲，送客。
6: 我还是装聋子吧。
9: 不不，我待在这里是有道理的，荀可然。引发中毒的东西还没找到，你解剖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固体还是液体或者气体氰化物引起的中毒，可以大大缩短我找凶器的时间。
3: 啊？
6: 荀姐，有什么问题吗？
3: 王涛，你来看，胃里仅有轻微的肿胀，氰化物不是吃进去的。
9: 气管检查过了？
3: 之前检查过了，有一定量吸入氰化氢的现象，但也不到中毒猝死的严重程度，所以我才认为是吃入食物附带气体吸入毒性。
9: 但是胃里的中毒现象也不足以致死啊。
3: 只可能是皮肤接触毒物了。
9: 真这么悬？
6: 皮肤中毒很少见吗？
9: 很难实施。你想，要一个人不断和有毒物质肌肤相亲还不自知，多麻烦。而且如果皮肤吸进毒，那说不定皮肤上还有残留，
3: 所以一般都是意外致死。王老师，你躲什么？多罕见呢。来，给你棉签，给罕见的尸体先生做全身按摩吧。
1: 在给几乎全身皮肤做完试纸检验后，苏小哲和王涛都觉得累坏了。中途偷懒数次的荀可然面对着一堆试管露出了等待的表情。终于在一大堆试管中有一只慢慢变了色，荀可然凑近看到试管上的标签，右手中指。
3: 喂，是我，我觉得案子大概和性有关。
1: 警察局，张静涛的父母出现时，张静涛还低着脑袋坐在一边椅子上。副组长刚起身打了个招呼， 张静涛父亲就笔直走到儿子面前，抬手就一个耳光。张静涛脸上浮现的惊讶慢慢转而成了愤怒。
4: 你他妈有没有出息？这还没成年就进了警察局，怎么你还不服气了？你给老子
8: 在警察局打人，你够嚣张的啊。
4: 我这是教育儿子。
8: 怎么，你儿子就不算人？打了不算打人？
4: 他不是犯错误吗？所以
8: 犯了错误就能打？我小时候也爬墙偷地瓜，你要不要打我试试？
1: 这下张父亲才愣住，咽了咽口水，知道眼前这警察的意思了，一时不知所措的尴尬着，直到白灵凑过来打圆场。
22: 小子没犯什么大错，就是碰巧出现在了命案现场，对吧小子？
4: 原来是这样子，那我们需不需要赔偿啊？
1: 张静涛父母好半天才弄明白情况，离开时打算伸手拍儿子的肩，居然被张静涛一侧身给躲开了。父亲停在半空中的手愣了几秒，才默默地跟上儿子步伐。
8: 小子，勇于反抗，保护自己，你没做错什么，但是砸窗子，下次就别干了。
1: 饭店里，荀可然对周大增竖起右手中指。
23: 找死！
5: 啊，我是在给你演示啊。皮肤检测结果只有右手中指的指头上含有高浓度大量的氰化物毒物。
21: 如果你不想放下，我会觉得你是在暗示我什么。啊？
5: 哎，那什么，菜单上怎么没有可可奶茶呢？
21: 行行好，别装了。对了，杨树桐可能对自己的学生性骚扰。
5: 谁？
21: 你冰库里那位大叔，骚扰的还是男生。
5: 你们找到证据了？
21: 不，我没有证人。
5: 翻墙的那个被骚扰了还想翻墙入侵？
21: 小子翻墙只打算用石头砸他家玻璃。杨树桐的妻子也确认过，最近偶有玻璃莫名其妙砸碎的情况，他以为是意外，就没在意。我在想，这小子应该不是第一个。
1: 周大增等服务员上菜走开之后，继续与荀可然沟通案情。荀可然皱着眉沉思，拿筷子不断戳着面前的菜，却不吃。
5: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21: 哎，别拿吃的撒气。干嘛呀？又不是我骚扰学生。
5: 谁叫你也是男人呢？连坐同罪。听说过吗？
21: 好好好，我有罪。那你先帮我麻婆豆腐行吗？都成豆腐渣了。毒物的由来确定了吧？
5: 没。
21: 那你电话里说可能和性有关，哪来的依据啊？
5: 你看。
21: 你够了啊，小姑娘别老竖中指，不合适。
5: 认真说，从中指的指尖皮肤上接触到的毒物，你不会直接联想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吗？但是转而一想，不可能是从下肢那里，根本不可能从人体表面接触到这种毒，否则对方也死了。如果对方死了，杨树桐难道不会警觉？啊，总之，王涛在排查所有书房里扫荡来的第三批物证，可能是平时手里捏的笔啊，或者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
21: 第三批？你们到底从书房里拿了多少玩意儿啊？
5: 除了墙纸以外的一切。
21: 真得替王涛默哀一下了。
5: 那你们接下来要排查所有杨树桐的学生？
21: 杨树桐的社会关系可能涉及面挺广的，应该是从学生或者同事开始排查。我初步怀疑一些高学历的社会人士，很可能教化学或者从事相关行业，才懂得怎么使用氰化物。
5: 同学校的化学老师？
21: 杨树桐的妻子说，进出家里的只有学生和自家人，没有邀请过同事来。
5: 哼，邀请同学到家里一对一补课，这么单纯的事儿，到了某些混账那里就变成了修罗场。
21: 还没证实的事情别乱猜。
5: 啊，这事儿很容易证实啊，他又不是第一个把学生带到自己家干坏事的，日本早就有这样的多起案例。
3: 这些混蛋还会等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在书房里回味犯罪场景。
21: 怎么了？
3: 啊，你还记得书桌上那个玩偶？哎，我怎么才发现呢？
21: 什么玩偶啊？
3: 喂，
21: 看来这顿饭得提早结束了。服务员，买单打包。
1: 王涛瞪着面前桌上透明物证袋包好的玩偶，这是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小孩，仿佛刚打完球累坏了，坐在地上咧嘴大笑着，两腿呈 M 型弯曲着，脑袋朝天，嘴巴夸张的几乎占着一半脸的大笑。
3: 朕来了，王爱妃呢？
9: 出去。
3: 哎，别闹，玩偶呢？手套手套，棉签棉签。
9: 谁先闹的呀？
21: 哼，
9: 你男朋友在居然都不收敛一点，你个妖怪。
3: 我以为他去办公室了。
9: 哼，碎了碎了，觉得自己快被某些人射过来的眼刀切成碎片了。哎，这个巡法医啊，我已经对这个玩具表面采样检验过了，表面没有氰化物啊。
3: 那是你没找对地方。哎，都戴好口罩啊。
1: 直到三人都全副武装了，荀可然才继续。玩偶看起来像是全部塑料做成的，分量却很沉。荀可然猥琐地将棉签在玩偶的两腿中间擦拭了一会儿，扔进检测试剂。三人眼见着试剂快速地变了色。
9: 这也
3: 太猥琐了。
21: 能想到的人也够猥琐的。
3: 谢谢领导夸奖，我猥琐我自豪。
9: 这么说杨树桐是这样去摸这个玩偶的胯间，真恶心，然后沾上了剧毒的。这味道。
1: 突然间王涛觉得一股苦杏仁的味道扑面而来，就算戴着口罩都没能避免。他一口气被呛得手上的玩偶也落了地。
21: 怎么了？
9: 那玩意儿喷气体，精酸。
3: 快把他拖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
1: 荀可然话还没完，周大增就把王涛带出了门。荀可然转身飞速跑去办公室，找来氧气面罩给王涛戴上。还好之前的保护措施还算高，王涛误吸入的毒性很微弱。荀可然将玩偶从地上捡起，小心翼翼放进完全密封的透明检验箱，再试了一下。三人眼看着诡异的玩偶，只要在胯间的部分稍加用力按下，裂开的大嘴就会喷出一些气体。
3: 氰化氢。
9: 这样不仅在触摸时会从皮肤吸收，还会因为喷出的氰化氢气体吸入中毒。
21: 这么说，这人是打算置他于死地？
3: 我觉得恰恰相反，设计这么精巧，也许还带有另一层意思。如果杨树桐已经不再对小孩子动邪念，也就不会死。
1: 杨树桐家。杨树桐的妻子看看白灵手中的照片，又看看白灵的表情，神情冷漠而疑惑。
0: 这个玩具有毒？
22: 对，所以我们想知道这东西的来源。
0: 我和老杨，他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他几乎都躲在书房里，备课或者给学生补课，所以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22: 您平时不进书房？这个玩具就摆在书桌上，应该就是最近才摆上的。您记得最近有没有什么人来访，或者有没有什么快递啊？
0: 哦，对，月初，就是一周多前，是老杨从教27年纪念日，他不想去学校应酬，就在家待着，然后有一个快递。我们家啊，就我们俩老人，哪来的快递？是给老杨的，他直接拿到房间里去了。
22: 您没看见是什么快递吗？
0: 没，但是下午我给他端茶，就看到他桌上有这个玩具。他 他当时正在看自己教的学生名册，还拿起这个给我看，说瞧，学生送来的纪念，还笑得很开心。
22: 那快递的盒子啊，包装什么的，您还有留下来吗？
0: 哦，包装，我留下了带有气泡的塑料纸，我找找啊。
1: 警察局，白灵拿着物证袋包裹的气泡纸，兴致盎然地看着薛洋。
22: 薛洋，来，考考你，这里面一股什么味儿？
10: 苦杏仁味。
22: 哎，你都不闻闻看，怎么妄下判断啊？这不符合刑侦的严谨性啊！
10: 一边玩去，哥哥在排查监控，忙。
1: 一刹，白灵就不吱声了，沉默地走回自己座位上，又起身。拿着物证袋直接送去物证科，物证的人都在外出办案，白灵的脚步在走廊上踢踏了两圈，咬咬牙走到了法医科。
22: 那个玩具啊，可能是通过快递包送来的，薛洋正在查小区的监控录像，这是杨树桐妻子提供的快递包裹纸，也许沾有氰化物。
3: 怎么，苦杏仁吃多了，说话都磕绊？
22: 那就先这样，谢了啊。
3: 哎，你们俩为了那个妹子的事儿，到现在还没和好啊？小哲啊，
6: 军姐检查的东西我做好了。还有别的事吗？没有的话，我今天得赶回去，这几周要交毕业论文了。
3: 毕业论文，你上学期不是请假了一个月写吗？
6: 对啊。所以这几天要答辩了，答辩，
3: 答辩，大便滚滚滚，唉，无处安放逃避纠结的青春呐。
1: 警局办公室，白灵回到办公室时，一群人正围在薛洋的电脑屏幕前，薛洋却正站在一旁，看到他来，招了招手。
10: 找到那个快递员了，小区门口的监控还有转角的监控都拍到了他。
1: 出现在屏幕上的男人一直低着头，身穿很普通的衬衫夹克，进入小区的时候手里抱着一个盒子，大小类似于鞋盒，在小区里熟悉的转弯再转弯，走到了杨树桐家门口。
13: 熟悉地形，来踩过点。
10: 也有另一种可能，这家伙以前来过杨树桐的家。
14: 那就是熟人作案了。
21: 这家伙左腿走起来有点瘸，这里他走到这里时看得比较清楚，左腿比右腿稍微扭一点。
14: 哎，小雪，你排查过正面照吗？
10: 我一针一针的查过，没有正面照，这家伙戴着帽子还低头，摄像头根本拍不到正面。
14: 出了小区后沿路的摄像头呢？
10: 小区外隔着一条街才有摄像头，但没有出现这个人。
14: 快递一般都骑助动车，这家伙应该不是真的快递员，所以出了小区会不会上了私家车？
10: 那我把小区外两头的马路探头拍到的车牌号都查一遍。
14: 这个你让王爱国来吧，他小子电脑好，排查一遍车牌又快又准，对吧小王？哎，王爱国。
1: 王爱国好像刚从别的星球上听见母星的呼唤，猛地从自己的电脑桌前站了起来，明显不同于平时。
20: 在。
21: 你忙什么呢？
20: 我怕给你们添乱，没说。那个，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聊天群，和杨树桐有关。
21: 杨树桐参与的聊天群？你从哪查到他网络账号的？
20: 我本来是在找他的账号。我想他一个老教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不过查到了别的地方，有个聊天群有多次提到过他的名字。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

0: 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婚姻成为一场文化迁徙的附赠品，承诺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上，逐渐褪色成一张过期签证。歌词里那些关于芒果与雨季的意象，是热带阳光也晒不干的潮湿心事。在法典与习俗的缝隙中，爱情碎成两半无法吻合的拼图。最痛的不是离散本身，而是发现所谓永恒，不过是移植时的幻觉。

春路灯下独行时，耳机里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旋律，泪水在屏幕上晕成光斑，恍惚看见那年深秋他转身时飘起的围巾尾梢。时光的刀锋能削平山海，却削不去烙在掌心的电话号码。删除键悬停的瞬间，记忆便如老电影自动播放。咖啡馆氤氲的热气里，他用手指在玻璃窗上画出歪斜的爱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些藏匿在欢迎光临后的颤抖，在红色玫瑰中褪色的誓言，在他的眼睛里倒映的旧时光，都是爱情散场后残留的碎片。我们最终成了彼此人生的旁观者，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用礼貌的微笑封印汹涌的潮水。或许所有深刻的相遇都注定要退化成席间的一道剪影。当钢琴声叩响回忆的琴键，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化作祝福的掌声。爱情有时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我们在绽放时相拥，却在灰烬落下时学会以宾客的礼仪目送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新的黎明。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推敲的聊天记录，深夜翻涌的猜忌，何尝不是爱情里自导自演的苦情戏。我们举着在乎的旗帜，却用怀疑的刀刃将亲密关系割得遍体鳞伤。歌词里摇晃的灵魂暴露出当代人最深的孤独，宁可困在自证的迷宫里，也不敢坦荡地摊开掌心。那些查岗的讯息和试探的谎言，终究化作囚禁彼此的镣铐。或许真正的病症不是多疑，而是我们早已失去相信的能力。在数据与谎言的洪流中，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清。当爱情

0: 那些夏夜微风中共享的耳机，大雨里湿透的校服衣角，课桌上被阳光晒褪色的名字，在旋律中重新泛起温度。我们以为旧时光会模糊的细节，原来早已刻进呼吸的节奏里。街角咖啡店飘出的香气，雨天车窗的雾气，某个相似背影带来的恍惚，都在提醒着，思念不是爆裂的海啸，而是永远渗入生活的潮汐。最痛的不是离别时分，而是后来每个平凡瞬间里，突然意识到，再无人能分享那抹晚霞的形状。原来想念是具象的，是未发送的短信，是输入法记住的昵称，是永远停留在昨天的半首歌。
1: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当世界喧嚣如潮水，总有人愿意化作避风港，用体温捂着现实的寒凉。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有我在三个字持久的安稳。这首歌让人懂得，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

而是凝视彼此瞳孔时看见的星辰与春天。岁月会斑驳容颜，但并肩看云起云落的剪影，永远是最珍贵的生命注脚。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却偏要固执地记住水的温度，像人困在回忆的潮汐里反复沉浮。那些我要记住你的样子的执拗，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水中的倒影，黄昏的泡沫，都在温柔地割裂着现实与过往的边界。鱼的自由不过是透明的牢笼，看似有意无拘，实则被水域的轮廓困住一生。我们何尝不是那条鱼。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从古至今，鸡蛋始终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常客，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它。不过虽然吃了好多年，很多人对鸡蛋了解不够，比如早上吃鸡蛋到底好不好呢？今天的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里面，我们就来说说关于鸡蛋的那些事儿。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全营养食品的美称。近年来，国内外营养学家和医学家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鸡蛋可以给你带来从头到脚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说说早上一定要吃鸡蛋的10个理由。一、补充营养。在营养学界，鸡蛋一直有着全营养食品的美称。鸡蛋中的蛋白组成是与人体最接近的，吸收率要比牛奶、肉类或大豆都好一些。鸡蛋是一种最优质最天然的补品，价格不贵，而且蛋白质的含量又很高，是海参的2倍。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K 等，对于人体的健康都至关重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鸡蛋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平衡食品。二、降血脂。鸡蛋中含有珍贵的卵磷脂，可以帮助脂类代谢，有助于降低血脂。三、预防心脏病。鸡蛋蛋黄中的脂肪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其中一半以上正是橄榄油当中的主要成分油酸，对预防心脏病非常有帮助。四、

热补血。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鸡蛋蛋清性微寒，蛋黄性微温，蛋清能够清热，蛋黄能够补血，其功效媲美阿胶。五、保护视力。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用脑过度的电脑族也是大有益处的。六、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的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七、防治动脉硬化。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他们从鸡蛋核桃当中提取卵磷脂，每天给心血管病人吃4到6汤匙，3个月后患者的血清胆固醇显著下降。八、预防癌症。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以及硒、锌等矿物质，这些物质都有防癌的作用。九、延缓衰老。鸡蛋含有人体所需的几乎全部营养物质，不少长寿老人的延年益寿经验之一就是每天必食一个鸡蛋。中国民间许多养生药膳也都离不开鸡蛋，比如何首乌煮鸡蛋、醋泡鸡蛋等等。十、预防老年痴呆。鸡蛋黄中的卵磷脂、卵黄素等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作用。卵磷脂被人体消化之后啊，可以释放出胆碱，促进大脑发育，改善记忆力，预防老年痴呆。说了这么多吃鸡蛋的好处，那么问题来了，每天到底可以吃几个鸡蛋呢？专家介绍，针对不同的人群，一天可以吃的鸡蛋个数也是不同的。一、儿童、孕妇、乳母和运动量大的人，对蛋白质的需求量高于常人，可以每天吃1到2个鸡蛋。二、正常的成年人、老年人每天吃1个鸡蛋即可。三、血脂异常患者或肥胖者建议每周吃2到4个鸡蛋较为合适。还有个重要问题，鸡蛋怎么吃最营养呢？对于鸡蛋的烹调方式，煎炒烹炸样样皆可，而且做起来十分简单。一、蒸蛋和蛋花汤最容易消化，适合儿童、老人和病人。二、炒鸡蛋要注意搭配，缺乏维生素 C 是鸡蛋唯一的短处，所以搭配西红柿、青椒、辣椒来炒就可以弥补不足。三、水煮蛋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觉得味道单调，可以将煮好的蛋切开，然后拌入沙拉或者凉菜当中。四、煎鸡蛋热量较高，不宜多吃。由于生理原因，大多数女性都存在气血两虚的问题，而气血不足又会导致其他毛病，比如说皮肤粗糙暗黄、失眠多梦、头发干枯脱落等等。米粥煮鸡蛋补益气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米粥煮的鸡蛋剥开来看，颜色跟白水蛋有所不同，是润泽的玉色，而且呢吃起来味道也更香。那么具体怎么做呢？首先把鸡蛋洗干净，不要去壳，放在煮稀粥的锅里面一起煮熟。注意啊，一定要在一开始加完凉水之后就让鸡蛋下锅，否则鸡蛋会裂开。熟了以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剥壳就可以吃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欣赏女作家李娟的一篇散文《想起外婆吐舌头的样子》。外婆有个习惯性的小动作，就是吐舌头，通常这一动作会出现在做了错事之后，而她做了错事通常会先掖着瞒着，比如打碎了糖罐子，就悄悄把碎片扫一扫，剩糖搓一搓，换个一模一样的罐子装了原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金鱼死后，鱼缸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很久。有一天却发现鱼缸有一些不对劲儿了，似乎缩小了许多，端起来左看右看，没错，是瘦了两三寸。逮住外婆一问，果然是他老人家打碎后又悄悄去市场买回一个，大约是原样大小的，有些贵了，便买了小一号的，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呢。

呢。当然，被揭穿之后，也只是吐了一下舌头而已。吐舌头的外婆飞快地把舌头吐一下，对不起和气死你两种意味水乳交融，而且又吐得那么快，一转眼就神情如故，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休想让他为做错的事情多愧疚一丝一毫。然后又想到外婆的竹林，老家不是我的老家，我没有在那里生活过，但想到外婆正是在那里的一间老瓦房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就觉得那实在是一个无比温柔之处。老屋前前后后种着重重竹林，我从坡上下来，一走进竹林，就听到外婆在塌了半边的老屋门口和一群乡下女人说笑。她手持长长的竹竿，后来她用这竹竿为我从橘子树上捅下了许多鲜艳的橘子。站在那里大声揶揄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她夫妻俩之间的什么事儿。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那女人又急又气，抡起巨大的竹扫帚挥打着外婆的屁股。我站在半坡竹林里看了一会儿，当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们是否也会给她这样的快乐？那年她80多岁了，已经离开我们2年，独自回到乡下的旧居，在仅剩的半间老屋里生活。我一边大声喊外婆，一边从坡上下来，所有人都回头仰望我来的方向。外婆答应着，意犹未尽地继续数落着那个女人，继续大笑，一边向我迎接过来。我从上往下看到旧屋天井里的青石台阶，看到一根竹管从后山伸向屋檐下的石槽，细细的清泉注满了石槽，世界似乎一开始就如此古老。从来没想过离开熟悉的地方会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外婆终究没能老在老家的坟山里，她孤零零地被埋在万里以外的戈壁荒滩中，好像她孤独的意志坚决的一生仍不曾结束，好像她不得不在死之后还要重新开始一场适应新生活的漫长过程。之前2天我急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只差了10个钟头。接到噩耗后，我仍然坐在夜班车上继续往家赶，往已经死去了的外婆身边赶。我知道她还在等我，我不能看破生死，但也能渐渐明白死亡的并不可怕。死亡不是断然的终止，而是对另外一场旅行的试探吧。外婆死前有那么多的强烈的意愿，她挣扎着要活，什么也不愿放弃，挂念着这，挂念着那的。然而一旦落气，面容那么安和轻松，像刚吐完舌头，刚满不在乎地承认了一个错误。死亡之后，那辽阔空旷的安静感是外婆最后为我所做的事情。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很多个清晨我起床一看，又是红烧稀饭和酸菜，就赌气不吃，饿着肚子去上学。因为我知道不一会儿外婆一定会追到学校来给我烧一只滚烫的红糖馅锅盔。那时我都上6年级了，6年级班设在6楼，80岁的外婆怀里揣着烫烫的锅盔，从1楼开始慢慢地爬楼梯，在早自习的书声朗朗中一阶一阶向上爬呀爬呀，最后终于出现在6楼我的教室门前。那是我所能体会到的最初的宽广的安静感。在外婆给我带来的一场又一场安静之中，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成名懂事起来。今天的我似乎达到了生命中前所未有的勇敢状态，又似乎以后还会更加勇敢。又想起那次我拎了一只公鸡去乡下看外婆，走过漫长孤独的山路，最后才找到老屋。外婆迎上来对我说，我很想你，我天天都在想你。外婆，你不要再

想我了，你忘记我吧，忘记这一生里发生过的一切，忘记竹林，忘记小学校的六楼，吐一吐舌头，继续你绵绵无期的命运。外婆，痛苦这东西天生应该用来藏在心底，悲伤天生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满不在乎的人不是无情的人。你常常对我说，娟儿啊，其实你不结婚也是可以的，不生孩子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受那些罪了，你妈妈不晓得这些，我晓得的。外婆，现在我才渐渐有些明白了你的意思，虽然我现在还是一团混沌，无可言说，无从解脱，但能想象得到，若自己也能活到98岁，仍然清清静静，了无牵挂，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了一场责。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时间关系，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也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0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0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638年10月10日洪水之战，楚国击败宋国，成为霸主。732年10月10日土耳战役爆发。1868年10月10日古巴爆发第一次独立战争。1881年10月10日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获得者王宠惠出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1925年10月10日故宫首次对外开放。1926年10月10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1945年10月10日朝鲜共产党成立。1948年10月10日辽沈战役之塔山阻击战。1970年10月10日斐济群岛宣布独立。1980年10月10日保证民用航空安全的海牙公约生效。1994年10月10日世界最长的滑道在北京建成。2005年10月10日吉列被保洁公司收购。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春秋时期呢，我国涌现了很多个国家，即使周天子示威，对各国还是具备着一定的约束力。各国之间呢，连年征伐不断，霸主齐桓公在世的时候，迫于齐国的威势，大家也都能够和平相处。可是齐桓公去世之后啊，天下就再一次成为了一盘散沙，小国力量弱小，开始逐渐的投靠新的大腿。有一些国家比较强大一些的君主就开始蠢蠢欲动，那么今天要讲到的宋襄公，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宋国经过多年的和平

发展，国土面积在众多个国家当中也不算是小规模，关键是位于中原中心区域，土地肥沃，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来讲，拥有着良好的土地资源，那就意味着能够拥有良好的经济来源。而且宋国的文化呀还是很昌盛的，咱其他的不说，历史上著名的儒、墨、道、明四大家就是发源于宋国，你像庄子、墨子、惠子，这也都是宋国人。再加上宋国是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被周王安置在旧都商丘的基础上去建立起来的，周天子允许宋国使用天子礼乐奉商朝宗祀，可以说呢在政治上也具备着一定的实权。齐桓公、管仲等等这些人都死了之后啊，齐国大乱，齐桓公五个儿子发生了内讧，为了争权夺位打的是你死我活，最后在奸臣易牙的操控之下，公子无亏成为了新的齐王。宋襄公趁机联合曹魏等国家攻进齐国，并且扶持了在宋国避难的公子昭，当上了齐国的国君。宋襄公的此举得到了很多诸侯国的称赞，那宋襄公呢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也有了进一步的幻想，那就是我要成为新一任的霸主。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陆上发起了著名的陆上之盟，妄想领导大家能够成为新一轮的霸主。宋国大臣穆仪多次劝谏宋襄公说，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但是早已经被欲望冲昏头脑的宋襄公啊，根本上不管不顾，坚持要召开盟主大会。在大会上呢，宋襄公希望楚国分几个附属国给自己，楚成王一瞬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表面上就答应了他的要求。这陆上大会的顺利召开，给了宋襄公一个极大的自信。这等着到了秋天，宋襄公在于之会再一次召集各国前来赴约，这一次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彻底的确立自己盟主的地位。宋国的大臣劝诫宋襄公要提防楚国，因为楚人无信，但是宋襄公不听啊，还要求大家不要带军队来，自己呢就开了个头，没有带军队前往。结果楚成王暗带甲兵直接逮捕了宋襄公，并且武力进攻宋国。还好当时宋国的司马子瑜看情况不对，立马返回宋国，组织兵力抵御楚军。最后在鲁西公的协调之下，楚成王放回了这个天真的宋襄公。受到了奇耻大辱的宋襄公啊，非常的不服气，终于是在次年，也就是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带领军队攻打楚国的附属国郑国。郑国呢向楚国求解，楚国出兵进攻宋国，宋军回撤，并且在洪水一带两军相遇。这个时候呢，楚国正在渡洪水河，穆仪就说了，说楚国兵士多，我们比较弱小，等他们渡到一半，我们就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说，我们号称仁义之师，怎么可以趁人家渡河的时候进攻呢？等到楚军渡河完毕，准备排兵布阵，穆仪又说，趁他们现在目前没有摆好阵势，我们可以趁机进攻。宋襄公不听啊，非要两军摆好阵势才进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腿上被射了一箭，回国一年后便病发身亡了，在地府里继续做着他的春秋大梦。于是呢，在历史上的今天，洪水之战发生之后，楚成王就成了新一代的霸主。赞赏宋襄公的人觉得他很有贵族精神，孔子曾曰，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中国的礼乐就是从洪水之战开始崩坏的。那我们纵观宋襄公的一生所作所为，你会发现他只是拥有远大的目标，但是却没有实际的能力。当时国家来说最强大的就是楚国，但是宋襄公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最后惨败。虽然是宋襄霸业，但实际上更多人觉得是楚成霸业。宋襄公的实际作为只是让楚国更加明确了自己霸主的实际地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让我们把时间继续来到1970年的10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斐济群岛宣布独立。斐济在哪儿？大家有听过这个地方吗？有没有对它有一些了解呢？说到斐济啊，我们打开大洋洲的地图，大洋洲的最西边是大洋洲的主体澳大利亚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以东大约1500公里是法国的海外领地新喀里多尼亚岛，而新喀里多尼亚岛以东大约是1000多公里就是斐济了。斐济呢，它是一个由332个岛屿所组成的群岛国家，哎，想想就挺美的，包括了226个无人居住的岛屿，陆地面积呢是1.83万平方公里。不过，这斐济的海洋专属经济面积非常大，有129万平方公里。斐济的地理情况其实有些类似由两个主要大岛组成的新西兰，斐济呢，它也有两个主体大岛。东北方向的是瓦努阿岛，面积大约是0.55万平方公里；西南方向的是维提岛，面积大约是1万平方公里。斐济首都苏瓦就是位于维提岛的东南部。那么斐济它的人口是88.5万，而斐济人占近57%。不过让人感觉到非常意外的就是，斐济国的人口第二大族群竟然是来自于南亚的印度，大约占斐济全国人口的大约38%。斐济和印度相距非常遥远，斐济群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印度人呢？这个时候就要说起印度的老大哥英国了。斐济最早是被荷兰人发现的，时间呢是公元1643年，明朝灭亡的前一年。但是斐济似乎没有引起欧洲殖民者太大的兴趣，直到公元1894年，英国才正式控制了斐济，斐济沦为英国殖民地。但有人问了，说英国为什么要控制它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啊，说英国人原来对斐济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听说斐济的森林里有一种奇特的树种就动心了。什么树种呢？就是著名的檀香木。英国呀，经常和清朝廷打交道，知道清朝的有钱人都喜欢玩檀香木，就决定跑到斐济群岛去砍檀香木，运到清朝去卖掉。你还别说，挺有商业头脑。大约呢是在19世纪后半叶，英国人发现斐济的土地适合种甘蔗，而甘蔗呢是可以榨糖的。英国人就在斐济的土地上种甘蔗，不过需要大量人力。斐济群岛的原住民并不多，而高贵的英国人又不能从事体力劳动，怎么办呢？英国人这个时候啊，就想到了他们的最大殖民地印度。英国就从印度拉着一船一船的劳力漂洋过海来到斐济，从事种甘蔗的工作。英国在斐济成立了所谓的殖民制糖公司，大量的种植甘蔗榨糖来卖钱。英国控制斐济一直维持到了1970年，在1970年的10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斐济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它还留在英联邦的体系内。 斐济虽然脱离英国的统治，但说实话，方方面面依然是受到它的深刻影响。比如说，斐济的国旗左上角就是一面英国的米字旗，右面呢是斐济国徽的中间盾牌部分。而且斐济独立之后，甚至还设置了总督。作为英国女王的代表，总督的权力非常大，不但掌握斐济的行政权，还掌握斐济的军队。英国女王的头像印在斐济的货币上，斐济人啊，天天都能够看到英国女王。另外，在斐济的公共假日，有一个假日是英国女王的生日。这样的独立，在一些斐济人看来，不过是半独立。到了2006年，斐济开始与英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因为管理层更迭等等这些原因，英国呢是强烈反对斐济，拉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把斐济暂时的开除出英联邦，并且对他实行经济上的制裁。那斐济也不甘示弱呀，他在2010年设计出了新版的货币，各种具有斐济特色的动植物取代了英国女王。比如100元面值的斐济元，正面就印着斐济蝉、斐济的国徽，背面呢是印着斐济的地图轮廓以及斐济人的形象。2013年1月2号，斐济新版货币正式流通。2012年7月31号，斐济宣布说，我们是个独立国家。英国女王虽然值得尊敬，但在斐济的生活中影响已经不是那么大的，所以斐济决定不再将英国女王的生日定为公共假日。那可能这个时候会有人好奇，斐济为何敢和英国翻脸呢？他就不怕英国的制裁吗？其实斐济是有底气才会这么做的。什么底气呢？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斐济旅游业。旅游是斐济非常重要的行业，斐济全国人口大约是88.5万，而在旅游部门工作的就多达4万人，这个比例非常高了。再者，斐济的可耕地面积是28.8万公顷，种植甘蔗、香蕉和椰子，吃饭基本上没有问题。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10月1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眠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电影《泰坦尼克号》自上映以来，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感人至深的印象，尤其是剧中惊险的沉船场景和主人公跨越阶层、抛弃世俗偏见的爱情，至今都难以磨灭。但电影毕竟是艺术加工，《泰坦尼克号》沉没已经过去了110多年，其中真实的细节也逐渐被后人一一解开。很少人知道的是，最后有6名中国人在这场船难中获救。这6个人是谁？他们在泰坦尼克上经历了什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6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和您一起走进那段被尘封的历史。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12年 距离美国的移民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差不多5年，但仍有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其他近30个国家的人前往美国，有些人是为了旅游，有些人则变卖家产到美国开创新生活，还有一些人远渡重洋谋求生计。在进入蒸汽时代后，大西洋两岸的造船厂能建造出重达数万吨、 运载数千乘客的轮船，坐船横渡大西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于是这年四月，当时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航行。那时候能付得起这艘船船票的人并不多，大多是欧洲和北美洲的富豪。那个年代怎么会有中国人买得起泰坦尼克号的船票呢？ 而且还是八张。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战乱使得老百姓生活疾苦难耐，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计划着离开家园到其他国家谋生。这八名乘客便是早年离家的中国劳工，他们本是在一家名叫唐纳德的轮船公司做锅炉工人，赶上当时煤炭工人大罢工，雇主也不想让自己的工人一直闲着， 就把他们分配到北美航线工作。恰巧泰坦尼克号的三等舱还有余票，于是方荣山、延禧、亚林、张富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泰坦尼克号的乘客名单里。他们被安排到了靠近吃水线的甲板上，几个人虽然受雇于同一家公司，却并不熟悉，只有方荣山、李玲和林伦是之前就认识的。 但同是中国人，彼此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比较喜欢独处，与其他三等舱的乘客也很少接触。就像电影里那样，游轮上的确是有很多地方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即使他们想参观也多半被拦住去路。作为这艘船上除了船员和一些服役的海军之外最有经验的人， 他们习惯了从船员的视角注意到船的细节设计和那些被外行人忽略的基本操作。在北大西洋航道上，春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航海的季节，因为常会有冰山出现。史密斯船长已经提前收到了预警，将航线向南偏了80千米， 但还是在航行到第5天的时候，出现了电影中惊险的一幕。 4月14日这天晚上，人们一如之前几天在甲板上进餐游戏交谈，但明显都感觉到气温有些低。当瞭望员突然报告前方有冰山的时候，高速行驶的泰坦尼克号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转弯或停下，船员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轮船转向，在似乎要绕过去的时候，船体的钢板还是与冰山刮蹭到了。 右舷和龙骨被撞坏，5个舱室进了水。相撞后大约20分钟，方荣山等人的脚已经被水浸湿了，他们在船上的位置非常靠前，所以最早感觉到了船体与冰山撞击的动静。他们从铺位上下来，穿好衣服，抓起一些私人物品，开始向相对较高的船尾方向走去。这是他们在登船时就留意到的一处楼梯， 沿着楼梯爬到顶部，就离船尾的救生艇很近了。同行的还有几个挪威人。快到救生艇甲板的时候，他们被一扇门拦住了去路，一名船员大声招呼着，把其中两个女孩先带走，上了救生艇。船在继续下沉，这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救生艇了。方荣山等人哪里会在这里干等，于是开始分开行动。 张富被塞进了10号救生艇，慌乱中的他已经来不及招呼其他人， 剩下的人中有四人也终于等到了倒数第二艘救生艇。方荣山、林伦和李玲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曾约定到美国一起开一家商店，此时相互扶持着艰难地爬到甲板后，却没能挤进最后一艘救生艇。无奈之下，最后一刻他们跳入了冰冷的海水中。黑暗中与同伴失散的方荣山在水里摸索着想寻找他们，可他浑身已经麻木，挣扎着去抓任何可以让自己漂浮的物体。终于他的手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是一块木板，他把自己用皮带固定在木板上，虽然暂时安全了，但寒冷依然继续侵蚀着他的生命。在安全下水的18艘救生艇中，只有一艘返回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水手心酸地划过一个个被冻僵的尸体，不断呼唤着幸存者。当救生艇划过时，方荣山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用最后的力气让身体勉强动了动，表明他还活着。他成了这次海难中最后被救起的人。第二天清晨，所有的生还者聚集在了前来救援的卡帕西亚号甲板上，六名中国幸存者也得知了彼此的命运。李林和林伦没能获救，本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等待他们的是比沉船和失去同伴更大的灾难，准确地说，是侮辱。泰坦尼克号上的2226名乘客和船员中，共有703人幸存。在平均仅有30%生还率的残酷数据面前，八个中国人竟然有六人幸存下来，这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他们没有受到相应的接待，甚至连一条毛毯都没有。在卡帕西亚号上度过了一个夜晚后，第二天早上，他们被美国移民官员和唐纳德轮船公司的代表送到曼哈顿岛的另一边，登上了他们的工作船安妮塔号。三天后，随船离开了纽约，目的地是哪儿，他们一无所知。揭秘泰坦尼克号沉

的巨大伤亡，大力宣扬游轮沉没时白人水手妇孺先行、男士断后的英勇壮举，甚至很多贵族男士主动让出逃生机会，达到借助媒体的力量引导转移公众视线的目的。而这几名中国人则被指责造成了那些孩子、母亲和丈夫的死亡，并被指控以不光彩的、可耻的手段逃离了泰坦尼克号。各种说法应有尽有，他们从劳工、乘客变成了偷渡者，说他们本不该出现在泰坦尼克号上，偷偷上了船，然后藏在了救生艇的座椅下，说他们挤占救生位置，即便用枪指着也不离开。还有人说他们是伪装成了妇女登上的救生艇，妨碍了其他妇女和儿童获救。甚至在4月19日开始的沉船事故调查小组的听证会上，也不忘就此事讨论一番，关键是当事人一个都不在场。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的确比较高，但细分析下，获救的绝大多数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头等舱的男性生还率比三等舱的儿童还要高，可笑的是竟然还救出了6条狗。所谓的妇孺优先也只是建立在等级差异之下的。张富乘坐着10号救生艇先行离开了，救生艇上的人都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方荣山是最后被救起的，这个是事实，所以那些污蔑就集中在了一起坐船获救的另外4人，说他们假扮女人。在听证会上，虽然依然有人声称中国人穿女装混进救生艇，还是有2个人，伊斯梅和乔治罗，说出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他们说当时那艘救生艇的任务是只接收单身男性，没有女性，也没见过假扮女人的男人。然而这些证词直到100年后才公布在世人面前。在负责救援的卡帕西亚号上，那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还能在幸存者中找到认识的朋友，而一些三等舱乘客，包括几名中国人，就此失去了一切。在抵达纽约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方荣山几人到达纽约后又被安排乘船离开，他们6人在卡帕西尼号上时就被关押了。除了那些肮脏的污蔑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船长接到了美国财政部的消息，按照1882年排华法案的规定，这几名中国人不被允许登陆美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安妮塔号。当安妮塔号驶离纽约港时，几个人的内心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们没有时间去悼念李玲和林伦，也没有时间吃一顿便饭，更没有时间去买因船难而遗失的必需品，更别说写封信告诉家人他们的遭遇了。安妮塔号比泰坦尼克号要小得多，住宿环境和他们之前通常住的地方一样简陋、狭小、黑暗。他们又回到了像以前一样的船员生活，好像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他们继续做着服务员、厨师和锅炉工。在美国一些沿海城市停留后，安妮塔号最终抵达了古巴。这年12月，安妮塔号回到纽约，在纽约遣散了方荣山和阎喜，只留下了李炳、张富继续做船员。在这之后，这些人似乎再没有一起工作过，彼此间也没有保持联系。他们的故事也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在了大西洋。方荣山继续在海上漂泊，辗转在多艘游轮上做水手，直到1920年才有机会登陆美国。他收拾好行李走下船，第一次正式踏上美国这块陆地，使用了多年的名字方朗也一并被他抛在船上，用回了自己的本名方荣山。但是排华法案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华人在纽约仍然不受欢迎，他仍然是一个非法移民，突击检查随时都会到来。方荣山没有因为这些而气馁，很快就融入了芝加哥的华人社区，加入了当地的

0: 方氏宗亲会，他可以在这里工作生活。之后的三十年，他一直在美国过着艰苦的生活。之后的几十年，对于泰坦尼克号上发生的一切，方荣山对家人只字未提。很多年以后，头等舱的贵族们依旧会将自己幸存的经历奉为奇迹。然而，对于当年因为歧视而颠沛流离的中国幸存者来说，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毕竟，他们此后的大半个人生经历比沉船要残酷得多。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由英国导演罗非与历史学者施万克耗时六年，带领一个二十余人的团队，前往全球二十多个城市拍摄而成的纪录片。而本书便是由施万克编辑的同名书籍。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已经逐渐成为传奇，而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乘客的故事也注定不会被磨灭。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事件中不起眼的注脚，却是那个人口变迁、种族主义大背景下海外中国劳工群体的缩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祝宇杰说，本书从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挖掘，揭开19到20世纪初的邮轮军事竞赛和海滩中国劳工移民的历史。读者豆腐仔说，很敬佩作者在资料如此匮乏的前提下，还能把六个人的命运都捋得清清楚楚，有血有肉。读者撞墙说，在这个惊天沉船事故中，六名获救的中国人在当时受到了无尽的侮辱以及诋毁，作者通过多处求证，最终还了他们一个清白。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长白山天池。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位于长白山脉白头山顶。天池水一平如镜，有处处高山镜里天之誉，其水色澄清，呈翠蓝色，冬季结冰，厚度达一米以上。天池内壁为白色浮石和粗面岩组成的悬崖峭壁，有如玉碗，鬼斧神工。天池是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之源，多云多雾多雨，气象瞬息万变，常有蒸汽弥漫，瞬间风雨雾霭，宛若飘渺仙境。天池水质无色无嗅，矿化质不高，因而水质清澈，湖水碧透，群峰倒映水中，蓝影波光。长白温泉是一个分布面积达1000平方米的温泉群，13眼泉水奔涌不息。它由火山地下热源所生，多集中在长白瀑布脚下约900米的地方。泉眼大小不等，终年热气腾腾，平均水温为60到80摄氏度。由于泉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胃病、关节炎、皮肤病等均有疗效。天池北端的龙门峰和天霍峰之间有一缺口，地势低下，名曰踏门，是池水出流的唯一出口，宽约20-30米，天然水道澄茶河即位于此。澄茶乃神话澄木排上天之意，澄茶河是一条罕见的河，它是连接天池与长白瀑布的白色纽带，但全长只有1250米，是目前世界上最短的河流。专家们认为，长白山是一个休眠的活火山， 世界上休眠数百年再次喷发的火山并不少见，天池下方有地壳岩浆囊存在的迹象，因此长白山有再次喷发的危险，其喷发形式可能为爆炸式。由于天池20亿吨水的存在，如果喷发将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目前从观测结果看，尚未发现火山复苏的征兆，人们可以放心地享受大自然赐予长白山天池的丰富资源和优美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困扰我10年的毛病，没想到微创手术一下子就治好了，一点罪都没遭。术后李大爷十分惊喜，连连为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介入血管科的微创技术医护团队点赞。患者李大爷受下肢静脉曲张困扰10年，发病初期仅仅双腿酸胀、发沉、发痒，因没有重视、没有规范治疗，病情持续进展。伴随静脉反流不断加重，下肢血液循环持续恶化，近半年病情急剧加重，右下肢皮肤色素沉着，长期的病痛严重影响其日常生活。10年间，李大爷一直采用外用药物保守治疗，但该方式仅作于皮肤表层，无法解决静脉反流、交通支功能异常的核心病根，治标不治本，导致病情持续加重。为根治病痛，李大爷了解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静脉曲张专病门诊擅长微创治疗各类重度静脉曲张，遂前来就诊。接诊董自军主任结合李大爷病程长、皮肤破溃的重度病情，通过病史问询及下肢静脉造影检查，精准确诊病因是曲张静脉反流合并交通支功能异常，这也是患者久治不愈的关键。结合患者身体情况与血管病变程度，董主任为其定制了个性化曲张静脉激光闭合微创治疗方案，从根源上解决血管病变问题。整台手术微创高效，全程无痛，患者全程清醒，状态稳定。手术结束后，李大爷10年的腿部酸痛沉重症状即刻缓解，淤曲血管彻底消退，效果立竿见影。术后他即可自主下床行走，充分凸显了该技术创伤小、见效快、恢复快的显著优势。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激光闭合介入技术是治疗重度静脉曲张的优质微创方案，手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安全性高。术中董主任依托影像设备实时引导，通过微小穿刺点将激光光纤精准导入病变静脉，利用可控热能闭合病变血管。术后病变血管会逐步纤维化被人体吸收，彻底阻断血液倒流，恢复下肢健康深静脉回流，从根源上根治静脉曲张。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介入血管科已形成门诊、介入手术室、病房一体化的综合介入治疗体系，能够开展各类各级介入手术，下肢静脉曲张激光闭合术、椎间孔径、不孕症输卵管造影及介入再通术、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微创介入、肿瘤患者的综合介入治疗等诊疗技术。门诊地点1楼疫区静脉曲张专病门诊，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

改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